0: 人们从中国带来的经验和技术的输出，说到底是经验的传承与责任的传递。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一遍一遍地重新琢磨，让最合适最可靠的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扎根。这也是我当年的中国师傅教给我的。那这个里面有电，要你们没有戴绝缘手套，拿个手套给他。
1: 这个上面有电的了，材料
0: 要
1: 带。
0: 对，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戴绝缘手套。
1: 对吗？
0: 等一下，来。是安全要做，安全要做好。
2: 对
0: ，OK。
3: 最好的传承是手把手，最好的管理是心贴心。如今的他仿佛当年中国工地上那些一丝不苟的老师傅，将冰冷的条纹化为有温度的习惯。
0: 阿明，新总，你好。阿明呢，在我们那边经常就加班比较辛苦，所以今天正好不忙，周末我们过来一起看望这个阿明。
4: 张总，谢谢你，虽然辛苦些，但我挣上了钱，住上了新房，我还打算再买一辆车。你不知道我家的亲戚和邻居有多羡慕我呢。
0: 在我们这边工作，只要肯学习，只要努力，只要能吃苦，买车啊，买房啊，都不是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好吃。看着阿明的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想让家庭过得好，这份心是一样的。戴俊明，哎，你在干嘛？今天搞的什么运动啊？
5: 打篮球。
0: 打篮球的？哦，好的。哥哥呢？哥哥没回来啊？
3: 张玉建的路，一头连着中国建造走出去的创业梦，另一头托举着跨越山海的家庭牵挂，那是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个人的奋斗与异国伙伴的期盼同频共振，无数个这样的梦想铺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最温暖的路基。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这次现在已经在进入收尾了。现在有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帮我看看，我们再整改。
6: 我们大体这个内部也看了一下啊。这次还是特别感谢张总和这个建荣的这个团队，
0: 应该的。
6: 这个按时，这个工程呢，这个质量也交付的，这个我们是很满意的。
0: 这个我们设计的参观通道啊，分离式的。
6: 这个设计，老板。是很满意的啊，这个东西后面的话我们。
3: 这一刻的认可对张玉建而言是最好的答案，它不仅意味着一项工程的圆满，更意味着一种标准，一份信任在这片土地上稳稳扎根。刚刚完成工程交付的张玉建在河畔享受片刻宁静时，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胡志明市，位于社区一角的校外学习中心里，金銮老师正准备带着刚放学的孩子们走进方块字的世界。
7: 你要给我啊，这是什么？这是腰果。放哪里？腰果。
8: 腰果。
7: 嗯，放哪？我喜欢腰果。
8: 我喜欢腰果。
7: 嗯，很好。
9: 哦，自己给你做的小兔子。
3: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銮老师，最初是由于爱看中国的影视剧与汉语结缘，心中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又让他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坚定地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传递语言温度的中文教师。
10: 老师好。
7: 嗯，你发音很标准，大声一点。
3: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金銮最开心的时刻，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说出老师好。

0: 接过孩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这些都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快乐。
1: 作业，作业，拿作业来，我看看。
2: 毛，
1: 对，毛。那你写的这是猫还是毛？你写的是猫。那这个用笔改一下哈，毛。
0: 金銮的工作就是这些细小的瞬间组成的，纠正一个错字，分辨一个读音。学中文就像走路，每一步都要稳。
1: OK， 来，现在大家要一起跟我读哈 ，Follow me。饺子。大声一点啊 ，speak louder。饺子。
3: 饺子。
1: 馒头。
3: 馒头。
1: 这些都是中国的食品。This is Chinese food。河粉。春卷。这些都是越南食品。
0: 他教饺子。也教河粉，在金銮看来，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词汇，不仅让孩子们逐渐了解中国，也让这门课扎根在他们生活的越南。
4: 牛羊，
5: 大家好，我是韩先，我几岁？我爸爸是中国人，我妈妈是越南人，我家有五个人。
1: 五口人啊，不是五口人，五口人，
5: 五口人。爸爸，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0: 像韩潇一样，有些孩子的家庭本身就连接着中越两种文化，而金銮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连接变得更清晰、更牢固。
1: 韩浩林很棒。
6: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
7: 每当看到孩子们，我就感到无比自豪。我相信语言能交流文化，能连接人心，更能创造未来。
0: 孩子们陆续放学了，但金銮和老师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下带小孩去中国，马上就是寒假了嘛。
8: 哎，你这想法真的不错哎！越南的孩子去中国，那我们会不会把中国的孩子也带到我们胡志明来做一个双向？
7: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它很小，小到只是一间教室；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孩子的未来和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从山歌的方向盘上的设施连通之路，到张玉健设计图中的人生重塑之路，再到金銮教室里的文化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我的路，这条路我们都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9: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

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惠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北。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柄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

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伸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

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起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起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

天下后上，让每一次出行都从容美好。文明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在无人注视之时。

0: 里的珍贵，一半是知识，另一半是你守护这份宁静的心意。你弯腰的弧度是城市文明最美的曲线。以礼为帆，以文明为舟，我们终将在人海中驶向共同的春天。
1: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

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行。咱坐几路车？
1: 咱先坐三路，到这儿再转五路，再到终点还得走一截，看还有没有更近些的。
2: 还是咱耐命厉害，就这地图看都看不懂，别说东南西北。
3: 哎，
0: 行，
3: 白曼苗，
1: 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里啊？
1: 我们今天轮休去海边耍耍。
3: 去海边呢？
1: 嗯，
3: 但是这边离海边还挺远了嘞，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1: 知道的，我们查好了。
3: 这边坐公交车可麻烦了，要不你们坐我的车吧，我开车带你们过去。
1: 不用了，你还要工作呢，不麻烦你。
3: 哎呀，今天反正也休息嘛，没事没事，你们上车上车上车，我带你们过去。
0: 哎，这么抽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咋？
0: 姐妹们上车呗，咱要转车了。
4: 转车，
0: 走走走，
4: 走
0: 上车。妹妹，你坐前头吧，后面太挤了啊。
1: 咋挤了？

0: 俺这也太走运了吧，这可比公交车舒服多了。
1: 是不一样啊，咱是跟着麦苗站的光。王国辉，往后看路，我往看人。

0: 重庆，咋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是高兴。要是能让两个娃也来看看就好了。
2: 琼姐，专门想了个办法不让上架，你看你又上架了。
0: 就是姐，他们以后肯定有机会自己来看海的。今天咱们要自己享受。
3: 你们这些年轻娃不懂，要是有了娃就顾不上自己享受了，啥都想先紧着娃们。
2: 我就不要啊，走，
4: 一起
0: 太重了。
2: 姐，
5: 你连个汗水咸得很。

0: 喂，劳务站。
1: 哎，你好，我这里是京高约公司的车间组员杨明珍。我们这有五名临下来的旅工，到现在还没有回宿舍呢。
0: 几个人？
1: 五名。我们联系不上他们了。
2: 要不这样吧，您来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3: 这可咋办呢？我唱都要管门
4: 面。真不好意思，马上就，马上就。
5: 啊，不是，应该不会太晚的。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
6: 万就万了嘛，还能晚来咋？给，来没有？这个好吃。
5: 我去拿一下来，姐。
3: 不行，那不要。
5: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7: 不吃了，不吃了。帮我把那个14的扳手拿来。
4: 刚才那个14的。好。
0: 哦，我在门口等着呢。哦，对对，就五个。我再照照，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唱曲有没有？
3: 没呀，肯定是出去了没回来呢。
0: 哎呀，这小孩真是。
3: 哎，这个车。

0: 对不起，是我带大家出去的，是我的责任。
1: 你的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要真出了什么事，我们厂里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你们家里人做过保证的。
2: 美苗，杨主任知道你们没有按时回宿舍，把厂里和附近都照遍了，就差报警了。你们出门至少应该和厂里打声招呼吧，不然大家多担心。
0: 张子姐，杨主任，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也没想跑太远，就是出来这么久了，大家都想家了，这一放假闲下来就更想家了。你就想着带大家换个心情，正好大家都没见过大海。
1: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厂里是有厂里的规定，不能违反，不然我以后怎么去管理其他的工人呢？一个人罚50，让你们长长记性。
3: 杨主任，这不合适吧？这50。
2: 奶娘，认个错。
0: 好，我们认罚。
2: 好嘞好嘞，都赶紧回宿舍吧，都回去休息吧，快走，快回去啊，走走走。杨主任，我用一下电话
1: 啊。你用。
2: 喂，陈县长，我问过了，他们是去看海了，他们就是想家了。

0: 教授和他的团队走遍了整个戈壁滩，去每一户种户人的家里，手把手地教技术。在他们不辞辛劳的奔波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就多了一重公民的身份，蘑菇产业在戈壁滩上蓬勃发展。
1: 教员来了，
2: 来了阿姨。
3: 教员看要下油啊，来紧着跟过来啊。嗯，
2: 李水花。
4: 哎，李同志
2: 你好，
4: 能认识你呢。啊，这些天你跟林教授忙前忙后的教我们这些农夫种蘑菇，我们私底下还说起你来着，说你一个城里姑娘长这么秀气还怎么能吃苦。
2: 别这么说，你叫我小妍就行。嗯，我叫你水花行吗？
4: 好着嘞。
3: 我女儿叫小妍。
2: 这么大了。哎，我们俩真有缘分。
3: 小妍叫姨。
5: 姨。
2: 哎，你好。别话，你们家的菇棚都由我来负责。嗯，咱们现在就干活吧。
4: 干活
2: 来。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40多度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料铺平，高度达到15厘米，再通风。等到这些料降到适当的温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种植苗了。嗯，这些你都学习过吧？
4: 都学过，本子里都记着呢。
2: 来，开始。嗯。哎，水花，哎，我听你们金潭村好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字，你叫水花，
4: 还有一个叫
3: 水汪啊，
2: 水汪，哎，还有一个叫水娃，
3: 水娃，
2: 还有一个直接叫水。

0: 止水了。
1: 为什么？
0: 这么害几人啊，把税看得特紧贵了。从前我们只在小鱼桶，喝的虽然都是苦的，怎么都喝不了。你又不能把他们渴死，就在税上面加上一些铺子和扛。
2: 少爷，你们城里人知道铺子和扛？
0: 知道。就在税上面撒上一些铺子和糠，硬着松口去吃，顺便喝上几口水呢。那咋最会伺候乘客嘞？这办法都是他想出来的，
1: 真不容易啊。
3: 放心吧，沈华，以后啊，你们除了种这些菌以外，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
0: 真的，
3: 日子呀，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夏燕，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可以吗？
1: 太聪明了。哎，小燕，饿了吧？也不知道你们城里人吃不吃得惯啊。
2: 谢谢。
1: 哎，哎，等会儿，哎，
0: 够饭吃了。你在忙完吗？吃饭了吗？
3: 那我先去了。
0: 嗯。
4: 大芳，
5: 哎，快睡啊！
4: 哎，
5: 好，你忙你忙，
4: 好好。
6: 药已经换完了，吃完饭我们就可以不进种了。
5: 行，师傅，我这些天都闻不到这肥鸟的味道了。
6: 我们现在都是有味道的人了。
5: 啥味道？我咋没闻出来？啊，我师傅身上。是学问的味道，是本事的味道，是师傅的味道。
6: 我也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啊，我只闻到啊徒弟的味道，好学肯干的味道。
5: 小钱儿，
6: 这叫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5: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
6: 没想到我们德宝现在已经是文化人了。
5: 我也没想到啊，你说你一个大教授，一个大专家，比我们农民还能吃苦，还有你助手黄大哥许同志。我听黄大哥说，许同志他家是开工厂的，有钱的很，人家正经是个大小姐，没想到也这么能吃苦的。
7: 跟你说，小田跟小黄是一对啊，他们在我眼前还装，有什么逃得过我这双眼睛？你看出来了吗？
5: 其实我也看出来
6: 了。哎，杨老，
8: 哎，
6: 你有没有对象啊？
8: 我没有。
7: 啊。看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没有，这叫欲盖弥彰，知道吗？跟师傅说说嘛。
5: 师傅，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9: 林教授，
6: 哎，
9: 你在这儿呢吗？今天
6: 吃饭
9: 吃了吗？吃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嗯，
9: 现在其他几个村也有很多村民要申请种过的，这是名单。看，西沟村的、黄源村的、玉泉村的、广义村的。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们的人手是不是真的不够了？
6: 是吧？那怎么办？我有个提议，我们专家组啊，

0: 要加一个人，马德宝。
1: 啊，师傅，我那是啥专家？我砖头子加差不多。
2: 还行嘛。
0: 你不要小看德宝啊，年纪轻，脑子灵啊，身体素质又好，要干体力活的时候有体力，要轻拿轻晃的时候又轻又快，天生是个重钩的好手啊。德宝，你是我亲传弟子，一定要有信心。明天啊，就到各村去教农户们重钩去，独当一面。
3: 好，拱精不如从明。
2: 哎呀，谢谢林教授
1: 啊。
2: 马专家，听见没有？林教授这么重视你，你要好好干呢。
3: 啊，
2: 专家。好，林教授你们吃。
3: 那还有吃的？
1: 真不吃的啊？
2: 那不吃的，不吃的，我走了。
1: 啊。
3: 马专家。

0: 哎呀，
1: 爸，
0: 嗯，
1: 爸，我跟你说，你不要当个拖拉机的主意啊！你要建股房都自己贷款，不是都无息了吗？
0: 哎呀，就是这个无息贷款的事情啊，弄得我心里还直打鼓。哎，你说这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那即便是掉馅饼，那也就是掉一个，大家一块抢着吃。这现在变成了给每个人嘴里塞一个，这还把我弄得真是不敢吃了。
2: 真要是出点啥事情，爸呀，恐怕你这名下还得多背一个贷款。
1: 为啥合适我？哎，这拖拉机把我压得受不了了，可让我背。
0: 你才吃了几天粮食吗？你有啥压力吗？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白校长跟你的咋说的？
2: 咋说？
0: 啥叫压力？压力就是动力，没有动力哪能干成大事情？
1: 你不要胡编乱造了，你白校长是没有咋这样说过。
0: 啊，对对对对对，就算白校长没有说过，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吧？啊，
1: 我跟你说，要背是你背，你个人好好研究呀，咋把这压力变成动力？哦。
0: 哎，你个水手啊，你媳妇儿还没娶，你就跟你大哥尿不到一个壶里。
1: 我
0: 啊，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把那拖拉机卖了，在这儿盖棚种谷挣钱，必须的。
1: 啥就定了？啥就定？我意思，拖拉机都不行。
0: 你再说一句。
1: 我说不行。
3: 太太要你
4: 啊？
2: 啊，爸，
1: 你不是嫌臭，你咋进来了？今儿行，今儿不是很臭，就是闷。就你事多得很，先闷你出去嘛。哎，我最近听说你到处在村里面雇人给你收钱，你这还缺人吗？
5: 有这事呢，咱也有规定呢，只招女性不招男性。你看你够条件不？
1: 嗯，俺没苗够条件，人咋不会来？咋了？不高兴了？
5: 天天数钱把人数的烦的，你说能高兴不？
1: 这再把牛皮给你吹扯的，你说，哎，你说正事，
5: 啥正事？
1: 那问你这种蘑菇难不难啊？有没有啥风险啥的？
5: 咋了？你还没决定呢？你爸真是个钟摆摆不停嘛！村里一大半的人，人家都开始建谷棚了，快的都开始点菌种了。你要再不弄，这个季节是估计是赶不上了。
1: 他就是想种的嘛。他非得把我拉进来，然后用我的名字贷款，所以我才问你这有没有啥风险？
5: 有风险，大的很。
1: 啥风险？
5: 怕你到时候数钱数不过来，把你大拇指头给你数折了。
1: 真的吗？假的？
5: 真的吗？
1: 我的，这人挣钱。
5: 哎，你不要闹，不要把我
1: 蘑菇，
5: 干啥呢嘛？那你拖拉机咋办？要卖了？
1: 哎，我真的真不想卖我拖拉机，我确实爱开我，拖都拖多烦。
5: 出来跟你说，我跟你说个主意，既能让你建棚种谷，又能让你拖拉机派上用。

0: 挣到钱，啥主意？现在村里还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建棚，对不对？啊，你想，建棚就得卖材料，除了法的这些杨木架子、草帘子，还有一些要自己买花费、塑料薄膜、铁丝、炉子。我当时为买这些东西，光运费花了不少钱。你明白啥意思不？
1: 啥意思？
0: 你动一下脑子先。你要是能把村里人这些的活饱了，批发采购这些材料，不但能让大家少了麻烦、少跑路、少受罪，你还能从中间赚差价、赚运费。你想，这利润能少？
1: 哎呀，怪咱俩当时你这脑子刚好用了，哎，你这劲是挺快。
2: 跪下！
1: 你妈！

0: 还撒谎放假啊？给我们多扯回去。既然在这说了，那是咱陈县长给咱开通了这个车，而且还偷偷跟俺说了，能通这个车，跟咱上回跑去看海有很大的关系呢。
1: 这样的啊？
0: 虽然咱被罚了款，但是陈县长知道了咱有多想家，所以才顾劲儿把这车给通了。
2: 没事的，罚了我50块钱，那难受了好些天了。
3: 姐，你走到那前是买车票了。
2: 是的。
0: 哎，等我去拿信，
2: 等会有封你。
3: 我的。
2: 哎，你们说从海吉到莆田的直通车开了，咱回去只要3天啊。之前折腾很得5-6天。
3: 那这车是咋开呢？得是每个礼拜都有的。
2: 你不知道呀？我没通知你吗？又是你打的？
3: 啊，是。
2: 家里没啥事吧？
3: 没事。我吃饱了，先走了。
2: 这次你带我们出去那天，
4: 不要紧的，也就是警告处分嘛，又不扣工资的。
2: 对不起啊。
4: 没事，就是车坏在了半路，结果害你们被罚了工钱，应该我道歉了嘞。
3: 没事。
4: 这是家里面寄信过来了吗？
3: 哦，是。

0: 打扰，不归的东西太多了。小燕，嗯，未来的那个方同志是你对象吧？是，我们都是林教授的研究生，我还比他早考上一面，算是他的师姐呢。嗯，我看你那个样子啊，我就知道你俩是真心喜欢。
1: 陆在旁边看着都高兴呢。你呢？没结婚之前，你和你爱人恋爱是不是也很幸福呀？我和男人的红丝啊，从大做主编，结婚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0: 但你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呀，你女儿那么漂亮。
1: 哎，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嘛，而且要越过越好。
2: 我就想着我女儿将来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念书，好好恋爱，随着她自己的心意，只有在。
3: 你咋来了？
4: 啊，我不放心，咱村只有绣花鞋。
3: 医护是只有女人家种的，而且血统制也是女的。我来帮帮忙，你呢？
2: 我不是谁家需要帮忙，我就过来帮一下。
3: 哎，你现在进步期里边闷的，现在进去不方便吗？
2: 啊，对对对。
3: 哥，
2: 你咋一遇上顺滑界的事就犯糊涂了？我说啥呢？
3: 我犯啥糊涂？
2: 你要不想让人说，你就不要干有说头的事嘛。顺滑界都结婚这些年了，也是见个风就插针的把把的。你也不结婚，你不要一直大光棍，当人的前面，到时候耽误我结婚。我也才忙的跟啥样，哪有时间？你接你的嘛，为啥非要我先接？你跟人家多谢心呢嘛。 不要一心想着要憋个大东西，到时候时间耽误了，人家麦苗等不住了。你不知道，福建那个地方，咱今天男娃娃可多的很。
5: 淑华姐，哎，
6: 差不多了吧？我跟我哥来帮你一块儿搬。
5: 哎哎，好嘞，来，你帮我去。
6: 来来来。
5: 哎。

亲手种的菇换成了钱，种菇的人笑了，尝到了甜头，学到了手艺，也弄懂了科技扶贫、庭院经济这些新名词。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了希望。

0: 绣起花，漂亮的花裙裳。
1: 嗯。
0: 等妈赚了大钱以后，我给你买，好不好？
1: 嗯。
2: 妈，你娶呀、啊？

0: 假设都在南带姑姑，也要把南休息。
1: 哦，好好，副司长让我们讲效率一点，不要一天天休息。
2: 星浩子自非不收算，万一烧出点赏把，我可咋交代？润肺的，
0: 谢谢杨主任。
1: 喝掉喝掉，要喝光光哦！这是我们杨主任专门给你炼好的汤哦。哎呀，你这是真的是厉害！为了抢我们厂的物资，命都差点送掉了。哎，这样的同志啊，厂里面要好好关怀一下啦。
2: 好，这几天好多记者要采访你。我都拦下来了，想让你再多休息几天。
0: 啥采访？
2: 你英勇救火的先进事迹啊！
0: 我不会说话。
2: 我们麦苗天不怕地不怕，大伙都敢冲进去，咋还怕说话呢？
0: 行了，娟子姐，你怕我说不好，让人笑话咱海津人了。
2: 你英勇抢救生产物资，是海津人的骄傲，咋会有人笑话你？
0: 春天不行。
1: 怎么不行呢？你忘了你那天跑到我的办公室为你们工友讲话，讲那个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天，都要讲飞起来了都。我看你这个水平很高的。
0: 厂长，我不知道说啥。
1: 可以。
2: 吴月娟主任让市团委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采访的干事给你传授经验，你就放心吧。
0: 哎，算了吧，
3: 好了好了，先喝汤，
2: 喝汤吧。
1: 喝光光啊！

0: 来了聊。
1: 哦，你好。
0: 你好，我叫丁世俊。
1: 哦，我记得你，你在联谊舞会上讲过话。
0: 其实我也记得你。
1: 你记得我？
0: 嗯，那行，那咱就先演练一下。嗯，我现在是记者了。嗯，请问你当时是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去抢救物资呢？
1: 我们有些海街女工在厂里容易被人瞧不起，我想争口气。
0: 有没有可能这种你认为的瞧不起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1: 你觉得我说假话？
0: 哎，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人的立场不同，那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就肯定会不同。就比如说你感觉到了你们受人歧视，但也许别人只是需要一个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机会，对吧？还有这次采访呢，你代表的是所有海籍女工，是个集体形象，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
1: 你怎么说话跟我爸一样？
0: 你父亲也是干宣传工作的。
1: 我爸在山沟沟里教了一辈子书，他说话就像你一样，酸溜溜的。
0: 你父亲厉害，教了一辈子的书，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艾良，你再想想啊，你能冒着大火去抢救这些物资，除了争一口气，那是不是还有从小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品德教育？

0: 或者说是你成长的环境对你有一些影响。
1: 成长环境的影响。
2: 来，坐机长，请啊！在众蘑菇的棚可以参观了一下。哦，来来来，小心来啊！
3: 谢谢，请进，
2: 谢谢。看看，这蘑菇都好漂亮啊！
4: 别抱，
2: 都种出来了。
3: 过来，
2: 来呀、啊、来呀、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县里的周记者。啊啊，
3: 你好，
5: 港瓦我分料。
3: 能在咱这个地方种植双胞菇确实不容易，因为不简单。哎，听陈县长说你是第一个毛遂自荐来种蘑菇的人，而且还自掏腰包拜师学艺，我得好好采访一下他。
6: 你采访你得找个师傅，这些只有他才能说明白。我身上最长到脸上就是个摆设，话都说不好。
3: 林教授肯定要采访，但是你这也不能绕过去嘛。
6: 哎，不行不行，你得采访我教授。
2: 哎，你不要紧张嘛。
3: 就是嘛，不用紧张，咱也不是啥电视台的采访，就把你做过的事情，按照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就行。
2: 对，有什么说什么。林教授和小王伦呢？你告诉他们今天有采访了。
7: 哦，我跟林教授说了，他一听要采访，就一口回绝了。还说是隔壁村要请他去讲课，然后就带着小黄早早就走了。
2: 好，那你先采访啊，周记者，麻烦你啊。
3: 好好好，
2: 多拍照片呢、
3: 啊。行，谢谢啊，谢谢。
2: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7: 啊，好，进展。
2: 走走。
8: 刘进展。
9: 哎呀，这个林老师啊，真的是做事情总是埋头苦干，关键时刻又不愿意抛头露面。
10: 哎，随他去。等一下，我带周记者啊，去各家。各户都去看一下，让他看一看我们金滩村这个蘑菇种的壮观景象，让他拍照片发到报纸上，这样也会有说服力。
9: 太好了，

0: 再多拿一点。小谢啊，来，吃吧。
1: 你，哎，
0: 一、二、三。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如果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建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

0: 公公族和长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苦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顶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周记者辛苦了。
1: 哎，不辛苦。
0: 真的没想到你们还来采访我们。
1: 哎呀，这次我看到你们的蘑菇棚，那真是真不错。没有想到啊，这个蘑菇还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了。
0: 是是是，那么希望将来能发展越来越好，就拜托你来给咱们大力宣传呀。
1: 你放心，我回去以后我想跟主编要个大的版面，给你们好好报道一下。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了啊。
0: 哎，那个陈县长，周记者呢想让村民在这个村口来一张大合影，将来报道的时候用得上。
2: 哦，好呀，那好呀。
0: 好。
1: 个子低的往前啊。
3: 哎，高个子往后站一些。哎，高兴一下啊，大舅叔，高兴一点。
4: 好，
3: 来来来，都高兴一点啊。
1: 好，
2: 一
1: 二三，再来一张，大家笑一下啊，
3: 笑一下，
1: 开心。一二三，哎，
4: 好，
1: 够了，谢谢大家配合啊，
3: 谢谢主持人啊，
4: 没事吧？
5: 哎，对不起啊，我等一下，我也想拍一张啊，我想跟大家合个影啊，
1: 可以吗？
4: 没问题，
1: 来来来来来，等会我们一起啊，
4: 行吗？
5: 拍拍一张，
3: 来来来来，跟县长来一张合影，
1: 来来来来，
6: 好，大家先转一下，
3: 都靠拢一些啊，靠拢一些，
1: 来靠拢一些啊，
3: 大舅叔，
4: 哎，不，来来来，说来来来，站站站，来起来，坐吧，哎呀，
7: 来
4: 假装还行，
2: 一会儿喊一二三，你们就喊茄子。
8: 茄子，
4: 茄子是啥意思？
2: 就是茄子就是小吧，拍出来好看吧，
4: 让你高兴一下。
7: 喊茄子，应该喊西瓜。
4: 你看，
7: 西瓜，哎呀，
2: 好好，西瓜，
3: 来
2: 来
3: 来，
2: 一二三，
9: 西瓜。
10: 老师，
11: 我把一些种菌菇的重要书籍还有洗漱用品都给你留下了。这个头发啊，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回，不然很快就脱发了。
10: 你得不得没说？
11: 哎呀，他们忙嘛，我又怕他们张罗。走之前呢，我又处理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一下。一呢，是我们种菇的经验要宣传出去，还告诉大家，也是我们先搞起来的嘛。
10: 还有呢，就是海脊到福建的这个通车问题要解决，那些工人想回来探亲就可以回来探亲，
11: 这两件事做好我就放心了。
10: 医生啊，不得不说啊，你任职这两年还真的干了不少事啊。
11: 也是大家配合我工作嘛。我觉得人呐，最怕的就是懒惰，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有激情，这就是好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在相互刺激，很多时候他们也让我很感

0: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怎么熬到两年嘛，时间过得真快，现在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好啊好啊，
2: 回去给我寄沙袋酒啊。
0: 你放心了。
1: 邱县长，你要走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了？
1: 我刚才去送走记者，他跟我说。
3: 陈县长，你为我们做的真心事，就单说你把我师傅介绍给我们，教我们种果、赚钱，还让我们上报纸，就凭这些，我一定要好好送送你。咱宰只羊，吃了再走啊！
0: 不要宰羊啊！不要宰羊，不要麻烦大家，我悄悄走就好了。到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们接送我的车子在门口，你们没有看到吗？
1: 你现在就要走？

0: 我本来是想自己顺路过来看一下，你回帖要送我。
1: 本来就没有机会给你好好送个行吗？那这一段路，我说啥也要陪着你。
0: 我来的时候是你接我过来的，走的时候你再把我送走，有始有终。
2: 哎呀，这个陈同志啊，你能不能不要抓这么近嘛？
3: 哎呀，啊，太嘴了，不好意思，我怕我掉下去。
2: 没事，你放松。
3: 我放松，这里真的很颠呐。
0: 你好啊，就送到这里吧，回去吧。
4: 对我们金滩村明年村的付出，
0: 哎，不要搞那么凄凄惨惨嘛，我还会再回来看一看的。时间会过得会快，你在这里啊要好好工作，等我再回来，我希望看到你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
4: 好，我努力。
0: 那我走了。
5: 那我好好工作，等你回来。
0: 很标准的。
6: 刘平啊，
0: 回去

0: 谭书记。
1: 嗯，麻先生。哎，走走走走走走。
0: 谭书记，今天的报纸
2: 啊，
0: 您还没看吗？
2: 哦，
0: 有篇大文章，写的是咱县管辖内的吊庄移民区金滩村的，写的非常好，也非常有价值，头版头条。
3: 哎呀，这文章写得好啊，很有典型性。
0: 嗯，
3: 尤其是在当下，对我们县村级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引导性啊。
0: 对
3: 啊，
0: 所以书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心里就按耐不住的激动。
2: 嗯，
0: 您知道，我分管农业好几年了，一直苦于在工作上找不到突破口，很想为咱们这个县的农村面貌上个台阶，也很想给咱这出了名的贫困县出把力，直到我看。

0: 这篇文章以后，我一下就找到方向了。这文章你写，一个红公民就能赚到2-3千块钱。
1: 两三千？
0: 对，这要是能推广到全县的各个乡镇，那就是了不起的科技扶贫大项目。这要是在全市能冒尖，在全自治区也肯定能引起震动。哎，
2: 好好好好，先等一会儿啊。
3: 对的。
2: 马县长，
4: 哎，没事。
2: 哎呀，你的思路很好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0: 我是这么想，县委县政府可以先在金滩村召开3级干部县长会，然后让各乡镇村级以上干部去观摩取经，解放思想，为在全县推广扩大大棚蘑菇产业打好第一枪。
2: 好。你这个思路很好啊，死者，我先给宋县长打个招呼，咱们先开个常委会嘛，对吧？就这篇文章和县长的思路，咱们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方案。马县长，还有个事啊，我想让你先到这个金滩村去一下，实地做一下这个调研和考察工作。
5: 这你也知道。
2: 我刚上任不久嘛，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太了解。你下去，不仅代表县委县政府，主要是还要代表我们新上任的书记嘛。你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开不开这个县常会的重要依据。
0: 好，书记，您放心。
6: 开玩笑，我的技术能手，虽然送你们，但是肯定给你们补票嘛。
7: 位置，位置。
6: 行行行。
7: 哎呀，
8: 张经理，这都卖了几台？
7: 啊，美女很。
8: 哎呀，
6: 徐豹，徐豹，你这骑个电驴子干啥去了？
8: 到县城转了一圈，加一箱油嘛。
7: 哎呀，哎呀，
8: 这玩意儿你这家具正经，这有喇叭？
9: 喇叭，
8: 有吗？
9: 这个，
8: 走。哎呀，把孙带上逛一圈。
7: 哎呀，行了，你走走我。裤裆里跳蚤没见过天，等你这仨姑卖了，你也卖一个这，天天骑着车城里转一圈。
8: 哎呀，好一个！要不是蘑菇掉价，我上一盘都卖个电驴子了。
7: 你说种菇，乌泱乌泱的，你就都种菇，我菇种多了都不值钱了嘛。就是再值钱，我到时候也就是一个带粑粑的洋芋，有啥嘛？
8: 哥，你这说这两子话，
7: 那你不是也种啊？
8: 你还说人家呢？
10: 到县城咋还没来呢？
7: 不知道吗？就是嘛，说好了上午来的，给我到这会儿都不来。
11: 我看这瓜怂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等咱的骨头塞娘，到时候好撵咱家去。
8: 那可不敢撵啊！我咋敢撵？上一回撵到2.2，我这腿上就像叫人拿刀割了一担子肉一样，到这儿还疼呢。
7: 你放心，南屋一种菇，咱村的风水都改了。我这头擦布不可能低于2块2，
8: 说的对，
12: 好行。
10: 哎，咋还没来呢？
7: 来了。
6: 哎呀，不容易，
7: 把车给你坐。
6: 赶紧，快，赶紧。
13: 好，再好。
10: 往前开。
7: 这大老板的就是牛皮。哎呀，
6: 来，
7: 哎，你说好了上午来，你看你这会儿才来。啊，就是嘛，哎，吃便，来，
13: 要不是有缘在先，给林专家一个面子，这趟股我真是懒得来说。
7: 哎，算了，
14: 这算是嘛？
15: 物以稀为贵嘛，哎，这也是市场规律。你们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嘛？你们闽宁村、益民区这些天一下出了100多个股棚，
13: 这全银川的人顿顿吃苦，还吃不了吗？眼瞅着我这股就卖不掉了。哎，你们说，换成你们敢敞开口子种菇吗？
8: 敢，
13: 是吗？
8: 但这，
13: 哎，今天这菇啊，估价是1.5块。
8: 啊？
7: 1.5？
8: 太
7: 不行了！
8: 胡说呢吗？
7: 说1.5，
8: 你这太没戏了！
7: 1.5能不奸商？哎，你这胡哥就才乱压价呢！这菇从2.8压到2.2，2.2压到1.5，那你让俺还种不种菇了？
15: 就是嘛！
12: 是
15: 嘛！
13: 你呀，愿意卖我就收，你不愿意卖呢你就留着。你们家家那不是我说了算，哎，市场行情决定。
7: 不是，老秦，你等啥？你看看我这锅，哎呀，我的妈，我这是头擦锅呀！
8: 你看，
7: 这锅大多圆，颜色好，这都是我爷爷辛苦经营的。你是你1.5，

0: 你还你看咱们干啥吧？赚不赚吧？哎，我不多说了，就这家了。你们愿意卖呢，我就收啊；不愿意卖呢，哎，我现在就走了。
1: 老谢，老谢，
0: 你说这当上来，你到现在才来，你还想假装一官误，让俺咋弄的嘛？
2: 哎，老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都是老合伙了，稍微仗点意思嘛，对不对？
0: 就是多少是个意思嘛，你
2: 仗一点。
0: 哥，
2: 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已经快误收你们了，我已经是赔了。 这妮子看着上级会的顾家卖上千了，要不然不可能。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到四川上打听一下，那老邢处的是不是个良心家？哎，但凡你们能找到比我出钱高的，我不好撂着了。那300或500都赔给你们，行不行？好吧。
3: 多意思，那你说的说，这股不敢再放了。
4: 怎么办？
0: 那。
4: 哎，你快说吧，
0: 这股才卖1000万，这有什么办法啊？哎呀，上回我跟你讲过了嘛。
4: 咋
0: 嘛？哎，真是个奸商，我跟你说，你快走。你快走。
4: 老杜，
0: 哎，
4: 老易，你帮我看了。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脑子，这段时间生意太坏了，我都忙忘掉了。
4: 还要说？
5: 你看，上回到银川就给你卖了，再车上放着，一会儿卖完了股给你拿去。
4: 谢谢。
5: 行大哥，多少钱？
0: 这个轮椅啊，我看了好几家，最低的320块钱。320。啊。
5: 哎，行。邢大哥，你先把我称过。
0: 哎，
5: 我称完我给你。
0: 好好好，一会儿你拿去啊。好嘞，来，
5: 谢谢。
0: 来，快上去。
5: 你看，真好的一官误，哎，
0: 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哎，这一箱是40斤的，哎，安东，一箱40斤，行，20斤，走，你这个一共是160斤，差一点点，哎，算了，就给你算160斤吧，啊，哎，
6: 谢谢，
0: 一共是240块钱，
6: 还差80。
0: 啊。
5: 邢大哥，你看啊，能不能你下次来收股的时候，能买了给我，你别给你。
0: 那下次不来了呀？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从收股了。哎，
5: 不来了，大有哥都是我人，你别生气。
0: 哎呀，不是生气，我真是赔了呀，我跟你说，要不是看唠嗑，我才不来呢这一回。哎，
5: 那我过来吧，你看才行。
6: 来了，
0: 你们下一回该谁家来了？来来，郭帮，郭帮，
5: 上去郭帮，
0: 来吧，
5: 快来了，
0: 真不来了，我赔了，我跟你说，
5: 你要不收。
6: 赶紧，这个那以后给你送家里去。哎哎，
0: 好吧，好，来，邢
6: 大哥，
0: 到嘞。就这儿啊。
6: 行客嘞。
0: 哎哎，
6: 邢大哥，放在这儿就行嘞。
0: 啊，就放这儿啊。啊，好。
6: 孕妇。
0: 啊，
6: 邢大哥，帮忙从银川卖回来的。
0: 啊，麻烦你了，邢大哥。
5: 不麻烦，不麻烦。
6: 进来坐嘛。
0: 不坐了，等一会儿啊。
6: 这会儿给邢大哥倒杯水嘛。哎，
0: 你看一下，邢大哥，对着的吧。行，那我走了啊。
6: 谢谢。
0: 这话，哎，咱还给他钱呢吗？
6: 轮椅的钱，那轮椅不是300多块钱吗？那买了几天的股，不还有着钱呢？股价跌了，现在1.5块。
0: 多少？1.5块？
6: 那他这不是欺负人呢吗？哎，谁欺负咱了？全村都是这个价。邢大哥说，现在中股的人太多了。
0: 卖不上价了，你卖不上价，也不是这个跌法，那价钱是他一口定的。哎，
6: 邢大哥说了，这都是看在老客户的面子才给的这个价，不要说了。
0: 哎，你把这个退了去。
6: 卖都卖了，
0: 你别掺和不做，你别掺和不做，你把这掺和咋推嘛？现在啥情况了？还用这个东西？
6: 股价跌成这个样子，贷款咋还嘛？来嘛。 咱们骑马坐上试一下。

0: 停！来，俺俩一人包一箱惊喜啊！挨着挨着，不得问，我还都不信呢，他不给咱个好价钱，把这盖上。来，拿着。
1: 哎，伙计，
2: 首蘑菇，啥菇？双苞菇，金坛村的。
1: 哦，哎，星哥，
2: 咋卖个菇嘞？
1: 水王。
2: 哎，你咋认识？
1: 认识，这不是看人家双蘑菇把钱挣了吗？嗯，
2: 我也想发财呢，但是这两天行情不好，你看这货商的。嗯，
1: 前一阵子你来，那还可以，现在不行了。
2: 咋的？
1: 行情不好嘛？哎，
2: 看你从济南村那么老远来，也不容易。我说，
1: 一块二。
2: 你说啥？一块二？
1: 哎。
2: 人家上门收货都是一块五，
1: 价钱掉了，一会儿一个价。我一块二能收的不错了。不是哥，这菇俺俩都卖两块八。
2: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你原来拉过来送货上门，我3块钱收的。
1: 那你现在咋不收了？
2: 哥，现在咋能收的嘛？我赔钱呢。
1: 你看人家客太横了嘛。
2: 蘑菇市场饱和了，价卖不上去，我有啥办法呢？
1: 那你收不收？我不收，你走，到别家卖去。
2: 耶，
1: 赶紧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2: 咦，真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还装馅饼，那一开始你就不要中货，人家别人最起码还吃了一口馅饼，咱这头茬骨头都烂到手里。
1: 没事，咱就是当试一下市场，一旦耽搁没得活受。
3: 你有啥好受嘛？
2: 这大不了把这脸扔到候机杯上，到时候再寻我收购的老细，我都不相信他不给我面子。
1: 下一家。
3: 哎呀，我跟你说的话，咱就不信嘛！我没有骗你们嘛！
4: 哎呀，老谢，你倒村里头收的都是一块五，这不到一天都变成一块了。
3: 你看一下，我告诉你为啥了，你看一下。谢谢，都是今天村你们村进下的锅，一筐都没卖掉。我还想着找个朋友找个冷库存起来呢，就这，我不敢继续进货嘛，不敢。
4: 别吃了，
3: 哎呀，你，
4: 哎呀。
5: 我也知道你们出价股不容易，要是让你们都拉出去，哎，你们赔了，一分钱都赚不上。所以我才1块钱收了，就这你要嫌少，那就拉走，我实在是没办法，点儿办法没有。
3: 哎呀，哎，
5: 要不然咱把它拉回市场，1块2卖了。
3: 哎，你再别想了，不可能。
4: 你这个锅放到明天全烂完了，1块2根本不可能。你才不要呢！我操！
5: 赶紧卖吧，这拉回一成1块了，回来成8毛了。啊，他家的！
2: 行行行行，卖卖卖卖。

0: 林老师说了他今天回来，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咱们再等会儿吧。
1: 嘿，回来了，
2: 林教授，
3: 师傅，
2: 你可算回来了。师傅，你三五回来，全村人都急死了。
3: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是，这几天股价是天天跌，现在商家都不来收股了，村民们撑不住气了，他们又不知道咋办，我也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只能等你回来商量。
3: 走走走，先到这里看。
1: 好，
3: 好。
4: 林专家，
3: 你看。
5: 这是这几天的沟吗？啊，
4: 两天就堆成这里，底下的都粘了，再这样下去，
6: 这一棚果都是湿的。
3: 你看这，

0: 老七，老七，老七，狼王都抓来了。等会儿，可不可以借村部开个会啊？
1: 好，没问题，这边。
0: 哎，会计。
1: 哎呀，刘四，刘大叔，刘大叔，你可回来了。哎呀，不是。
2: 你们来干啥嘛？你就咱们嘛，你想跟俺们说办法啊？
3: 到时候正在想办法着呢嘛，那不是要开会去的嘛？哎呀，
2: 你们来这又啥用的嘛？这不想乱的嘛？
1: 那不是点了钱，我根本都办不出去嘛，咱们嘛？
2: 那你们来这能解决问题吗？人家开完会不想办法呢嘛？
1: 那有咱们嘛？
2: 哎呀，想办法呢，回去，教授，咱们开会，咱们开会，
1: 开完会就办法了嘛？
2: 有办法我通知你们好不好？好嘞，哎，三，
1: 回吧，大叔，
2: 回去。
4: 你们都是行家，都清楚眼下问题的严重性。金滩村十几个棚，整个义泉营100多个棚，正值出钩旺季，一个棚一茶钩300斤，那100多个棚能出多少菇？卖不出去，老百姓的损失有多大？这个账，大家算得清楚。
5: 林老师，咱们搞的是推广生产，传授技术。
1: 教会他们养菇是咱们的本分，市场行情的跌宕起伏、赔赔赚赚，那可不是咱们的本分工作，咱不敢自己往肩上挑啊！
6: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硬着头皮、接着硬着撸。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对这里的吊庄移民户了解的不够，对他们的贫困程度掌握的不够。 你们来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工作和福建完全不一样，顾民任何的难处都是我们无条件要解决的大树。话到这里就打住啊！不许再有人提出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由。现在我说说我们下届的应急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 我们要启动吴主任专批给我们的湖食馆，在义泉营搭建2个临时的冷藏保鲜库，供民出棚的鲜菇，能储存多少就先储存多少。你们都到自己负责村里，召集那些有大棚经验的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棚建起来。时间紧，任务急，大家分头干。

0: 德福哥叫我帮忙去捡龙出库，没去了啊！不去。为啥？
1: 我说不去就不去。这事情谁揽的谁收拾？凭啥让你老跑腿？
0: 你俩德福哥叫我来嘛？
1: 他叫你去你就去的。你是啥？你是他马家兄弟的狗腿子？他叫你干啥就干啥，不去？
0: 是你冲我发啥火呢嘛？你自己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决定要种地果。
1: 你打我算计啊？啊！你打我算计是为了啥？我不是为了你，你要是能干像俺马家兄弟那么能蹦跶，你打我用得着这么算计吗？你看你韩水叔，人家躺在涌泉村都不出来，俺在屋里享清福呢。你打我不享清福？
2: 那个韩水叔也没俺儿子背贷款嘛，我这儿子不敲响，你老子也不敲响。
1: 哎，你个水怂啊你！

0: 这个冷冻机电压都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马书记找供电组的人搭了专线。林老师，这回没问题了，调试运行都正常，可以储物了。
2: 好，太好了，马上通知所有公民按好排队，把所有线布都运进棚里。
3: 已经去通知了。
2: 好，
4: 淑华，别摘了，除了刘海你又卖不掉。
5: 别说，冷库今天就见后面，先把这些新出的放进冷库保鲜。
4: 新出的放进去保鲜？那这放了几天你咋办嘛？那冷储库有多大？天天摘果，天天卖不出去，那冷库装得下吗？
5: 总有办法的。
4: 啥？你都是总有办法，有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哎，你把这个吞下去。

0: 永福，咱不找钱，要是能买来股，轮椅咱就不用推了。
1: 还不着急？你为啥就不能听哥的话呀？咱家欠着贷款呢，还得把这个推了还钱。我当初跟你说不让贷款，不让中股。那是个废人，家里有啥事是个打不上手。我就不明白，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为啥要中国？是不是因为马德福？

我先去存股了。

永峰，以后你发火喊三妈啥都行的，就是不要把我和德福往一打你车来，我是骂他骂的，是你媳妇说出这样的话，伤我，还伤你自己呢。你要真是那混蛋的人，现在早就打着算了。

0: 你不能退，唯一我要卖给你的，就是想让你坐上去。
1: 有了这种仓库啊。 就很大程度解决了这个出包的压力啊！周三，这销售怎么样？这销售还是得你们，还是我还是你们？
2: 弄完没？没办法，成交了。
3: 陈三，
4: 去了。

0: 你只要跟他走，你不怕？
1: 怕啥？
0: 怕你将来跟他受苦？
1: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0: 我想找一下林教授。
1: 你找林教授有啥事情吗？
0: 你是？
1: 我是警探总的总支书马德福。
2: 哦，你就是马德福啊？那巧了，就是找你的。
0: 哦，大人，
2: 马县长来了，我是马县长的秘书啊。这个他说让我找你和林教授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种菇的先进势力。
0: 来来来，教授在那边呢。
3: 高文龙家两口。对。
4: 哎。贼来了。

0: 我们能忙成这样，为什么要来见领导啊？
1: 我也不知道嘛。县长，嗯，人要给你叫来了。啊，县长，林教授呢？他咋没来？
2: 这里有人。
1: 哎呀，林教授，你，哎呀，你看我这眼神，还真是一下没认出来。
2: 县长。
1: 我们认识吗？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呢。怎么认识的？哎，报上，你看，穿西服打领带的。哎，和现在这样，还真是有点对不上啊。来来来，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哎，林教授啊，你真是。
3: 一心为民、赤胆忠心啊，就您这个清明的形象，就值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好好学习。
1: 我们那里确实挺忙的，领导把我和德福叫来，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有啊，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林教授，您看，这篇文章上报之后，在全县、全市乃至全自治区，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林教授您贯彻东西部扶贫政策，以科技扶人扶志，让金滩村的吊装移民赚到了钱，过上了好日子，让我们这个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这是多么动人的事迹，而且极具典型性和推广意义。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金滩村召开科技新村蘑菇富民的专题现场会，县委县政府派我来。
2: 做咱们这次现场会的调研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急，我就把二位请到这儿来了。下面，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现场会的一些具体情况。
4: 县长，那看这个会你还开不成吗？
1: 为啥开不成？
2: 你这个领导啊，就不应该把我们拉来，你就应该亲自到农户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会开不了啊。
1: 哎，赶紧送我回去！哎，林教授，哎，县长，你不要介意啊，我们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看这个会就不要开了吧。然后，我就先回去。
5: 你给我站住！
1: 再急你也得给我留下。
5: 林教授在外边咋办？
1: 你先送他回去。
2: 哎，好。
1: 马德福，你作为一个村支书。
5: 你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6: 县长，这么重大的事情，书记县长都着急等消息，你不说清原因，你着急走什么？
1: 对不起，县长，我也是太着急了。那现在就给你汇报一下哈。
5: 你说，
1: 说，快说。
6: 这通知货只送刚出的鲜果，你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都腐烂了，不能入库。
5: 哎呀，伙计，我就上面一点有问题，地下全是耗的。
6: 求求你给个面子啊！等个机器，要不然俺我这股损失就大了。
5: 行，小库，哎呀，下家见，
7: 大胆，
5: 不能光顾你一家吧？
7: 算了，
5: 不能光顾你们排污多人啊！算了，对。你这说，到底让不让进？
6: 这是领导制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
7: 林老师咋了？林老师定的就不能改？他被谁叫的岗？
5: 要不是他穿的，俺们这么多人是贷款、建棚、种谷，这一会儿大家都亏了钱了，还弄了个保安不让进去。
6: 哥，
5: 他跟着杀死去！
8: 金宝，金宝，咋了？教授来了，教授来了，
5: 他来了咋了？他吃人啊！我正心疼。
6: 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金宝，

0: 你不让进库，那咋弄嘛？看着这些谷堰怎么烂了？哎呀，
1: 大姚哥，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先保仙姑啊。
0: 那你定的那些都不能盖吧？
1: 为什么要改？这是简易冷藏库，只能减少大家的部分损失，不能挽回所有损失啊！这装不下嘛！
0: 好哥，你爷啊，那你早知道装不下，你没在我库洞啊这些人该放重库嘛？你是不是把俺往火坑里头推的吗？
1: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0: 行行，那不爽，那不爽。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4008799255 4008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װ9255װ，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װ9255 4008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

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歪路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是暂时滞销，卖不出去，对不对？
1: 对吗？
0: 这不就是一时困难，咋就开不了现场会呢？我倒是觉得，越是困难的时候，这个会越是要。

0: 而且必须开好。这篇文章我看得很仔细，也很明白。林一农教授研发的这款双爆钩产品，不但营养价值高、口感好，而且极具市场竞争力，对不对？对，
1: 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问题是。
0: 这个营船的市场爆河里，那么的股种出来卖不出去吗？现在大量的股都烂在棚里了。你说这种情况，这会炸开吗？德福啊，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还是年轻啊，看问题过于片面了。虽然眼下我们是遇到了一点蘑菇滞销的瓶颈，但不能因为这个瓶颈就否定了林科学家带领金滩村科技扶贫的成果。 否定你马德福这个优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奔向致富之路的感人事迹，否定你们金滩村这个刚冒出尖的新典型村，现场会必须开。这不光关系到我县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提升我县农村工作迈向新高度、打开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我这么一说，你应该明白这个会的重要性了吧？
1: 明白。
2: 但是县长，好吧，
3: 德福，县长会的事儿，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工作交流。我还要赶回县里向县委常委汇报这次县长会的筹备工作。小燕，
4: 快快快！
3: 小燕。
4: 妈，你咋才回来？你大舅爷在冷库那儿犯病闹事，俺给耽误了一阵啊。哎呀，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
5: 饭都做好了，快来吃吧。
6: 我爸做的葱油饼太香了，我都吃一个了。

0: 还是结婚那年，只怪你落得葱油饼了。
1: 坐这椅子跟灶台高的更合适。以后你去忙吧，我做饭。
0: 好吃。

0: 哎，你干啥去啊？
1: 那简单的怎么练的？坐。
0: 哎，你去哪呀？啊？
1: 去福建嘛，从钱还贷款嘛。
0: 哎呀，你这岁数啊，你是咋了吧？
1: 孟医生，你这还以后不可能再当个连长了。你要实在想打，我一个人俩打。
0: 对。哎，你站住！
1: 坐呀！
0: 师傅，你回来！
2: 好，够贼的，不过来，咱都不过来，
0: 把他家的，咱把这日子糊涂掉，咱都不过来。够，那都不过来，把咱糊涂掉了，这他妈的。
3: 你大有说，今天我真是看不过眼的。
1: 咋了？
3: 我到父母家，没人能管他。哎，他哪样对林老师？林老师一个大专家，我能把他咋呢？
4: 救火！快救火！大爷，快下着火了！
5: 你消息啊！

0: 上次跟王的，哎，杨鹤林了，放心，明白了吧？放心，放心吧，全砸了。
1: 大教授，你咋能翻这胡同呀？
2: 这把全干了，我能后悔死。赶紧想想办法，把十万给我寻回来。
0: 这十万咋了？
1: 十万咋了？咋了啊？
2: 我随手跟我翻脸了，刚才跟我动手，他要去福建打工。
1: 啥？
2: 你把我一个人扔到这儿咋弄吧？啊？

0: 水王是俺送走的，这会儿应该已经进陕西了。你为啥不拦着嘛？白友说还觉得他自己可怜了。水王走这一路眼里都没停过，说他是他大的鞋弟子张大的。你知道他家捡棚跟卖拖拉机啊，为两笔贷款待在谁名下不？白友说这大当的真有意思，两笔贷款都在他儿名下呢。
1: 水王说他要到福建去打工还贷，你说可能拦他？
0: 你这些钱该咋的？我在看你天天往县里跑。
1: 我不挣钱了，人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我得给我寻出路呢。
0: 啥出路？
1: 起步远我不想结果，等有眉目了再跟你说。
2: 魏医生，你可不能胡来啊！你还不相信我？
3: 1、2、3组啊！明天一早就出发，小严，你们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看好这两个冷藏库，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4: 明白。
2: 好，散会，去忙吧。
5: 好的。
6: 你告诉我那一次。
7: 行，你叫人也行，我看看。忙完了，哎，对，忙完了。回去了啊，
8: 坐了。
7: 李教授，你来了，我正想去找你啊。坐。李教授，真的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8: 有什么委不委屈的，我要是沽名，我也会着急上火。所幸的是，你大有对彭事件啊，虽然损失惨重，但吃醒了我。眼下的情况，就算我们盖多少个冷藏库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蘑菇卖出去，把销售途径建立起来，这样村民才没有顾忌，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建棚种菇啊。
7: 对，
8: 所以啊，我们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出一个全国的销售方案，组建了3个蘑菇销售小组。我带一个小组去上海、浙江、江苏那边跑市场。

0: 小黄带一个组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还有一个组呢去西安、郑州、安徽。剩下的技术员啊，负责这两个冷仓库的正常运营。这三个小组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1: 明天，
0: 越早打开全国市场，村民的损失就越早的降到最低。 我带人出去之后啊，你的压力会很大。李大有毁棚事件啊，可能会给很多村民带来负面影响。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我们的蘑菇自优互好，很有市场竞争力。我们是搞技术的，之前忽略了销售环节，这个短板我们一定要补上，一定要把蘑菇卖出去。切记，切记。
1: 不能再有毁棚事件发生，不能再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打水漂了。啊，这个你放心，我会逐家逐户去做工作，让这种不利之的毁棚行为不会再发生了。
0: 那就好。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呀。明天你还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县上已经决定了，这现场会必须得开，大概在1月初。
2: 已经没有几天了，这现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搞秘书说了，这个现场会逆时助决，主题、法言、警言、接收都得你来做。
1: 你看，他们连这个法言提纲都写好了，让你按这个提纲把法言稿写好，然后我给叫上去，用麻烦县长亲自声援。
0: 这个马县长。
1: 蘑菇都滞销，他来都不来现场一趟，开什么现场会？现在是开现场会的时候吗？净搞这些形式主义！你先不要生气嘛，啊，哎呀，我也是为难，人家请客跟我说的，说这个事情是政治任务，大于会议本身。你说你要是走了，那我没有办法交差了。
0: 你就是个代理村支书，就算他把你撤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蘑菇卖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赔钱。我这股东种蘑菇的人面子往哪里放？以后做产业项目推广，谁还相信我？所以我要亲自跑市场，我不但要把蘑菇卖出去，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销售网，你知不知道啊？
1: 我知道。那你说。 到时候县长问起这个事情，我再咋说嘛？
0: 你就说是我说的，这会开不了。

0: 关于在金滩村召开的三级干部现场会的有关事项和调研考察，我就汇报完了。
1: 刚才这个马庆云同志的汇报大家都听了。马庆云同志为了这次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工作，为我们这个现场会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开会的日子都定了，从今天起，我要求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积极配合协作，从各方面要保证把这个现场会要开好呢。哎呀，另外给大家说个事情啊，我昨天到地区开会，就把这个开现场会这个情况向地位的杨书记做了汇报。哎呀，杨书记听了高兴的很吧？当年杨书记在咱们县做县长的时候，主管的就是调庄移民的搬迁工作。调庄移民第一批搬迁的指标，我经手人就是杨书记。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新政下，金滩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真正让调庄的移民做到了安定吃、稳的吃、能致富。这个典型抓得好，这个会开的也很及时。这个杨书记还表示啊，开会那一天他一定到场，表示祝贺和观摩学习。啊。

0: 哥，哥，
1: 咋了？
0: 马县长，你这是来村里检查演唱会的情况吗？怎么啥都没弄呢？人家说走的时候又说这会开不了。哎呀，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见了马县长该咋说。
1: 看你愁眉苦脸样子，那要是你，那就不干这处理不讨好的事，想谈个没钱的小村官。
2: 老傅，老傅，
3: 哎，
2: 大爷，
3: 你赶紧看看去，咱有错，闹着要会用全村的。
0: 人到哪来？
3: 哎，来到村口了。
0: 大又是，别闹，
4: 哎，
0: 摩托
4: 啊。
2: 哥，
5: 叔，
6: 你们俩
5: 能走了？
6: 要走了，
0: 我打摊子。
2: 咱一咋来的？
6: 要走
2: 了，咋走了？你这一个人算咋回事？哥，
0: 拿到钱了。
2: 哥，
6: 要走了，
2: 你劝人劝一下。啊，
6: 要不来
3: 了，哥，
2: 走吧。这，
0: 大又说，你这走是要干啥呢吗？
7: 碰上了，钱亏了，我五十万也跑了。你说我还在这干啥啊？啊！
2: 哥哥
3: 哥，
2: 快说！哥哥哥，
0: 咱从来这的，
2: 赶紧赶紧，
0: 就说你岁数最大的，那为啥就是你最不省心嘛？
7: 你说啥？
0: 我说你为啥越老越红了？
7: 哎，你个水怂娃，你都这样跟你说说话呢？
0: 你看你干的事吧，
7: 要不是你一天到晚净姓灵的胡求宣传，
0: 让咱全村的人都投钱给我他爸棚住我烂松谷，
7: 谁能赔这么多钱？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
0: 你胆大，你我是把我姐逮着你大不在，没人管你知道？我替你大号就算你。
7: 什么？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喝水，喝水。
8: 其他三庄姐呢？今天还能看几户？
0: 他这一闹腾吧，村里其他人心里也慌了，现在都着急着咋卖谷呢。哎呀，都地下设着，谷都卖不出去，你还开会，不是闹笑话？所以县长，这工作实在是开展不下去了。我也尽力了，你批评我吧，你处分我也行，我都认。
8: 你都认？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你能认个啥？县里决定来你们村召开三干会，那是常委会全体商议通过的，
9: 连地委的杨书记都表态要来参加。
8: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敢一票否决？马德福，你已经浪费了好几天的黄金时间，现在我再给你三天，县常会会场和十个参观点，你必须按标准按要求给我弄好，三天之后我来验收，到时候要是达不到标，不是我拿你试问，是组织拿你试问，你明白吗？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我们赶快去找林教授，先讨论一下他那篇发言稿的事。
0: 先生，还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汇报呢。
8: 又咋了？
0: 林教授带着福建来的专家组，他们分了三个组，去全国各地推销蘑菇去了。
8: 那你赶紧通知他回来啊！
0: 问题是，人家去的都是啥西安呀、浙江啊、江苏那种地方，没有固定地址嘛。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跑哪儿了。
8: 你为啥不早说？啊？你是不是故意在隐瞒？
0: 我哪有那个胆子嘛？那不是这几天你没有来吗？你看你一来，我就马上要给你汇报了。
8: 马德福，你先回避一下，这是突发情况，我和高秘书要商量一下。
0: 好。
10: 真不是我偷懒没盯着他，我是想吧，我把发言提纲已经给林教授了，上面具体的各种要求包括初稿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嘛。
8: 高秘书，你有没有想过林教授不在未必是件坏事。你我都很清楚林教授那脾气，他要是在，要真不想开这个现场会，那才是咱们最大的问题。
10: 他要是不在，那主题演讲谁来做啊？还有那个经验介绍谁来讲啊？
8: 马德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德凡
0: 叔叔，谢谢。
1: 来，今儿咱们好好喝一顿，不要那么拘谨嘛。
2: 山长，那个不好意思，你还单个出来吃饭？
1: 嗨，这是咱们现场会筹备小组的开工宴，当然了，也是专门为你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加油鼓劲的。
2: 我那是啊，主角，我连餐馆店的事情都办不好。
1: 嗨，那是没给到你该给的荣誉，没有刺激到你焕发工作热情的兴奋点。
2: 我还要啥荣誉呢？我还当啥主角？
1: 你当然可以是主角。你是市农校毕业的？
3: 对。
1: 工专？
3: 对。
1: 那咱俩一样啊。
2: 县长也是农校的嘛？你是哪一级的？
1: 不是不是，我是市师范毕业的，不过也都是中专学历。
2: 啊，师范，那离我们学校近得很嘛？我以前还去过呢。
1: 老马，咱们这个中专学历啊，在官场上混世事不容易，学历低还常被人瞧不起。来，为咱这个中专学历，再喝一个。
2: 来，好酒量，好酒量！
1: 哎，德福，你今年多大？
2: 27。
1: 我27，已经是副科了。德福，你要努力啊，你得学会进步。怎么进步？就是要懂得抓住机遇，明白吗？
2: 啊，对，不是特别明白。
1: 哎呀，这独木桥你走过没有？
2: 没有。
1: 那你回家的山路你总走过吧？
2: 走过。
1: 高速路你走过吗？
2: 没有。
1: 我告诉你，现在全国好多大城市都通了高速路。我走过这个高速路啊，是又平又宽，而且还分了车道，是全封闭的。你想想，是你回家的山路好走，还是这高速路好走啊？
2: 那肯定是高速公路好走嘛。
1: 哎，对，就是嘛。让你做现场会的主角，就是想让你体验一把高速路。
4: 马支书，我们马县长的意思呢，是让你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负责现场的搭建，十个观摩点的布置，也要替林教授在台上发言。啊，这场会可以说你就是绝对主角。这个会开好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政绩，你就一战成名了。到时候你还怕升不上去啊？还敢有人拿鞋底子抽你啊？没有了。
2: 但是我没有上过台讲过话吧？
4: 没上过台没关系啊，不要有压力啊。你呢就把工作重心放到这个布置现场还有这个观摩点上，至于这个发言稿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写，到时候你就照我写的稿子读就行了。怎么样？

0: 哎，大叔，哎，哎，邓叔，哎呦，来来来，起来起来，这车是总理，来起来。哎，哎呀，你咋喝这么多酒嘞？
1: 莫斯，雷老师，
0: 哎呀，放心，你看我沾的很好嘛，我有一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啥问题嘛？
2: 你先坐着歇哈。
0: 啥呢？雷老师，

0: 高速公路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独木桥你也知道吧？啊。那哪个好嘛？
1: 你这叫啥问题吧？
0: 这叫哲学问题。你跟我说一下，走哪条路呢？
1: 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
0: 哎，对，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看，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你说，哎呀，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你知不道我说啥呢吗？
1: 我听明白了，告诉你啊，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呢，它危险，但是让人警觉，对吧？那高速路是平坦，但是人容易麻痹。就容易出事故，而且高速路速度快，一出事就是大事嘛。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明白了，明白就好，走走。你不愧是我的老师。哎呀，我一直就是你老师，走，咱回家了。好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来，哎，哎，哎，哎，老婆，来，再吐点儿。都吐出来就好了。吐了。
1: 我告诉侬，水有吗？哥，你咋喝这么多酒嘛？就是人家那名字，咱自个儿的嘛。
2: 大夫哥，不是不给你脸，那只出骨卖不了，谁还有心情让人来参观呢？这骨卖不了，我和万生就菜了自己吃。
3: 可这人也不能一日三顿都吃骨吧，拉都不想吃了。再说了，这东西炒起来吧，它费油。那你要是你听把话说完嘛，你要是不炒吧，它放着就臭了，我都看着也可惜的很。
4: 我院里我骨都臭完了，你站到院里头，味道大的人都站不住。
1: 是。
3: 老李，
4: 他当着咱全村的人面说是只要我种蘑菇，赚了是我的，赔了是他的。
5: 还要跟我李子局，哎呀，我就是后悔没理这个子局，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6: 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啊，但凡是他，恨下心要干的事情，就没有干不成的。他没有把蘑菇卖出去，就不会传消息回来。一旦有消息了，那肯定是个好消息。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耐心呢？相信林教授再等一下好不好？
7: 哎。
5: 你让大爷咋动呢？你现在还提万人说话呢？村里人都嫌都赔上啥了？你不给大家想办法，还要开啥县长会？你到底哪里啥心嘛？我跟你说，你大爷说那些的瞅你一点都不亏。这会俺都不开了。不开了，不开了，不开了！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啥会？ 好不好？啊，抽几哈都行，你行不行？谁能来抽吗？我巴不得人来抽我的脸呢，来吗？谁能来？你们一个个能的，是不是？咱村没有这样的能人。
0: 哎，你是村支书，你不把大家想办法卖股，你还指望谁呢吧？
1: 老婆，这当官不为民做主，那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2: 说的对，
3: 当吃芥末骨盆，你过多的大伙儿。

0: 都见棚了，现在这蘑菇卖不出去了，你不想办法，谁想办法了？就是你。好，大家是不是特别想把蘑菇卖出去？
1: 就是呀，就是想把蘑菇卖出去。
2: 那你们就请我的好不好？
0: 德发，估计能卖出去，
3: 我不能大爆票。
0: 但是有可能，前提是看你们能不能配合我。哎，
4: 咋配合？你说吧。
0: 按我说的弄，把仙昌会的筹备工作做好，迎接仙灵道的检查和验收。
4: 哎呀，你这又是干仙昌会的？哎呀！
0: 我舍之前呢，大家要给我做个保证，今天听到的话，别到肚子里头，你们能不能做到？
5: 能啊！
6: 林教授外人都信得过，啊，咱村这些人你还信不过谁吗？
0: 咱们金坛村我没有信不过的人，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说漏嘴，不然私信还没干，我们要的结果就办事他了。到时候股卖不出去，损失的也是大家。
7: 只要能卖出去股，咱金坛村的人就是一股绳，一条心。
8: 对，
9: 一条心，
0: 一条心，一条心。那好，你们听我说。

0: 你要带个好头呢，你明天开始你不要乱跑了。你按我会上手的表中，你把这个棚守着好，莹姐检查验收。
1: 哥，啊，我经过监管逆向做了那么追过，高速路独木桥的，胡说了一晚上。你这么做，到底是要走高速路还是独木桥？
0: 莫走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蘑菇烂在大家手里头。大姚在这儿，轮不上我管你；大不在这儿，我就得替大硕尽血。你上了两年农校，全家还让累进裤腰带供电，不容易。你是公家繁殖几年？
2: 把汗跟苦都撒在这戈壁沙滩上，也不容易。你不要跟大有鼠一样，脑子一热，图一丝里痛快。李洛，你不在戈壁协力头，你不知道那是个啥滋味。这个灰是必须要开的，那要是不配合。 不光要挨处分、撤职、党籍，甚至都要开除，开除公职都有可能。我就想着，既然这回要开，那就打算赌一把，看看这个会是个咋开。这次我面对的不光是马副县长，他后面还有书记、县长。
0: 还有所有的常委，
2: 那真哥就是一个仙门，你知道吗？那是逃不掉的。<笑>你最近不是跑得欢，在外面寻挣钱的路子呢吗？那要是输了，就拜你为师，给你挣钱去，你敢信我？<笑>

0: 那你到时候得教我哥。
1: 我教你搜都行。别太密，三米一个，别太密啊！哎，来来来，大家都打把手来。
2: 拿过来啊！
1: 哎，你放这儿，
2: 咋样？
1: 你放等会儿。
3: 行，不错不错，弄得挺好，弄得挺好。哎哎，三天时间能弄成这样，哎呀，这个年轻的村支书，有魄力，有能力。有潜力，是。
1: 哦，我们县长到时候这个为了增添这个县长会的气氛，专门调了锣鼓队来。你开会那天就在这儿给你扬威助阵。
4: 庚子拜齐了。
3: 小高，把那个发言稿赶快拿出来给马支书熟悉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马支书，
1: 这个是今天的介绍，后面这个是发言稿，挺重要的，你熟悉一下。
3: 小高，哎。你要盯着马支书，让他把那个发言稿吃透，千万别念出错别字来，别让领导笑话。
5: 行，领导你放心，我带他逐字逐句按标点符号的过，一定没问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

0: 800-9255
1: 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吗？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
4: 哦，我看神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4: 哦，
5: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
3: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我喜欢你，
6: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5: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
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7: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三宝要结婚了，可我爱谁都完全
8: 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那咋办？到了这一步了呢？德福，你还是莫辩，还是这么敢想敢干。
1: 他把我们守得这么坚定，我也没有那么勇敢，生个性，练没有地。
0: 不知道这个会开完，明天是个啥结果。退下来还来得及。来来来，坐。能推？你想想，
2: 不错。
0: 要是林教授还在丛林，这个现场会能开吗？要是陈先生还没有揍，面对丛林卖不出去的蘑菇，他能像个软蛋一样不作为吗？ 我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他们不在。

0: 我们就必须要定住，不管是个啥结果，我都要经过的能力呢，起码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咱村民。王大福，你咋躲这儿了？人家领导马上进会场了，走走走走走。
1: 哎呀，杨书记一动行动，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3: 真好，高主任，
2: 欢迎！
3: 谢谢
2: 谢谢！哎，这刁长一鸣笑蹭，边花还挺大的嘛。哎，咱们金滩村自从有了东西部对口扶贫的好政策，再加上福建来的科技工作者带领村民搞的这个大风蘑菇扶贫产业，让大家伙都挣到了钱，
3: 对对，
2: 大家心里高兴，所以。 就为了这次现场会，他们这个都是自发自愿弄的。
3: 自发自愿以后也不能这么搞，咱们就是来开个会，又不是搞娱乐活动。刁长移民到这儿来不容易，挣的全都是辛苦钱，这么花你们看着不心疼？
4: 哎呀，杨书记提的对啊，以后我们下不为例的，带他回家去。

0: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
1: 张书记，
2: 张书记，
1: 张书记，
2: 张书记，
1: 张书记，
2: 张书记，
1: 张书记，
2: 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张书记， 下面先由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干部兼金滩村党支部书记马德夫同志做经验介绍。

0: 总经理杨书记、谭书记、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叫马德福，兼职担任经谭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今天这个现场会嘛，我想斗胆的把名字改呀，把这个推广发展大棚蘑菇产业现场会改成经谭村大棚蘑菇宣传推销推广会。
1: 把说照口念，照口念。
0: 书记，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经谭村的真实情况，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
1: 马德福，你干什么？走，
2: 把他放开，让他说。
0: 杨书记，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
2: 马支书，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报上那篇文章我看了，不是说蘑菇销路很好，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谷民一个棚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
0: 文章没假，数字也准确，情况都属实。
2: 那到底是咋回事情？
0: 这就要从陈县长还没有走，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说起了。
2: 你给大家详细说。
0: 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村民看见种菇能挣钱，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种菇了，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种菇嘛周期短，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当然刚开始建棚种菇的人确实赚着钱了，但是后面在种菇的人都赔了。村民们也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市场，

0: 看着自己种的谷一批一批的烂了，一下子都傻眼了。林教授帮着大家建立一个保险库，但是一个保险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书记，我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组的人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
2: 田无间，你坐过来说。
1: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我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具体数据。现在呢，正是出菇的旺季，
2: 就拿金滩村来说，共建大棚28个，平均每个棚每茬菇出300至400斤，整个玉泉营共建棚156个，总产菇量已经超过了37万斤。简易冷存库根本没有办法缓解出菇压力，林老师就只好带着福建来的技术员，组织了3支队伍，兵分3路到全国去推销，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展。
0: 这次林教授能不能把谷卖出去，我心里真的也没有底，所以我才想趁着你们领导在，我代表大家求求你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把卖不出去的谷给卖出去，帮帮我们金滩村的人吧，帮帮我们整个闽宁村的人，这个谷不等人呀，一天天在出，一天天在臭啊。你们看

0: 良心坏了的味道。大家好，接下来这个会就由我给大家主持。舍住持其实也没有啥议程，会议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帮金坛村的所有股民、密宁村的所有股民，把卖不出去的蘑菇想办法给它卖出去。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我承诺。 这批知晓的蘑菇，俺们的确当归籍管全部包了，所有的干部、党员、籍管、食堂都要带头卖股持股。
1: 好，
0: 谢谢我的村民，账就不要顾了。人家福建来的科学家，教咱移民兼棚种谷，可成果出来，蘑菇卖不掉了。 他们就率先带队出去造小路，这就是福建的科技工作，这和干部的作风。可咱们的干部呢，为了搞政绩、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竟然瞒上旗下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这不仅伤害了村民，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对不起人家林教授和他的科技工作团队。这就是咱们的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耻辱。另外，为了尽快帮股民把产出来的蘑菇卖出去，把咱们的蘑菇品牌打出去，让这个新兴的富村富民的产业落地扎根，让林教授和他的科技扶贫团队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扶植和培养更多更好的中谷能手上来。 俺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开会，研究蘑菇的直销问题，要成立蘑菇推销小组，由商贸局牵头，要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的销售队伍，紧密配合林教授的大棚蘑菇产业的发展。俺们要把蘑菇的销售工作做实、做好、做大，让股民们放心的、大胆的。
2: 无后顾之忧的坚棚中国。哎，大勇，你怎么回来？
3: 话说偏，我不能回。

0: 行，你都回，那么事儿。
1: 杨叔，对不起啊，那天哥不该那么说你。
2: 哎呀，吃了宋爷些意思了啊！哎呀，宋爷子心疼你。跟你说，吃过所有的鞋底子的人，就骂我随王我随从。我现在还想抽你鞋底子，你娃就是个愣怂嘛！你咋敢干我事情啊？这宁是杨书记是个好人，要不然你娃的官运就到头了呀！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1: 嫂，其实我心里有数呢，我的官运走到头了。我还有别的路走，但是大家伙中国的路走到头了，就真的没路可走了。
0: 行行行，你都回去，我说了，走了。
3: 白老师，白老师，
4: 小林，
3: 我刚接到上头电话，一会儿省台要放对口扶贫的专题片，说的专题片里有咱海籍女工在福建打工的情况介绍呢。
4: 现在吗？
3: 马上。哦，走。
5: 前不久，福田金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发生了火灾。来自宁夏海籍的女工白麦苗奋不顾身，带头冲进火海，带领宁夏女工抢救货物、遏制火势，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白麦苗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顾危险，第一时间去抢救物资呢？
6: 在我的老家宁夏海籍县涌泉村，家家户户都很亲，都是一家人，谁家有难都会去帮忙。救火的时候我没想太多，就像是自己家着火了，一心只想着去救火。
1: 你先不要着急嘛，那电视上麦苗不是好着呢吗？白白净净的。那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我给那个娟子打个电话，我赶紧去看一下吧。娟
7: 子，
8: 哎呀，我没受伤，没烧着，就是撩了几根头发。住院就是呛了点烟，哎，吊几瓶水就好了。你不是看新闻了吗？你看我啥事吗？哎，爸，还有人看新闻了吗？啊，那就行。那你可别跟人乱吹牛了。嗯。
1: 哎。
8: 啊，行，知道了。啊，你也注意身体啊。嗯，挂了。
3: 吴主任跟我说，你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很有感染力，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组织一次报告动员会，用你的经历和事迹去动员海籍的女孩子走出大山，出来打工。
8: 我去动员？
3: 当然是你啊，主任可下任务了，你是这次的主要报告人，而我呢是这次活动的领队，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准备下这次宁夏巡回的报告啊。
8: 要回宁夏？
3: 对。
8: 那去米宁吗？
3: 啊，这个还没决定呢。哎，不过主任刚刚会时会通知我们。哦，怎么样？要回家乡了，开不开心？啊，
8: 开心。
3: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当着很多乡亲父老的面做报告，紧张吗？啊，没事儿，放心，有我呢。

0: 这个是福建特色菜，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尝尝。我从你提供的素材里啊，选了你三次离家。嗯，这次咱们的稿子就围绕这三次离家来写。
1: 你看啊，第一次
0: 陪水花姐逃婚，但失败了，所以水花姐呢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忍痛和德福哥分开。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次，你的发小马德宝答应你要带你去新疆打工，但他食言了，自己先去了。第三次就是这次，劳务协作，你真正离开了家乡。
2: 我不想提第一次。
0: 为什么？
2: 因为那是接水花姐心里的伤疤。啊，我也不想提第二次啊，因为那是接
0: 行，那咱把侧重点放在第三次。
3: 哥，快点
4: 来嘞。那刚才说那几点今天必须落实了啊。
3: 好，你工作这么忙，要不我一个人去算了吧。
4: 我心都不放心。
3: 老金为啥不干了？如果他有个摊位别人给收了，

0: 给石连长。哎呀，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其实银川的能贸四上，去干啥呀？卖蘑菇啊？
1: 对吗？
0: 这市场不已经饱和了吗？你去卖给谁啊？
1: 再去看一下蛤蟆，万一有人收你，能卖一袋是一袋嘛。现在这个蘑菇又开始烂脸，林教授也没有回来。
0: 行了，不用去了，回村部说吧。啊，走走走，走。
2: 还有你，多吃点去。哎，谢谢。来来来，你盛。
0: 这不就是？先生，等一会儿。
2: 好，那你们自己来。
0: 嗯，行，真行。我吃几碗来着？
3: 三碗。
2: 啊，哎呀，知道我为啥吃那么多吗？
3: 饿了。 最近啊，这杨书记带头吃菇，带头买菇。这几天县里的机关食堂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吃的全是双包菇。真是吃菇吃菇，把人吃哭啊！<笑>真的，一点不夸张。你问高秘书。哎，
4: 行。
3: 我们这次来。 除了跟你们说正事儿，我俩就是想改善改善伙食，吃点别的，只要不是蘑菇就行。<笑>那再给你盛一碗吧。啊，够够够够，郑先生，过了眼就好了。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咱说正事儿。我这次来是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
3: 这个杨书记啊。 我估计啊，也是吃不动了，所以呢，让我们海吉县出资，在开发区和闽宁村再多建冷储库，把你们的蘑菇都存到冷库去，啊，出多少存多少。但是，冷库再多，也有存满的时候。

0: 对不对？所以呢，县里为了这个事情，就成立了一个蘑菇推销领导小组，专门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就一件事儿，帮你们卖菇。明天，县里组织的客商就要到各村来收菇，争取把咱们的蘑菇卖到外地市场去。哎呀！
1: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哎呀，这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了。
0: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些客商啊，毕竟是咱们组织来的，咱还是得热情招待一下，是不是？
1: 是。
0: 像你们这个搞卫生啊，管个便饭什么的，是不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1: 对对对。啊，
0: 咱们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路铺得长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来找。
2: 政府的麻烦，
1: 对对，哎呀，那县长，那县长，
2: 好了，旧事就不重提了。我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也接受处分。你呢，也代我向村民们道个歉。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功补过，帮大家卖菇。
1: 好，县长，您放心。
3: 只要你把科长交过来了，那么一定热情招待。来了，来了，来了，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
4: 凳子，凳子。
5: 咋样？
3: 可以，可以吧？可以，可以。小碗筷，先不要坐，来，刘海来了，随便洗，随便放。
5: 王姐，过去了啊，
3: 先收锅，来，收锅，这边。来，排队，排队。
6: 师傅，哎，发奖了，8毛一斤。啥？8毛？你这发奖奖太低了吧？这村里交不来的嘛？你管谁交你来的？哎，我赔也不认为。
7: 愿卖就卖，我卖算了。又不是抢手，我价是行情定义，行情不好我能咋办嘛？
6: 哎，你说前几天私里和县里收了好几车，那卖都是一块一啊！哦，
7: 这车是做不能比县里私里价格还值嘛？哎，
6: 就是嘛，
7: 大哥，不是你看，哎。
8: 你说这股卖8毛钱，那这咱不能赔钱了。
6: 就是嘛，对不对？对不对？
8: 你光讲谁收，我现在是给谁来当嘛？啊，这个事情我去解决啊。对，找邓爷。
6: 对对对，
8: 这德福给说去。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私钱价格没有给你商量好，我就让村民把骨头拉过来的。但是呢，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前几天市里来收，都是一块几收的。
6: 你们现在来8毛钱，那实在是太低了吧？
9: 不，县里市里收蘑菇，给的我是福利价，我垃圾也不是卖的，垃圾我到市场分来吃。啊，
6: 那垃圾是要到市场上销售的，我价高了，我卖不出去，咋我们手里咋办呢？
9: 马书记，我说你村这伙人也太不懂事了，当时蘑菇卖不出去，你哭着喊着要求政府给你造人来收，
6: 现在人家客人来了。
9: 你又嫌价钱低，你村人咋这么难说话的？一个萝卜两头切，好事全让你占。
6: 你看看，这村民嘛也是，种谷困难，卖谷也难，所以心里着急上火，咱们也理解一下。
9: 是这行不行？你看看，咱们来日方长，这次咱把价格再往上提一点，好不好？
6: 价也不是我定的，市场定的嘛。
9: 你嫌低，嫌低照高个收。哎呀。
6: 马书记，你得是还想老心我个价格呢？我跟你实话说，没有了，老心现在都不干了。你们稍等一下，大夫，咋样？
10: 大杨哥，
6: 德福，这忙不认账，到底是帮咱呢，还是害咱呢？
11: 这坑咱就没在这儿。
6: 那咱听我说啊，
12: 陈瑞，
6: 前几天那几车股，那是领导让市县两级干部来给咱解决困难的，咱不能按那个价钱要了。这些客商，这什么去求县长了？县长考虑到咱村的紧急困难，才让这些客商过来的。你说，要是人家要坑咱，那不早来坑了？还有县里来安排人家来坑咱吗？
13: 对，这不假点吗？就，
6: 是吗？对，
13: 他假点，假也行，不能一口假嘛。
6: 就是，
14: 这假点，
6: 就是啊，我说，假都是这个假，又建模假，要卖都卖不卖拉倒，俺去别村了。
15: 稍等，稍等，稍等。

0: 哎呀，我的股份虽然是少了，我这几天没上到你的股份里头瞎转。你看看我股一擦一擦的往上冒呢，你这是在不卖大动吧？人家说了，石到蓝了都是财，钱多钱少都是钱。
1: 卖了，没，对对对，你说的对，看看看，石头来了都是菜，这都不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
0: 林教授，
1: 林教授，
0: 你来了。
2: 你们这是去哪？
1: 刚去了蘑菇。
3: 老徐，
0: 老师回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4: 这两天有过分来收菇，好多村民都把库存拉去卖了。
2: 今天在哪收菇啊？
4: 现在还在金山村呢。
2: 小王，跟我去看看。
3: 哎，老徐，我把我那边情况和他设计谈了。
2: 路上说。
3: 啊啊。
5: 教授，
6: 哎，安好，
7: 地址。
6: 跟
5: 下一个
6: 马达。
3: 来来。
8: 一公司320斤。
0: 啊，好。
5: 多少斤？
0: 320斤。
9: 320斤。
0: 俺完省。
9: 能源变化啊。
10: 哎哎哎，你搞的，小心我成坨砸了，把脚砸了。
8: 这都
10: 砸。
8: 可以。
5: 37斤呗。
11: 37斤。
9: 我们总比
11: 来不
9: 齐强吧。
11: 师傅过来。
8: 师傅。哎呀，林教授，你可回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8: 啊，这次县里组织科长来收谷，这两天各村都在卖谷。
2: 多少钱一斤啊？
8: 8毛。
2: 不能卖啊，我拿回来订单比他高很多啊。
3: 多少？
2: 能进点杀价吗？和几个大城市的商场菜场签了合同，下了订单啊，具体我还没来得及算，刨去各种费用，可能到你们手里不会低于2块啊。
8: 啊，
10: 2块，
8: 住住。
10: 哎，马书记咋不装车了？
2: 这车够不卖了啊！不卖了，不卖了啊！
10: 不卖了，
2: 不卖了，不卖了，
10: 不卖了！咋回事嘛？
8: 是这样，我们林教授带回来的订单呢，那个价钱要比你们给的高多了。
3: 马书记，咱是不能这么干嘛？你订单没回来，求着我们收；你订单回来了，就一脚把我踢到二粮上去。
2: 咱
3: 不能这么
2: 老板，
3: 这
2: 个老板不要生气啊。我们跑了这么一大圈呢、啊，发现呢，其实我们的菇不是卖不出去，是我们的信息太闭塞了。我们的菇好卖得很呢、啊，你这8毛钱，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10: 啥叫个不合理嘛？8毛钱是你市场行情嘛？
2: 你听
10: 啥
2: 理
10: 我说的吗？
6: 哎，林教授，哎，在你回来以前呢，这些科长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不然好多菇都烂掉了。你看，要不今天
2: 不行啊。别说这车菇，这个价钱一个菇都不行啊！
10: 林教授，林教授，你这话说的有点操蛋了。哎，
3: 咋的？师傅说话了？哎，
10: 你死也来了？
2: 你咋说话呢？
10: 咋的？
2: 别闹！你说咋呢？
10: 我是武术冠军。
12: 听我说，
8: 这样的吧，
12: 都听我说。
2: 你们想把菇带走啊？没关系，你们收菇和我的订单不冲突的，只要你们把价钱给够了。让他们能挣到钱，欢迎你们来收菇，好不好？
3: 哎，最少两块，
10: 两块，两块，
3: 两块，
10: 两
3: 块，两块，拿走了。
5: 对，
2: 大家听我说啊，大家把菇都送到冷藏库，我们统一卖。
0: 好。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3: 是我带的吧？
8: 不好意思，
10: 就是没把钱给拿嘛。
2: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4: 多少都还算出来，按订单上的收购价啊，刨去运费、路费、人工费啊，还有一些达人保鲜费这些七七八八的成本，每斤的净利润按你说的2块钱，怕是有些玄乎呢。
15: 成本这么高？
14: 有啊，而且这块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损耗的，我都没有算进去。我觉得给菇民们报价1.6块的话，可能会比较保险了。
15: 啊，不行不行不行。2块这个价钱我已经唱出去了，
14: 但万一赔了就要办嘛。
15: 怎么可能赔嘛，我们1000蘑菇都还没有卖，

0: 那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赔的。我跟你说，我们跑这么一大圈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蘑菇市场啊很有前景，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就要实际的收入给公民信心。
1: 等我担心我
0: 太后啊，后啊，你不要瞎想了。吴主任给我们联系了银川的货运公司啊，明天一大早你就带队去兰州，我呢就抓紧时间到各个村去摸底，看这购物产量到底有多大，好下订单。
1: 我
0: 好好不跟你说了，我忙去。
1: 哎呦，老西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3: 哎，李教授，哎，你来了。
2: 怎么了？
3: 啊，这事干不成了。
2: 为什么？
3: 8毛钱一斤。
2: 那你还卖？
3: 不卖咋办？放到地里放臭了。种谷的时候，我臭味我都闻够了。
2: 不是跟你说，除了菇，先放到冷冻库，那里卖上价钱吗？
3: 林教授，这我也听说了，我是自收菇，不给钱，这儿少是少的，但是真金白银嘛。林教授，我要忙了，这事干不成。
4: 哎呀，你好，你好！
5: 行行行行，一起上班！
6: 行行行行，一起
5: 上班！
6: 忙着。
5: 哎，我
6: 班
5: 上了。
6: 哎，你个林教授，挨打你不看日子啊？啊！哎，你来，你来，
2: 别别过来，你给我走！
6: 来来，这边打，这边打，这边打！啊，你还有脸呀？
2: 你走！我又不是去打架，我是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拦着我干什么？
7: 出啥事情了？啊？
8: 那些客商还在8毛钱收菇呢，只是绕开了金滩村。我们今天去别的村摸底产量的时候才知道，林教授差点跟人打起来。
7: 他妈死吧！
9: 回来！你这臭脾气把教授都传染了。
7: 林教授，谷不卖就等着放烂，他们也没办法嘛。
2: 再烂也不能卖啊！这么搞，蘑菇事情都发展不下去了。
8: 他们忽悠沽民，说咱只收菇不给钱，谁知道将来卖不卖得了？沽民们想赚现钱，就信了他们的话。
7: 其实咱们村的人心里也不踏实，都来问过我，说先交股后给钱，这万一钱到时候收不回来咋办呢？
2: 谷贱伤农啊，农民没有了信心就不会再种蘑菇，已经有人在拆棚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棚。
7: 哥，咋办吧？
10: 他们能动摇大家，那咱们就要想办法稳住大家。
6: 收一下了，这是。好，你算一下啊。36+36+18，
11: 一手交股，一手交钱，
12: 两块钱，
11: 你看哪里现钱嘛？
12: 两块钱，
11: 欠账你我不给钱，你知道吧？
12: 给钱你，我这8毛，给钱你吗？
11: 我这看我哪里现金？我哪里现金给你那儿交的？
12: 对不对？8毛钱了，来坐下，两块钱，
13: 这边看看，
11: 来一些，来一些，
12: 过来，来一些，来一些。

0: 宣讲团里头这一波年轻人啊，都是这两年在福建打工，一点点成长起来，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让他们跟当地的年轻人多交流，多讲一讲我现在外面世界的变化都是什么样子。
2: 主任放心吧，他们呀，有一肚子的话想跟自己的家乡父老讲了。
3: 是啊，
0: 你们要多鼓励他们，要像你们一样勇敢地走出大山啊，给自己给家乡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好？
3: 好。
4: 好。
0: 麦麦有几年没回家了？
5: 哦，快两年了。
0: 很想家啊？
5: 是。
0: 有空回去看看爸爸。
5: 哦。

0: 美苗回来了呀！在哪儿呢？
1: 乡里统领的就开会，这个会是苻坚大贡献的人物选将会。我在这个选将团的平台上看见了美苗，你看。
0: 各位乡亲领导，大家好，我叫白麦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 也是宁夏第一批富民务工人员中的一员，我的老家就在西海固用泉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家乡来演讲。在此，要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表彰奖励。 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各地同事的帮助，感谢海吉县人民政府、共青团海吉团委及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回到家乡跟乡亲们讲述我们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太阳爬上山头。 又从另一个山头落下，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只有汇成大河，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才有希望奔向大海。如果失去了勇气，就会成为内陆的盐湖，直至干涸。所以，怀揣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富民打工的队伍。现在想来。 我是何其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当我第一天踏上福建的土地，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缩手缩脚、来自贫困山区的女孩。在工厂车间里，我和海吉姐妹们经历了第一次上工的手足无措，也经历了第一次考核的紧张和焦虑。为了快速掌握技术，早日达到合格的标准。 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勤学苦练，生产线见证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山里姑娘，成长为了不服输的生产能手。
2: 那气了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3: 那得看你有多能干了，有些厉害的，一个月能挣上千。上千，妹妹
2: 姐，那去了以后我饭咱吃不吃得惯吗？除非你不爱吃好的，就爱吃咱的洋芋三分。<笑>
4: 姐，我也想去报名呢，可是我们院，我害怕我会想俺家。
2: 哦，这是最难的事，肯定会想家的。 我每回想家的时候，都问自己：你是想家，还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

0: 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台化岩中，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1941年7月下旬，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毛泽东收到一封令他颇感意外的信，写信人是青年作家萧军，他在信中提出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萧军曾深受鲁迅影响，一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延安而去重庆呢？毛泽东在疑惑中连忙复信，邀其面谈。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等现象，因而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安慰挽留他，并请他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萧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先后两次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毛泽东。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萧军同志，两次来世都越喜，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急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洒落在这3张白色的信笺上，萧军读完后非常感动，两人再次会面又是一番畅谈。通过与萧军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通信谈话，毛泽东决心解决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延安文艺运动由此兴起。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兴盛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鲁艺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孕育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灿烂篇章。而鲁艺大门校名的字迹，还与毛泽东关心文艺工作者的一封书信有关。1939年7月，鲁艺音乐系副主任项瑜、教员唐荣梅夫妇的孩子在窑洞里出生了。他俩写了一封信，想请毛泽东为孩子取名。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7月1日生下来的，我们都望您给他取一个名字。
1: 令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

0: 想到的是，十八天以后，他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在他们的信上做了批复。
1: 取名言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赴，是以为歉。此赋向唐二。

0: 父亲的二人高兴又激动，从此他们的孩子就叫向延生。
1: 寥寥数语表达了伟大领袖对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对下一代的关爱。因为那个信封上毛主席写道：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院项羽同志收。鲁艺从北门外的文庙台搬到乔二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准备给校门上挂块牌子，可是呢找不到谁来写。恰巧鲁艺的钟敬之知道项羽手里有毛主席给他的回信，所以钟敬之呢他们就把那个信封拿着去，按那个信封上毛的字做成了鲁艺的小牌。
0: 1939年4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诗人萧三到达延安，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共进晚餐。共叙旧情之际，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文艺。此后萧三进入鲁艺担任编译部主任，毛泽东经常与他交流文学问题，鼓励他多多创作。有一次在一同去往城外的路上，萧三提到曾通过鲁迅与瞿秋白有过通信往来，立刻唤起了毛泽东对战友们的深深怀念。他感慨地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着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这番怀念与感慨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偏差表示不满。
2: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延安。到1939年之后呢，就出现一股偏差，实质上是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时人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呢哭爹喊娘，美术系呢不知画上，文学系呢写得一满害怕。”实质上也很严重地影响着党的任务、抗战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这种现象，所以最后由毛泽东解决这种偏差，保证延安文艺工作的方向。
0: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曾强调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萧三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每当他将作品送给毛泽东指教时，毛泽东都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给予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亲笔复信，此章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做些。萧三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勉励，创作了大量宣传党的事业、鼓舞抗日的文艺作品，号召文艺战线的诗人作家举起诗歌的武器加入战斗。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负面情绪在延安弥漫开来，影响了文艺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东北作家萧军的辞行更是触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现状的思考。在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一些作家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他们。8月11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兰家坪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见到了艾青、韦英、白朗、李佑然等人。原定参加会面的罗峰、舒群有事外出，没能见到。于是8月12日一大早，毛泽东又致信萧军，请缺席者一叙。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吉凶都有暇否？有艾青同志有暇否？ 又各位

0: 至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会联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肖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英夫妇、罗峰、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1: 毛泽东相继的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写信交流，并且委托一些文化工作者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来了解文艺工作的现状、思想动态和一些人的一些主张、情绪等等的，这是为了解决文艺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出现的偏差。
0: 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充分搜集材料，找众多文艺界人士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并多次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不久，延安的部分文艺界人士收到了一封特殊请柬。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而此次的请柬却是使用粉红色的油光纸来制作的，可见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参会，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们的尊重。

0: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正式召开。20多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从最开始的70-80人，到后来的130多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当年会议盛况的历史见证。在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1: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呢，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很突出的一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毫无疑问还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来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深远的印象就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道路。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风气，纷纷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群。

0: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毛泽东也一直关注着文艺界的这些变化，每每看到好作品时，就会提笔写信给予鼓励。毛泽东在观看中央党校编演的评剧《逼上梁山》后，当夜立即给该剧的编剧杨少轩、齐彦明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殷切希望。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并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后分别创作的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寄希望于文艺者们将这种新风蔚成风气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积极创作，以身示范。他喜欢运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鸿雁来往，诗词唱和。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拜访会见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旧友重逢，两人格外高兴，相谈甚欢，还时常借助于书信诗词奉贺畅达，一时传为佳谈。柳亚子多次赠诗毛泽东，并通过书信向他索诗。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复信中写道：“亚子先生，吾兄道喜，别是君兮。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赐予先生诗格略尽，路程审正。”随信路程审正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写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展读《沁园春·雪》后赞叹不已，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将其发表，词意刊出，山城震动。国民党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国民党宣传部门甚至组织用《沁园春》词牌比诗，可是最终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毛泽东的这首旷世之作，以开阔博大的文化气象，令人折服。
1: 这首词啊，它有三个点：江山崇拜、民族立场、人民史观，这都是当时所需要的。毛泽东的文采确实让人倾倒、折服。 他告诉人民啊，中国共产党他是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这么一个政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话，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民要主动的起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它不光是一种文化影响，它也是一种政治影响。

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毅然通过书信来关心和指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人民学杂志》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月诞生的一本文学杂志。它在1949年的10月25号正式出刊。当时创刊筹备的过程当中，第一任主编毛盾先生也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他能够给《人民学》。
1: 能够提写刊名。毛泽东在接到毛盾的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就写了一封回信，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考虑到刊名由文艺界名人题写更好，毛泽东没有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而是表示封面已有凶写，或请莫若凶写，不宜要我写。
0: 毛泽东则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成为新中国或者说当代文学的一句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号召吧。啊，一直是《人民文学》杂志，也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目标，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1: 1956年秋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的创办，也得到了毛泽东格外的关心和支持。筹备期间，主编臧克家和诗刊编委收集整理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八首毛泽东诗词。 然后致信毛泽东，想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亲爱的毛主席，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2: 这封所诗信寄了出去，臧克家和编委们知道毛泽东公务繁忙，因此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回音。主席呢，1月12号就给他们回信了，他们就没想到的是呢，主席不光是把八首诗词给他们发回来，而且还加了10首，一共是18首，而且把这个他们传过去的8首诗词里面的错误全部都改了。这个信呢，当时一到诗刊编辑部就轰动了，大家伙非常高兴。客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1: 惠书早已收到，迟付为歉。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位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谓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 祝他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写，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2天后，1月14日。 毛泽东又邀请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
3: 这次谈话呀，重点是谈诗词。毛泽东他认为新诗啊太散漫了，记不住，应该。

0: 金链整齐压大体相同的韵，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又提出新诗的创作方向和出路啊，在于民歌加古典，把二者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东西。他完全是从诗词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是很民主的在讨论，是符合审美规律的在讨论，这也彰显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么一种自信。
1: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顺利出版，该期卷首的位置刊出了这18首诗词和毛泽东的这封回信。
2: 诗刊创刊号正式的发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大雪天，新华书店前面排着长队，排队买诗刊就成了一个佳话。
3: 后来毛泽东经常阅读诗刊，而且经常就诗刊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给这个臧克家啊主编写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就是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写给臧克家的这个信呢，有差不多60多份。
1: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词创作中字斟句酌，一改再改，精益求精，还乐于与诗友们通过书信共同切磋。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从庐山回北京后，就寄给诗刊的臧克家、徐迟征求意见，说如以为可，可上诗刊。随后毛泽东觉得还不满意，又取回了这两首诗。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在要求秘书胡乔木将他的诗送给郭沫若修改的信中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信中用词恳切的坦陈创作上的困难，大为感动。经过反复思索，他在回信中指出，《七律·登庐山》中遇上逶迤400弦，显得态度有些犹豫不决，热风飞雨洒南天与上一句不大写写，并写下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觉得很受启发。经过多番书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最终将第二句改为月上葱茏400弦，第四句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这才有了《七律·登庐山》的最终定稿。
0: 毛泽东在这些讨论诗词的书信当中啊，往往还附上一句话：“庐城审正，勤于修改，再予深改。”甚至呢，还包括一些加以比削、痛改为盼，这样一些非常真切的、平等的讨论的。
1: 天，既有一个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又流露着一位温厚老者对晚辈的殷殷关怀。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彻夜难眠？他又为什么给近在咫尺的秘书、警卫员写信送药呢？1960年，新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10月，毛泽东宣布自己不吃肉，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度难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粮食定量，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大多和毛泽东一样患上了浮肿。
4: 当时确实是主席7个月一口肉也没吃，就和全国人民共度这个灾难。脚都肿了，他那个脚一按一个坑。
5: 当他接

0: 见外宾的时候，我挺心痛的，把他的右脚那个布鞋脱了，换了皮鞋，在脱这个左脚的时候呢，男都勒成一道杠。
1: 12月25日傍晚，毛泽东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等7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宴。房间过道里摆下一张圆桌，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有几盘多放了一点油的素菜，一盘辣子，一碗汤，再就是米饭和一点面条。信中的小峰，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当晚毛泽东并没有吃多少饭，深夜睡不着觉，写下了这封信。对于即将去调研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十分关心，特地给每人准备了一份药包。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老百姓面临的困难。
2: 我父亲就曾经说过，196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么多问题反映到中央，主席吃不下饭，经常就是凝视着一个地方，就是在思索，不说话，闷闷不乐。
3: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我不放心啊，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你们要是下去，能够得到真实情况，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那么第二点考虑就是锻炼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1: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毛泽东安排他们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这成了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补充方式。
4: 他那个说的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是他亲自做的，带头做的，他就让我们学，说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让我们回家按照主席的要求，供应方面呀、干部的作风方面呀等等，这个让我们回去给他汇报。
1: 毛泽东亲笔拟定的出差守则，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这是对战士回乡调查研究的纪律要求，也如同一封给警卫战士们的公开信。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在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们便把农村调研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有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写的报告，毛泽东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修改错字，通顺语句，把生动活泼的报告批给大家传阅。一些反映重要问题的报告直接被批转相关领导研究着处。
5: 因为我们那个总队啊，由全国一报65个支区的啊支援，所以一部分人回家了就能了解一大片情况。
4: 我们山东的一个战友回去以后拿了一个窝头，主席一咬特别硬，这咬不动。他开常委会的时候呢，让这个常委们都啃一啃。
1: 在1961年党的8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0: 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中央主要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将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派往三地进行调查。信中对这次调研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指示：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两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毛泽东还在信尾强调，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制药，制药，
1: 制药，制药，打了三个叹号。从这封信吧，就的语气就能看出主席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而且他把这么重的事情啊托付给了三个秘书。
0: 很快，田家英一组出现在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给毛泽东做了十几年秘书的他，早就熟练地掌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向调查组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记录了厚厚的笔记。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一路调查研究，同当地负责人谈如何安排群众生活，渡过粮食难关、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并指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次调研收集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2: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的了解了农业、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困难当中走出来。
0: 毛泽东经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搞好团结，告诫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他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嫌疑。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在中南海内开展了一场小整风运动。
1: 这次整风啊，是采取座谈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还进行了调离。为了消除影响，毛泽东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进行退赔。
3: 如果要解决不好，这样对党内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毛病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绝不手软，你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特殊，更不能例外。
0: 此后，毛泽东与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约法三章，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4: 我们到哪去吃菜吃饭要交粮票，毛主席到哪去他吃的东西也交生活费。
0: 毛泽东率先垂范，从1962年春开始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人的收支。
3: 他说了，从我这开始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
5: 主席在我们这儿吃饭，我要报账，吃这么一小碗面条是2毛钱，这一顿饭我们要也要记账。
0: 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读书学习也不能放松，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认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立了文化学校，他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战士们购买学习用品。
6: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席亲自关怀指导下取得的，受益一生，感触很深。
5: 主席给我们办那个学习班，教我们学法地理历史文化，这就是提高我们的文化嘛。后来就主席就规定我读报纸，每天要读半个小时报纸。
0: 对于身边文化水平颇高的秘书们而言，毛泽东则是亦师亦友。1957年8月4日、10月2日，毛泽东连续两次致信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督促他加强理论学习。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道淡这，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与你我都有益。略微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林克存在的问题，既有鞭策又有鼓励，生动风趣地比喻读理论书籍像倒着吃甘蔗一样，越读越有味道。在毛泽东引导下，林克阅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为后来成长为国际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向他推荐一篇好文《汉书·贾谊传》。家英同志，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尽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势力，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学识渊博，秘书田家英深受熏陶，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文学造诣颇深。信中，毛泽东和田家英分享自己对于治安策的理解，肯定贾谊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毛泽东还建议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阅读，颇有奇文共欣赏的意味。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1961年，胡乔木积劳成疾，中途病休。8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好好休养。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 不计时日，以欲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一读，你似以千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信中周详地提出，胡乔木夫人古语“宜随去”，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长辈的尺度。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建议，胡乔木在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代诗词，并尝试填写旧体诗词。他选了一些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逐字逐句为他改词，还请了郭沫若等文坛大家提出意见，成为一段佳话。196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毛泽东还对《水调歌头》二首做了旁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27首做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6首，新增律诗5首，成为诗词26首，于9月10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9月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
7: 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比如胡乔木啊是这么写的，其中说到：“天共我，吼风旗舰，扫辱声光。”毛泽东把这几句改为：“谁共我，舞一天长剑，扫此荒唐。”说这些修改啊，应该说提升了很大的层次。
0: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胡乔木的词16首，诗词26首。于1965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儿，对于身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婚事，他都装在心上。1949年12月24日，陕西省清涧县张家村里，正在举办婚礼的张瑞琪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贺信。瑞琪同志，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请收下。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张瑞琪感动不已。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返乡成亲的张瑞琪没想到毛主席如此繁忙，竟然还把他的婚事记在心上，特意托人捎来祝福。张瑞琪参军前就定了亲，27岁时调到延安枣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他4次推迟婚期， 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一渡西柏坡，进驻香山。

0: 毛泽东多次劝他回家完婚，你跟随我多年很辛苦，我也舍不得让你去，可你年龄已大，再不回去耽误了婚姻大事，我就对不起陕北乡亲了。
1: 他对这个大家的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林荫桥和韩桂心就是他介绍的，就我知道的是一个人都是主席做红娘。
0: 安克文从中央警备团调到东北公安总队，他十分想念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毛泽东亲笔写了回信，随信还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安科文同志，九月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望你好好工作，注意学习。你要照片，先寄上一张。一张照片，一封短信，一句问候，足以看出一位领袖对待一位普通战士亲如家人般的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都想方设法给予切实的帮助。
2: 我到主席那去以后，主席就说了，这里有300块钱是我送给你的，我听说你们家里着火了，你把这个钱呢寄回去，把房子修一修。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就来哭了。
0: 齐吉树在延安时做过3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承担过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1949年调离后，毛泽东还常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患上高血压，寻医问药，毛泽东复信安慰他。齐吉树同志，12月26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泽东时常追思牺牲的身边工作人员。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烈士遗孀曹云芳写信。云芳同志，7月8日的信收到，甚慰。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为之作证的人正是罗哲烈士。二人相识于湖南的学生运动中。1926年夏，罗哲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往武汉协助毛泽东工作，并和妻子曹云芳住进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寓所。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罗哲夫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罗哲壮烈牺牲。多年来，毛泽东各方打听罗哲遗属的消息。1956年7月，接到曹云芳的信，他激动不已。28年了，终于联系上了。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300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康吉。
3: 罗哲烈士墓修好之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先后两次

0: 接曹元芳到北京家中做客，还亲笔给他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呢，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者的深情厚谊。
1: 毛泽东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帮助的感情，都浸润在一封封书信和便函中。毛泽东曾经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向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些同他朝夕相处过的孩子们都已是耄耋老人，正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在他逝世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在9月9日这一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他老人家。
2: 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
3: 主席呢，身边工作人员呢，他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4: 毛泽东叫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5: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他吧？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的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新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

0: 非常的爱。
1: 罗生门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2: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1: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2: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3: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1: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2: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1: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农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2: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4: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5: 好好看，
6: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5: 肯定很珍贵。
2: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7: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乘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2: 乘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

0: 在绣品中最为常见，由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穗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散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散纱。印花夫散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散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是个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 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屈居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菱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屈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屈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7: 嗯，哎，
2: 这是它侧面，
7: 这后边，啊，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这就是。
7: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2: 对，
8: 这个枕头出土是特别的老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绮毛锦、绮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菱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

0: 对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3: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4: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5: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产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苏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 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把王桥关进城。

0: 哥几个是要打仗，打哪儿啊？
1: 打曲子。
2: 你为马呢？你打听这事干嘛？
0: 大家都是当兵的嘛，这打听这事儿对打仗有兴趣，没错啊。
2: 你哪营的？你怎么不戴帽子你啊？哎，
3: 长官，他是新来的，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0: 走走走走，喝酒。
2: 哪见识啊？看你。
0: 刚来就惹祸，你知道？你刚刚得罪的是谁吗？
4: 我谁都不怕，谁呀？
0: 那就是二营营长啊。
4: 大牛到处欺负人，就靠他撑腰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4: 我可不怕他。
0: 哎，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说治谁就治谁啊。
4: 咱们不说了啊，不说了，得，先忙啊。
0: 啊，
4: 哎，
0: 要打仗了，赶紧准备，都快点，快快快，
4: 打曲子，
0: 准备。
4: 蒋介石针对陕甘根据地新一轮的围剿已经开始了。根据东北军内部的情报啊，东北军随时会向陕甘边区发动进攻。你和你的地方工作团要组织好当地的赤卫队，要配合主力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5: 好。
0: 段工同志，
4: 焦元。
0: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从医院出来了？
5: 我找你有事儿吗？找我？啊，真的假的？哦，你们俩。不，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天冷了吗？给你做了副鞋垫儿。你要是喜欢呢，就自个留着；要不喜欢，你就送人啊。拿着呀！拿着。
0: 走了，
6: 老顾同志。哎，别走！哎，小云，小云，
4: 大志，别喊了，人家小云可是扛枪打仗的好手，能让他给有情人绣双鞋垫，我估计这辈子对他来说都是头一回。
6: 鞋垫啊，鞋垫啊，鞋垫啊！哎，快快快，来，快拿过来！哎，我先弄好了。
4: 还不明白啊？好好看看人家送你的鞋垫。这对鸭子绣的不怎么样啊？啊，鸭子？大师啊，啊，你见过谁在这上面绣鸭子的？这是鸳鸯。人家萧云虽然是个寡妇，可人不错，又靠近咱们红军。 他对你的心思啊，我听说咱们这儿很多人都知道，你让人家这一双拿惯枪的手绣出一对给你当成鸭子的鸳鸯，哼，已经难能可贵了。我看这个萧云挺不错的，你要珍惜啊。
0: 啊，
4: 其实萧云是个好同志，他平时在工作上跟我们也积极配合，枪打得也好。
0: 刘大师，你这是顾左右而言他。 玩游击战术呢，人家一片心意。你好好琢磨琢磨。
6: 哎，

真挺合适哈。哎呀，这挺好的一对鸭子，放在脚下，这万一熏臭了，这不合适啊。

0: 这儿啊，这儿都给我守住了。王参谋长，到，马上给二营打电话，让他们立即开拔，一定要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五里桥，准时发起攻击。
1: 是，
0: 快。
1: 哎。

0: 说什么？二营长跑了？这时候跑了，打仗怕死还想跟着我干？咱东北军就没出现过这么怂的怂瓜蛋子。我吴俊祥屁股后头不能有这种怂人，除了他还有谁？
1: 二营长和营副带着几个亲信连排长卷着军饷连夜跑了。
0: 你让一营长到二营去，一营长要是不去让三营长去，反正这仗必须得打，不打就是抗命，抗命就得枪毙。
1: 团座，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大伙儿都知道这仗没法打，谁打主攻谁送死。再说了，这一营长和三营长还不如二营长听话呢，弄不好啊这全都跑喽。
0: 就是送死也得有人去啊。
2: 哎，团座，
3: 这些
2: 咱团部不是还有个人吗？
0: 谁呀？
3: 怎么样？
2: 关北呀。
0: 关北
1: 昨天师部下了调令，任命关北为一营的营副。我看呐，就别一营营副了，直接代理二营营长吧。
0: 关北是孙玉堂的关系，我跟孙玉堂呢交情也不浅，他的人刚到我手下，现在就让人送死，不大合适啊。
2: 你也知道这是个送死的活，
1: 那就更得让关北上了。
2: 您想想，这一仗下来他要是没死，那就是立功啊。
1: 您跟哪儿都好有个交代，他要是死了，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是吧？他孙处长他能说什么呀？
4: 真乖啊，跟我溜溜溜。
5: 长官
4: 啊，啥事啊？
5: 长官您要去哪儿啊？
4: 我去溜溜马。
5: 您还是别去了。
4: 为啥？
5: 团座有请。
4: 团座有何吩咐？
0: 关北，你的任命下来了，现任命你关北为二营代理营长。
4: 不是说我是一营营副吗？
0: 我们马上面临着一场硬战，你的任命是上边临时调整。
4: 是。
0: 把作战计划赶紧的跟关北传达一下。
4: 是。
1: 根据军部的命令，我团即将向驻扎在曲子一带的共党部队发起攻击。我团二营担任主攻任务，将于中午十二点向曲子五里桥的共党阵地发起攻击。
4: 要打仗？打共党，
0: 这可是

0: 你立功这好机会啊，
1: 团座，多谢您的赏识。不过，有啥问题提出来。我这个刚当营长，我怕弟兄们不服我。
2: 有啥话直说。
1: 您呀，拨点银两，然后呢，让弟兄们打起仗来更有战斗力。
2: 你要多少？
1: 2000大洋。
2: 嘿，没有。
1: 团座，军情紧急呀。

0: 喂，军需处吗？我是吴俊祥，马上准备2000块大洋给我送到团部来。
1: 报告唐总，2000块大洋送来了。
0: 关北，点点吧。
2: 不用了，多谢唐总。
0: 关营长，这一仗你责任重大呀，只要你带领弟兄们打好这一仗，这2000块大洋你说了算，我绝不过问。
2: 您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重吗？
3: 哥，不重。
2: 参谋长，
4: 嗯，
2: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4: 啊，
2: 这小子跟我挺聊得来的，也有憨实。您看啊，以后能不能让他跟着我呀？
4: 小事一桩，你以后就别在警卫连了，就跟着关营长。
3: 是
4: 啊。
3: 哥，谢谢你。
2: 到了营区，谁也别管了，把这箱东西给我保存好。
3: 是。
2: 拿出300大洋来，我一会儿有用。
3: 放心吧，哥。
5: 啊，这营长都跑了，咱还打啥呀？
6: 就别带营长，
5: 干啥呀？太不简单了，得了，
2: 来来来，你弄我呀，赶紧打，该打。参谋长，感情这儿营长是跑了？
7: 关北啊，当着那么多下边的人，团长是怕扰乱军心呐。
2: 我早就猜到了，你们这可是摆了我一道。
7: 事到如今，你就别争这个了，团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要把仗打好了，一切都好说。
2: 明白了，
7: 这就好，这就好。
4: 集合，集合，快快快！来，现在宣布团部的命令，任命关北为二营代理营长。其余的，连长跑了的，连副任连长；排长跑了的，排副任排长，以此类推。总之，本次作战计划不变。
5: 军饷都没有，还打个屁呀！
8: 说呀，军饷干啥呀？
7: 关营长，该你了。
2: 弟兄们，没军饷是不是不打仗啊？
5: 不打，不打，
9: 坚决不打，
5: 坚决不打，
9: 不打。
2: 谁说没军饷？我关北当营长能没军饷吗？来。
10: 哎呀，真是大洋啊！
2: 看清楚了啊，1000块大洋的军饷，我现在就发给你们。
11: 新营长，
12: 新营长，
13: 好嘞。
2: 我吵，你们也得够吵。以后跟着我关北干，不会亏待你们。军务长，
14: 走，
2: 把军饷发到每一个人手里。
14: 是。一连下来，发雷。
7: 关大营长，我算看明白了。
14: 刘丁，到。
7: 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14: 李进，
15: 到。
14: 胡杨，
15: 到。
2: 参谋长，
14: 陈平，
2: 这边请。
14: 李卫廷，
16: 到。
2: 参谋长，
7: 关北啊，我跟团座真没看错人，你真会带兵啊！
2: 参谋长过奖了，这我刚才说了，我这初来乍到的，打仗本身就是一苦活，如果不想点办法，谁跟着我干？
7: 行，不错。哎，你把我叫到营部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把您请来呢，

0: 有点小事跟你商量。
1: 说。
0: 马凳子
2: 到，
0: 搬上来。参谋长，军饷发完了，这是剩下来的700大洋，您觉得怎么处理合适？
1: 你这意思？
0: 别担心，我是这么想的，这个700大洋呢，我派人专程送到您府上。
1: 这有点不大合适吧？
0: 哎，我觉得这样是最合适的。我跟您说过，我关北到这儿来啊，就是想交朋友，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而且团长不也说了吗，只要仗打得漂亮，钱怎么花我来定。
1: 那余兄就不客气了。
0: 哎，自己人自己人。来人
3: 到，
0: 拿上这箱子，一会儿在外边等着参谋长，陪着参谋长送到长官府上去。
3: 是。
1: 关北啊，那我也回团部复命了，你也抓紧时间开拔吧。啊，
0: 您放心吧，我马上开拔。
1: 好。关北啊，到了战场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咱们兄弟们相处的时间还长着呢。啊。

0: 我让你保管了钱呢。啊，在这儿，哥。好，你一会儿换上便衣，拿着这些钱，跑一趟山城堡。要亲自把这个钱和这封信交给一个叫萧长顺，或者是萧云的人。记住，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1: 这次事成之后，回来提拔你当班长。<笑>注意安全，去吧。哎，萧关的心里有些担忧，他不知这封在路上的信到底对救过自己一命的共产党是及时雨还是马后炮。
2: 他无论如何做不到自己带兵上了战场，却要把枪口对准有恩于自己的红军。
3: 钱都拿到了吗？
4: 拿到了。
3: 我总算看出来了，这钱呀，就是卖命的钱，有命拿，没命花呀。
5: 是啊，
2: 这钱拿了，咋花呀？
0: 你们跟着我干，不光是要挣钱，还要把命给我好好留着。
3: 打仗怎么能不死人呢？
2: 就是啊，就是啊。
0: 你们想不想活命？想。 想不想打胜仗啊？
6: 想。
0: 你们二营长跑了，那是因为他贪生怕死，留下来的个个都是条汉子。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一个刚刚上任的代理营长，1000块大洋买不到你们的心。但是我，关北，不会抛弃我的任何一个兄弟。打仗，不光是拿手里的枪，还得靠这个脑子。我关北打仗，能不死人就不死人。 但是有一条，你们跟着我，一定要听我的命令。只要我关北活着，你们就能跟我一起活着，打完这场仗，好吗？
6: 好。
0: 弟兄们，为了活着，出发。
6: 老顾，什么任务？
7: 这是说什么来什么？刚刚得到的情报
6: 啊，东北军16团已经从庆阳开拔。
8: 直奔木波我们的宏大三科驻地，大三科的教导员已经在武力桥做好了迎战准备。你立刻带领工作团奔赴曲子，组建好当地的赤卫队、担甲队、运输队，协助宏大三科教导团对敌作战。
9: 是，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好，同志们，军委命令咱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要给他们最有力的反击，让他们有来无回。 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9: 同志们，东北军马上就要向我们发动进攻了，前方的战士在浴血奋战，而我们要做到。

0: 主力部队的有力保障，运输队要及时的把弹药粮食迅速的运到阵地上，而担架队要把每名伤员快速的抬到战地医院，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2: 有你弟弟的消息吗？
3: 爹，要是有相关的消息，我能不第一时间告诉您吗？
4: 这是萧长顺家吗？有人吗？有人吗？
3: 这是谁来了？
2: 你去看看。
3: 哎，你找谁啊？啊，
4: 请问这是萧家吗？
3: 对啊，是我们萧家。
4: 您是萧云？
3: 没错，我是萧云。不是，你是谁啊？怎么没见过？
4: 那您老是萧长顺萧老爷？
2: 后生，有事说事儿。
4: 是。啊，萧老爷，这是我们关营长让我送来的。
3: 哎，不是，你等等，关营长是谁啊？我们不认识关营长。
4: 关营长就是我们关营长啊。萧老爷，这东西您收着。
3: 这么多钱呢？兄弟，送错人了吧？
4: 只要你叫萧云，他叫萧长顺，这事儿错不了。
2: 后生，
4: 哎，
2: 你回去告诉你们关营长，东西我收下了。
4: 是。
3: 爹，这信上写的啥呀？哎，
2: 这信上说要把这封信还有这300大洋交给刘达志，刘团长。
3: 送给他？
2: 对，10万黄金，你去了就知道了。
3: 哎，爹，我去了啊。
2: 苍天保佑我们萧家呀，我光儿好着呢。
4: 大哥，
5: 让你送的那些东西送到了吗？
4: 送到了。
5: 谁收的？
4: 你说的那俩人都在。
5: 好。
3: 刘团长，
4: 这是刚刚
3: 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呢？
6: 刘团长不在。
3: 去哪儿了？
6: 他去曲子组织赤卫队给前线部队运送物资去了。哎，小云姐，

0: 一连长，命令一班，朝对面攻击。
1: 团部下达的是总攻的命令，咱就只派一个班上去啊！
0: 你傻呀？不想活命啊？大部队上去了，万一中了红军的圈套怎么办？用一个班上去，探探红军的虚实，告诉他们遇到阻击马上撤退，别把命丢了。
1: 还是营长想的周到，真心疼兄弟们。
0: 我关北答应过你们，只要我活着，你们就都能活着回来。
1: 是。
2: 一班的，给我冲！遇到危险，马上返回来，注意安全。执行命令。

0: 这是什么战术？怕我们虚实？不对呀，被我们打怕了？哼！我估计这个当官的是没打过仗。关
1: 营长果然料事如神呐，对面的共党真的早有准备。
0: 现在开始传达我的命令，使劲开火，别怕浪费子弹，但是不要冲锋，枪口朝上。
1: 这是啥战术啊？
0: 啥战术？你没发现红军早有准备吗？现在一营三营都在远处看着热闹呢。

0: 怎么能犯傻呢？把声音给我搞大点，让上峰听见就行了。等一营三营都支援过来了，我们再冲。
1: 关营长真是高明啊！
0: 你就会捧人是吧？快去。
1: 是。整口令，全体冲天开枪！

0: 这帮家伙连头都不露，这子弹都是往心上打的。是啊，
1: 静观其变，只要他们不进攻，随便他们打去呗，我保持警惕啊。你们怎么回来了？没有伤员吗？
2: 对面的东北军光开枪不冲锋，教导团根本没有伤亡。
1: 团长说了，城楼满江乡下，大伙儿都饿了，送饭就行。
2: 担架队暂时有别去了，这打的是什么仗啊？玉，
3: 萧云，
2: 哎呀妈呀，可找着你了！
3: 你怎么来了？这样的，有个人吧，送了300块大洋
2: 啊，
3: 然后还有一封信，说要马上交给你。
2: 什么信啊？
3: 我不知道啊，反正挺急的。这上面说啥呀？
2: 啥呀？哎，你在我们对面跟谁打仗呢？
3: 我哪知道谁跟你打仗啊？
2: 萧关。
3: 萧关？他咋跑对面去了？不知道啊，他应该在西安，怎么跑到庆阳来了？他现在在东北军16团当营长，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关北。我想起来了。 难怪报信的口口声声说他们关营长，关营长呢，我还纳闷呢。既然萧关在对面，你们还打啥呀？这臭小子居然敢跑到对面当营长去了，我把他抓回来教训他去。
4: 哎，
3: 娘，
4: 你干嘛去？打仗呢，子弹不长眼。
3: 那咋办呢？你们还真打呀？
4: 看过信的刘达志顿时明白了萧关的良苦用心，他意识到这一仗的意义一定由于萧关的存在发生了改变。
3: 与之同时，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出现在刘达志的脑海中。小云，你那马快带我去到河烈湾。好，走。
2: 哎，你们在这儿待命啊！
3: 团长怎么跟萧云姐走了？
5: 你说什么？让教导团放弃五里桥？啊，对。
3: 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想让教导团撤出五里桥，是有我自己的想法。
5: 好，说说看，这五里桥突出木柏好几公里，周围根本无险可守，所以从战略上讲，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们要是能主动让出五里桥，这对我们将来的统战工作有巨大意义啊！
3: 这个我同意。
5: 好，同意什么？那你再看看，对面是谁？萧关吧。 他为什么一直不愿意主动进攻，而且还想方设法给我们通风报信？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跟红军打。我们借这个机会把吴立桥让给他，让他立功。他可是一个愿意靠拢我们的人，这样做对我们将来争取东北军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3: 嗯，这我也同意。
5: 当初在瓦窑堡，我们不是没有这样让过，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呀。
6: 既然是对，那就办吧。刘达志同志，你的想法我都明白，你的意见我也都赞同，可是那不现实。这怎么就不现实了？
3: 五里桥是没什么战略意义，可是，在军事上来讲，敌人主动进犯，我们就应该寸土不让，这是原则。
5: 嗯。
3: 大三科教导团已经进入阵地了，作战命令不能随意更改呀。这第二，当初让出瓦窑堡，那是中央提前做出的战略部署。现在，五里桥正在进行战斗。好，就算我现在向上级请示，那也来不及了。
5: 有什么来不及？特事特办吧。
3: 老顾，这样，你先让教导团撤下来。
5: 我来给上级打报告，解释原因。你这是一想天开啊！好，我自己想办法。
3: 刘大志，我可没同意啊！怎么样，顾师姐同意了吗？快，直奔五里桥。 小雨，有多快骑多快，
7: 坐好了。

0: 咱这个打法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想活着，听我的命令。
0: 不是，我这寻思，咱老这样放空枪，也不是个办法啊。
1: 不怕死你上了，我关北不会害自己的兄弟。

0: 关东美军跑这过年来了？
1: 不知道啊，团长，我被打懵了，这啥意思？
0: 他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吧？我得向师长汇报去。
2: 刘团长，
3: 啊，
2: 你要是做不完的话，就搂着我的腰吧。
3: 啊，没事，我做得完，我扶着马鞍子的。
2: 你看你，差点把自己摔了吧，还得搂着我的腰。
3: 不好意思啊。哎，小雨，尽量快啊，不然萧关会有危险的。

0: 师长命令咱们主动进攻，一定要把对面这帮东北军消灭掉。太好了，林营长
1: 到。
0: 你们营马上做准备，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务必把这帮东北军歼灭。
1: 报告团长，半小时解决战斗。

0: 陈团长，
1: 是是。
0: 你好，我是地方工作团的团长，我叫刘大志。我能不能请求你，把你的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
1: 你胡闹呢吧？让我把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
0: 不是，团长，你听我跟你讲啊，对面东北军的指挥官是我们自己人，他叫肖官。
1: 对对对，我叫肖云，是陈飞队的，那个是我亲弟弟。
0: 对，你俩到底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先把队伍撤下来。
1: 我跟你慢慢说，行吗？你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你是谁呀你？你让我撤我就撤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什么实话？
0: 撤不撤去？你给我什么？让你撤兵！赶紧撤！
2: 不能拔枪啊！
0: 不是，这人不讲道理的。
1: 那你不能拔枪。
0: 把这两人给我拉出去！
1: 是，
0: 我跟你讲，
1: 团长，你听我跟你讲，告诉你们，我记住你们了，
0: 团长。
1: 这
0: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1: 拜托大哥，你们团长，
0: 走。
1: 哎，你听我说，
0: 刘达志，你们红军都是什么人呢？都是。 哎呀，行行行行行了，
2: 完了，怎么办呢？小官肯定死定了。
0: 团长，姐，出啥事了？
2: 我跟你们讲，出大事了，看到没有？那边马上打起来了，对方营长是肖官。
0: 我哥？
2: 啥？这肖官怎么是东北军的营长啊？我怎么知道啊？刘达志。
0: 你急什么呀？
1: 我能不急吗？我告诉你，你再想出办法自己冲过去。
0: 你听我说，看见这个了吗？这就是办法。
1: 准备冲锋，上刺刀！
0: 红军刺刀都上人，这回要来真的了。二斗，去找那个教导团的陈团长，跟他传达一个命令。你就说，
1: 我跟他传达。
0: 这早传达呀，冒充师部通讯员不会啊？
3: 会，
0: 见到他，你就跟他这么说。
3: 出发！
4: 营长，打吧！再不打，共军冲进来，咱就完犊子了。
3: 撤！传我命令，撤！

0: 说撤，撤到安全地方先。
1: 是，撤，
0: 撤，
1: 撤，
2: 撤，
1: 撤，
2: 撤。
3: 马红兵所部骑兵突然偷袭幕布，十万火急，师长命令你团立刻撤出战斗，驰援幕布。
4: 马红兵

0: 咱回去怎么交代呀？
1: 怕啥？老子给你们交代。
0: 那咱打还是不打呀？
2: 师长给我下达命令，怎么也不打电话呀？
0: 你们的电话线是不是断了？师部联系不上你们。真断了？
2: 你说这个师长，他就差这一会儿。
3: 团长，十万火急啊，咱可别因小失大。
2: 那马上就你。啊，
4: 弟兄们，九地心理防线，把枪瞄准，准备开火。但是都听我的命令，把他们攻势压下去就行了，一针打人。我们得留着这条命回去啊。
0: 团长，请您马上执行命令。
2: 去叫搜救员吹急救号。
5: 是。
6: 哇，怎么回事？
7: 这是
2: 全体集合。旅长，咱们也得撤。
0: 再听听。
6: 大哥，我不是在做梦吗？这怎么说撤就撤了？
4: 弟兄们，红军已经撤了，咱们的机会来了，给我上，占领红军阵地，上！
6: 你看，
0: 团长，教导团撤了，
3: 看见了。
8: 我们下面怎么办？
3: 我先回趟幕布。
8: 团长这次可闯大祸了。走。
0: 大哥，人们恐慌了。
1: 给团部发电报，说我们已经占领了阵地。
6: 是。
9: 我马上报告团座。团座，关北的二营上去了。啊？
10: 什么玩意儿？上去了？啊，你再说一遍。
9: 二营啊，击退了共党一个教导团，占领了五里桥。
10: 胜了，
9: 胜了，
10: 胜了。哎呀
9: 咱们这个16团呢，多久没有打过胜仗了？
10: 是啊，
9: 这小子呀还真有两下子。
10: 你说这不是老天爷显灵吗？天助啊16团。哎呀，哎，赶紧给军部发报，发捷报。
3: 不是，怎么发？
10: 共党咋撤退的我不管，反正是占领了五里桥，这就是一个大功。
9: 嗯，
10: 就这么说，我16团二营关北营长坚决执行我团部作战指令，历经10数次20余次的浴血冲锋啊，最终将共党之教导团全团击溃，占领了五里桥。
9: 好啊，团座，要不要再加上一句？
10: 嗯，
9: 在团长吴俊祥的亲自督战下。
10: 嗯啊，好，很有必要。
9: 团座，这战果怎么报啊？
10: 就报击毙共党1000余人。击溃2000余人，缴获无数。
9: 团座，共党的一个教导团也就1000余人，这数报上去恐怕不妥吧。
10: 哦，
9: 要不咱们减半。
2: 对，减半。啊，师长，没有你们这么指挥的吧？我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你把我给撤回来了。那马红明的部队在哪儿呢？
11: 给你的命令是发起总攻，没提什么马红明，没有让你撤回来。
2: 你亲自给我下的命令让我撤回来的。
11: 报告。进来。
3: 师长你好，我是曲环地方工作团的团长刘大志，这件事情我负全责。
11: 怎么回事？
3: 是我传的假命令把教导团骗回来的。
2: 又是你？我逼了你，信不信？
11: 陈团长，把枪收起来。

0: 他假传军令，导致我军丢失阵地，该死！但是不该咱们执行。参谋长，
1: 到！
0: 命令警卫连把他押到河联湾去。
2: 是，
0: 我亲自去。
3: 交给他们上级处理。
1: 站住！我要进去找人。
0: 这里是师部，不能随便进入。
1: 管你师部不师部的，我收不了找人，我要找刘大志。
0: 他犯了错误，被调到团，带到河联湾去了。河联湾，
1: 走。
0: 你身为地方干部，假传军令，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并造成重大损失，你承不承认？根据教导团的报告，怀疑你有通敌的嫌疑。
4: 你们说我假传军令，说我违反组织纪律，我认。可你们说我通敌，我不认。对面那个营长是谁啊？
0: 他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你好什么好？坐下，你给我坐下。再加上一条，态度恶劣，对抗审讯，不接受批评。
5: 我是刘达志的直接上级，这件事，曲环工委党委会已经向中央请示，先由工委对刘达志的问题进行审查，再上报你们调查组。这是上级领导的批示，看看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

0: 4008789255 400878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我喜欢你。
9: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0: 你早晚都说了。
8: 你想干什么？
10: 怎么？
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1: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没有。

这是上级领导的批示，看看吧。你们先去休息一下，这里也交给我们处理吧。

0: 刘大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假传军令，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说说看。
1: 我当时找过你的，咱们党中央已经明确做出过指示，关于统战工作，尤其是东北军，我们要去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对面跟咱们对阵的那个庆阳十六团的营长是谁啊？是萧关，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当时去找你，我跟你说，本来这仗我们可以避免不打的，把队伍撤出来，就像当年中央主动让出瓦窑堡，这性质和意义都是一样的嘛。当时战场上情况太紧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红军把自己人给消灭了吧？除了那个办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0: 这样吧，你把当时的情况和你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一个书面汇报材料，我会替你上报工委党委会，上报党中央。大志啊，你的想法也许没错，可假传军令毕竟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说严重点是政治实践。

0: 这件事你做好心理准备，上级怎么处理，会不会严肃处理，我也不敢保证。
1: 当初我这么干的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想到上级可能会严肃处理我，但是我问心无愧，无论上级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

0: 你不能进。
1: 让开，我跟你们说让开，我要见刘达志。
0: 刘团长现在属于受审期，不能跟外界接触。
1: 你们这都什么狗屁规矩，受审就不能见人了？再说了，我怎么就不能见他？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必须要见，都别拦着我。
2: 你不能进去，
0: 你不要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事。
1: 我也告诉你，别再拦着我。阿秋对你不客气。
3: 小云姐，小云姐，
1: 你干什么拦我呀？
3: 不要闹了，再闹团长更出不来了。
4: 同志，不好意思啊，那个您去通融一下。他呢是赤卫队的队长，也不是外人，您就让他进去见一下刘团长吧。
0: 李干事，你不要为难我了，我们上面有规定，不能让闲杂人等见刘团长，而且刘团长他也不想见任何人。
1: 你胡说什么？谁是闲杂人等？我告诉你，我叫萧云，他不是不见任何人吗？你跟他说萧云要见他，他肯定见。
0: 这不可能，也不允许。
1: 我就要见。
3: 哎呀，萧云姐，咱先走啊！
1: 我今天必须要见到他。
3: 哎，走吧，走吧，
1: 萧云姐，走吧。
3: 萧云姐，你就不要担心了，团长他也是为了救萧官啊，解释清楚就行了，不会有事的。啊，
1: 既然是救萧官，关起来咋还不让人见呢？哎，你说你们都是自己人，你们对自己人咋就这态度啊？哎呀，该不会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吧？哎
3: 呀，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刘团长做事有他的原则，你放心吧，你就别瞎想了。小云姐，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团长啊？啊？你喜欢团长的事儿，我们这儿的人都看出来了，
1: 都看出来了。那你们团长他啥态度啊？
3: 他啥态度，我们哪知道啊？团长这人啊，啥事儿都放心里，别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姐，你既然喜欢他，你咋不明说呢？
1: 我说了，只不过他没回话。
3: 你说了？
1: 啊，说了。我还给了他副鞋垫呢，
3: 送鞋垫。哎呀，你得把这事儿说开了。你说团长他那么忙，每天事儿那么多，你不说清楚，他哪明白你的意思啊？哎
1: 呀，你懂啥？你别看我平常疯疯癫癫，拿起枪来打仗，身后跟着的都是男的。可是，我这一见到刘达志吧，这咋感觉就跟看到那一车不归我管的货似的呢？我看着眼馋，却又拿不到手里。
3: 你这形容太不恰当了，那车货确实不归你管，但管那车货的人，没准以后就真归你管呢。
1: 你知道啥？你知道个啥？哎，我问你，你喜欢过一个人吗？你知道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跟他说清楚，见着他还想跑，这种说不出的滋味啊，你懂吗？你不懂。
3: 我咋不懂啊？我比你还不知道该咋办呢。我心里喜欢一个人都好多年了，可是我连送鞋垫的机会都没有，哪能像你啊，还能一起骑马，一起干事儿。

0: 在一个地方一起待着。
1: 我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咋那么像刘大志啊？
0: 我咋会像团长呢？他当团长那么忙，每天想的事多着呢。
1: 也对，
0: 我心里没别的事儿，就这么一个人。
1: 那你还在这劝我，你赶紧去跟人说清楚去。
0: 哎呦，说不清楚，我也不像你有这个机会。所以啊，你既然喜欢团长，你就应该跟他说明白，想尽办法让他知道。你说你人这么好，长得漂亮，会打枪，会骑马，他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啊？
1: 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呀，就是这个木头。

0: 新闻七六师十六团获五里桥一役重大胜利，英勇忠烈，殊为表率，特颁嘉奖令表彰于全军。以下有功重要人员获下列各项提拔晋升：吴俊祥被提升为七六师副师长，并全军通报嘉奖。参谋长王世辉被提升为十六团团长，全军通报嘉奖。二营代理营长关北被提升为少校团副，兼二营营长，全军通报嘉奖。
1: 哥，你升官了，怎么不高兴了？哎呦，
2: 你说这谁说的？我高兴。
1: 我看不是真的高兴。
2: 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虫子，你怎么知道？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观察的倒挺仔细的。
3: 不是挺牛吗？啊，不是挺牛吗？你干嘛？
1: 那不是大牛吗？
3: 打死！打死！
1: 快跟上！
2: 谁欺负谁了？他欺负你们，你们欺负他呀？你们几个人？几个人打一个人，长本事了是吧？本事大了，来来来，打我！
4: 关营长，那哪敢呢？
2: 还知道不敢？
4: 事情是这样的，他以前总爱欺负我们，现在他当营长的舅舅跑了，我们想给他点教训。
2: 你们几个都想教训他是吗？我来，你们先回吧。
4: 兄弟们，咱回去吧。
5: 关营长，以前我永远不识泰山，是我瞎了眼了，求求你饶了我吧。
2: 行了行了，哭得跟个娘们似的。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说，这都是你仗势欺人欠下的债。起了，你起来吧，我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我告诉你要不要我罚了啊。起来起来
4: 起来啊。
2: 看你吓这怂样，哎，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到我二营报到，以后跟着我好好做人。
5: 谢谢关营长收留，我给您跪下磕头了。
2: 记住了啊，像个爷们。
5: 谢谢关营长。
6: 哥，你怎能让他来咱们营呢？
2: 咋不能啊？
6: 可是
2: 你也跟个娘们似的，是个爷们都过去了，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7: 报告。
2: 说。
7: 关营长，于参谋长有请。报告。
8: 进来。
2: 于参谋长，你找我。
8: 关北。
2: 是。
8: 来，坐。
2: 是。
8: 之前打过仗吗？
2: 打过。
8: 听说你刚到十六团没有多久。
2: 对，刚从西安调过来。
8: 我想你能打赢这

0: 这场仗，这其中也有意料之外的原因吧。我军之前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现在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确实是可喜可贺。不过胜仗固然是要打，但也要注意观察国共两党的整个的战略局面。
1: 请参谋长明示。
0: 我听孙玉堂经常提起你啊。
1: 孙处长一直对我很好。
0: 小伙子，好好干，大有可为。能打赢这场仗，这其中也有意料之外的原因吧。胜仗固然是要打，但也要注意观察国共两党的整个的战略局面。
2: 和于汉维的谈话让萧观沉思良久，他像是被醍醐灌顶了一般，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这一场战斗，他深藏不露的心思被于汉维说穿，而自己个人对革命的那点情感，从那一天开始，在萧观未来的路上变成了主意。
0: 孙处长，军需处长一职可是非你孙玉堂莫属啊。
3: 参谋长抬举我了，我没二话，肝脑涂地。
0: 这就对了，之前这个位置可是出过很多乱子的，后来被政训处盯死了。孙处长上任之后要想办法，别总是让军需处露在政训处的眼皮子底下。
3: 政训处那些人啊，那可是没缝都能钻进来的人啊。不过没关系，我孙玉堂不怕，放心吧。
0: 所以才派你去，让你呢去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少让他们盯着军需处，别再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了。

0: 愁啥呢？
1: 还能愁啥？
0: 你这人就这德行，不管遇上啥事儿都急。今天这是好事儿，你咋还不高兴，反倒愁上了呢？
1: 好事儿？军需处那椅子那么好坐的？
0: 这上头是给你派了个好差事，咱副官处可是个清水衙门，不管你怎么做，那都是费力不讨好。可这军需调拨处就不一样了，少帅信任的人才能放在那儿呢。
1: 得了吧，你这都想啥呢吗？
0: 你刚才说啥？我咋能不知道你想啥呢？
1: 你知道个啥？你还说军需处是个好差事，是少帅信得过我，
0: 信任你才把你放在军需处啊？
2: 我信任我有什么用？只要真信任我，就让我带兵杀回东北，把老张打回来。哎，
0: 少帅这么做肯定是有用意的。
1: 有啥用意？还不是照样把我搁在这破地方，被政训处这帮王八蛋欺负成瘪犊子样。对了，你知道那个军需处长为什么被撤吗？
0: 听说是因为偷着给共党运物资。
1: 人家共产党怎么了？人家在前线抗着日，我们还在这窝里斗。我觉得共产党还真是血腥。
0: 这话你可别再说了，共党再血腥是共党的事儿，咱要是真的跟共产党走上一条路，
1: 刘耕是我告诉你，我当然是跟少帅走一条路，你懂我的意思吗？走了。
3: 看着孙玉堂愤怒的离开，倒让刘耕寿的心里充满了欣慰。他当然明白孙玉堂不再是他的对手，而是不能言明的同伴。两个人从过去的彼此防备到现如今的默契照应，让刘耕寿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他希望有一天，这个和他在不同阵营的兄弟会在同一个阵营里并肩战斗。
4: 老爷，这半天的写啥呢？给谁写信呢？
2: 给咱南京二弟写封信。

0: 对呀，咱还有二弟呢。他能帮上忙呀，这回咱有救了。
1: 这封信一定要寄出去啊，可千万不能弄丢了。
0: 放心吧，老爷，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干什么去啊？
1: 哦，老爷生病了，我去给他抓点药去。
0: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1: 是，晚上着凉了，老毛病了。啊，你不信你看看去，再不抓药就严重了。
0: 行，那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1: 啊。
0: 哎，等等。庆阳打仗乱着呢，你现在这会儿去也不安全。再说了，你一个女人出点啥事儿，我也不好交代。
1: 我能有啥事儿啊？啥事儿还能有老爷的病重要啊？
0: 不是说老毛病了吗？不急这一两天，反正庆阳不许去，回去吧。

0: 你咋回来了呢？
1: 萧云说庆阳在打仗，现在去不安全。
0: 哎，信呢？没丢吧？
1: 还在这儿呢。
0: 哎呀，吓死我了，在那儿就好。也好，缓一缓，缓几天再说。
2: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关北不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吗？
3: 我也在奇怪，我特意派人去查，东北军十六团军官档案中就是有一个叫关北的，而且档案显示一直在十六团，是不是重名了？
2: 这么巧啊！
3: 那咱抓的萧关化名为关北，是共党嫌疑分子啊，不可能到十六团当了营长，而且率军攻打了五里桥战役，击毙了那么多共军，这个不合逻辑嘛。
2: 萧关现在有消息吗？
3: 查遍了整个西安城，还没找到人。
2: 是不是已经逃离西安了？
3: 应该不会，西安所有关卡日夜都有人把守，就算苍蝇飞出去也得折条腿，何况一个大活人呢？
2: 如果十六团的这个关北就是我们要抓的萧关，那他可真是插了翅膀了。
3: 处座，我立刻派人去查，确保万无一失，
2: 务必要办妥。
3: 是。
4: 报告。
2: 进来。
4: 处座，您找我。
2: 燕参谋长特批调你到剿总军需调拨处任处长秘书。
4: 又去东北军？
2: 这是燕参谋长特别交代要你过去的。东北军的调拨处是个要害部门，你过去之后可以随时监看他们的物资调拨情况。前不久发生过许多军需物资异动案件，你这次去就是要查到确凿的证据。
4: 明白。
2: 上级任命孙玉堂为调拨处的处长，也就是说你未来直接接触的就是他。可这个人呢，立场问题一直是个悬案，我希望你过去之后随时监视他，向我汇报他的动向。
4: 是，处座。孙玉堂这个人一向对咱们政训处很抵触，我是担心我去的话他一定会有所防备。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毕竟是他的秘书嘛，他再怎么防备总归会有所漏洞，见机行事，完成你的任务。
4: 是。
2: 你去忙吧。
4: 是。
3: 处座，把这么重要的岗位给了纪晓曼，萧关事件您对他不怀疑吗？
2: 正是因为怀疑他才要调他过去，只有这样才能探出他的

0: 险和立场。
1: 你别说，萧关这小子挺生性啊！啊，这刚到十六团几天，当营长了，五里桥都拿下了，
2: 少校团副。
1: 哎呀，可惜啊，要跟我干多好！
2: 哎呀，多亏没跟你啊，那小子太野，跟了你啊，保证成天给你惹事儿。
1: 你兄弟能给我惹啥事儿？但是萧关这小子，人才，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儿。
2: 我觉得跟过你的人，都能成大事儿，
1: 是不是拍马屁？哎，我说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啊。
2: 嗯，
1: 本来啊，上面调我来这个军需调拨处，是不让你跟我一块儿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从这个副官处走，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刘耕受我必须带走，可厉害不？
2: 不是，这话没毛病啊，必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啊。
1: 为啥呢？
2: 我不来谁给你买酒啊？
1: 我就缺你一个买酒的是吧？哎呀，哎，对了，说个正事儿啊。
2: 嗯，
1: 于参谋长啊特地交代了，说各军需大库的军需官也换成咱们自己的兄弟。
2: 哦，哎，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有啥想法？这一天忙得迷瞪的。这么的，你呀，看看谁是自己人，完了以后整个单子我上报就完了。
2: 行，这事儿交给我。
1: 哎，你说庆永洋库那儿搞谁合适？
2: 这庆阳挺重要啊，我觉得按照你一贯的工作作风，
1: 啊，
2: 夸了半天的人应该用啊。
1: 刘耕寿，你是蛔虫吗？你又猜着我想啥了？啥也瞒不过你，
2: 大哥，咱这回到了军需调拨处，总算可以离政训处那帮孙子远点了。
1: 哎，
3: 报告。军需调拨处处长秘书纪小曼前来报道。
1: 啊，这不是纪教员吗？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3: 我来给您当秘书。
1: 你在那个这个哪儿？
2: 军官培训班。
1: 军官培训班不干得挺好的吗？我是不需要秘书，哪来回哪儿啊。
3: 这是政训处的命令，我也只好执行。
1: 我说了不需要。
2: 哎，需要。哎，处长这几天一直念叨着屋里头啊缺一个端茶倒水处理杂事的，这不来得正好吗？
3: 上峰派我来绝不是干这些杂事儿。再说了，端茶倒水我也不会。
2: 金秘书，这个我刚才的表述呢可能不是很准确，作为处长秘书就是要为处长处理一些日常的麻烦事儿。
1: 嗯，我说了你走吧。
3: 我的办公室在出门左手边第三间，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2: 哎，金秘书，你暂时这屋里没什么需要你的事儿，你刚到先去。
1: 他这是来给我当秘书吗？就是来监视咱们。
2: 别急，我先帮你探探底。金秘书，金秘书，哎呀，孙处长这个人说话直，所以你别往心里去。
3: 来军需调拨处是上峰派给我的任务，孙处长对我这种态度完全没必要。
2: 哎，有些话就不用我明说了吧。
3: 有些话还是说明白一点好。我是政训处派来的，代表的是党国利益。
4: 可以了，可以了。
3: 请刘科长和我保持距离，不然你有什么把柄，我可不会客气。
2: 我们东北军跟你们政训处本来就是一个阵营的呀。没错，大家不必太客气。
3: 刘科长还是不要和我站得太近了，否则真有什么把柄落在我的手里，我可就真不会客气了。
2: 嗯，大家相安无事最好。其实啊，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要

0: 不做出违背国民利益的事，你说呢？
1: 我为党国效力就是为国民效力，你为谁效力我想你最清楚。
0: 我觉得呢，眼下最大的国民利益应该是共同抗日，而绝不是内战。刚才你所提到的党国也应该是中山先生创立的变成三民主义的党国，而绝不是现在某些人独裁之下的党国吧。哎，季秘书，最近是不是在政训处的大楼里待得太久了呀？这脸色可有点发白啊。
1: 你看我脸色发白，那是因为你的脸色太红了。
2: 刘耕寿心里明白，纪晓曼绝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政训处安插在东北军的钉子，他想将计就计，利用纪晓曼的身份让他变成对付政训处的底牌。这是一步铤而走险的棋，但是刘耕寿也必须走出这一步。
3: 肖队长，
1: 你帮我把这个饭送给刘团长吧，让他趁热吃。
3: 肖队长，你今天怎么不吵吵要见刘团长了？
1: 我吵吵有用吗？既然他不想见我，我也不给他添堵了。帮我把饭送进去就行，告诉他一定要趁热吃啊。
3: 哎，好。刘团长，肖队长又给你送饭来了，我把饭给您放这儿了啊。
4: 拿走，我不吃。
3: 您多少吃点吧，肖队长给你送了那么多次饭，你一口都没吃过。他每次来收拾碗筷的时候都挺失落的，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您就吃点吧。啊，
4: 我说过了，我不吃，你拿走。
3: 你吃不吃随你吧，我就把饭给你放这儿了。

0: 拿着包袱干什么去啊？
1: 老爷的哮喘病犯了，前几天你说庆阳打仗不让我去，这再扛两天出人命了，到时候你们还我老纪的命啊？
0: 有那么严重吗？纪文轩真的挺不住了。

0: 这么久，连个人影都没有。哥，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1: 着什么急啊？再等会儿。
0: 等啥呀？换个地方不就完了吗？这。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哎！正好，看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去哪儿这是？
0: 你管呢？
3: 哟，抢跑，哪那么容易啊？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说我想干什么？哎，拿来吧你！
0: 你给我！
3: 是的。
0: 钱你可以拿去，衣服你还给我。这女人的衣服你留着也没什么用。
3: 你老实点，
4: 哥，有封信。
0: 这是我儿子的信，
3: 给我老实点。你儿子的信，你能这么没命的抢？这他娘的写的什么呀？老子也看不懂啊。
4: 哥，这里边一定有蹊跷，我看咱赶紧回去报告去吧。
3: 等。
0: 你还给我！我儿子信
3: 给我。老实点。
0: 你还给我！
3: 走开！
0: 给我！
3: 你，哎呀，他娘的！臭婆娘，走！
5: 王二姐坐酒楼，十香红扑。
3: 团长，我这儿有封信，您看看。
6: 哪儿来的？
3: 从山城堡一个婆娘身上搜出来的。
7: 二弟，季家被红军占领，家业被毁，一事向上，季家的藏粮大窖不能毁，望二弟起货，平分祖业，安度晚年。大哥，早就听说环县有个藏粮大窖，没想到会在季家，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8: 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团长，这信上写的什么呀？
6: 啊，没什么，你们两个找个时间把季文轩请来。啊，
3: 好。
8: 哎呀，吴团长，
9: 哎呀，卢团长，
6: 好，
9: 卢团长看起来挺高兴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说来听听。
6: 啊，来来来，坐。
5: 我在想啊，这能不能趁共军不注意，咱们把他的粮食给劫了？
9: 啥？你还敢抢共军的粮食？咱上次和曹老七的教训，你是都给忘干净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5: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就这么着让弟兄们饿肚子吧。
10: 哥，晚上去抢。
5: 对，今天晚上就去抢。你们二位带队。
9: 卢团长，我们二人带队，您做什么呀？
5: 这寨子里不能没人呢，对不对？万一啊，你们两个遇到什么事儿，我得去接应你们，是吧？
10: 哎，哥，有道理啊。要不咱俩去？
9: 你忘了邓科长是怎么交代我们的了？你我的任务就是在这里保护卢团长。如果擅自行动，邓科长怪罪下来，你我吃罪得起吗？
10: 啊？
9: 您说是吧，卢团长？
5: 是。
9: 好了，卢团长，我们就不打扰了，您继续喝，我们告辞。
10: 哎呀，哥，这突然就让咱俩去抢粮食？
9: 平顺，
10: 啊？
4: 我感觉这卢作玉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10: 哪儿不对劲儿啊？
4: 他好像要把咱俩支开啊，八成是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咱们。如果你我不在这儿盯着，这万一出点什么幺蛾子，邓科长怪罪下来，你我可真是吃罪不起啊。

0: 肖队长，刘团长明确表示过，不让你再给他送饭了。
1: 是他说的？
0: 是刘团长亲口说的。
1: 行，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萧云的内心充满焦虑、担心和等待，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萧云担心自己成了刘达志的麻烦，他心里想离开，可是身体却留在了这道门外。而此时刘达志内心萦绕的不是门外那份缠绵的思绪与情感，而是五里桥事件会引发怎样的风暴。他本来以为和萧官打了一场默契之战，却没想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然而对刘达志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官媒老弟啊，我是爱财留不住啊。哎，对了，这位是你的老上级，运输科的刘科长。
2: 刘科长，
3: 关营长好。调令，经军需处申报，剿总司令部批准，调16团2营营长关北，任庆阳军需大库少校军需处长，总揽庆阳军需大库相关工作事宜。
2: 司令。
3: 关处长，恭喜恭喜啊。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把我们东北军能带兵打仗的这就这样弄到大库里去啊？不是，我说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
2: 王团长，这是上头的调令。
3: 这关营长是你们这儿战场上的战斗英雄，不过眼下军需处同样需要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想司令部一定有司令部的考虑，还请王团长多多理解啊。
1: 关北啊，咱们这儿的庙小留不住你啊，我是多想把你留到16团跟我们一起打。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人，这管粮食，娘们唧唧的。
3: 王团长，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就先告辞了，请吧。

0: 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讲，现在可以说了。
1: 别每次找我都神神秘秘的，这把我调来调去的，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这又是什么战略？
0: 哟，关营长，最近进步不小啊，连战略都懂了。
1: 战略？那天参谋长跟我说过，我这想了半天。战略？哎，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大事？你快说，我听着呢。
0: 目前孙玉堂就任剿总军需调拨处处长，我呢出任军需调拨处运输科科长。这次跨区调你做庆阳大库的军需处长，是我们有意安排的。这可是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合作的重大进展，你负责的庆阳大库将成为东北军军需系统与红军之间物资互通的重要纽带。这就是战略，
2: 这算不算大事？
1: 是大事。哎，我就知道你小子找我准有好事。
0: 那您还算满意？
1: 还行吧。
0: 目前啊，东北军军需系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系统内部人际关系也十分复杂，所以你到了之后要想办法尽快把权力收拢在自己手中。
1: 这你放心，我有办法。
0: 那就麻烦关处长赶快回二营做一下交接，然后尽快赴任。我呢会去趟河连湾，帮你建立一下跟党组织的工作联系。
1: 你得帮我一个忙，让我多干点大事。我呀，现在我是浑身的劲儿我使不上，这不是我萧关的脾气啊，这你可得帮我呀。
0: 放心吧，往后等着你干的大事啊多着呢。
1: 那我等着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0: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们要分开，我们永远要。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确实是我犯了错误。无论组织上对我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决定，我都接受。大家不要这样。

0: 刘大志同志，请坐吧。
1: 刘达志同志在五里桥战斗中假传军令，致使三科教导团被骗撤离，丢失了五里桥阵地，其性质恶劣，影响巨大。但是刘达志同志此举造成的结果正与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思路相吻合，客观上对我党与东北军高层进一步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鉴于以上，综合考虑其本人的陈述报告以及曲环工委党委会的意见，上级决定对刘达志同志假传军令的严重违纪行为不做处罚，但加以训诫，令其深刻反省，对刘达志同志此举所促成的积极成果亦不做表彰，但应以鼓励使其再接再厉。
2: 刘达志同志，你对上级对你的处理决定有没有什么意见？
0: 刘达志同志，你听明白了没有？这叫功过相抵啊。
3: 我们意见不完全同意，感谢曲环工委党委对我的信任。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
4: 刘团长，您被关了这么多天，肯定受了不少的委屈。这是我们家自酿的黄酒，我们家乡的规矩是，您干了这碗酒，消消身上的晦气。来，干了吧！
5: 干了！
6: 这酒可是肖云杰跑了好几十里路给你拿回来的。
3: 谢谢大家，但这酒我不能喝，组织上给了我处分和提醒，我接受服从，但这不是晦气，
7: 我也没受委屈，没必要这样。

0: 团长走了，走了啊！团长，
1: 团长，
2: 团长，团长，这酒可代表着萧云姐的一片心意啊！
3: 此时的刘达志不能接受萧云的那碗酒和酒里那份情深意重。刘达志用这样的冰冷，是想扑灭他内心本来已经点燃的对萧云的热情。萧云这个时候传递过来的热烈的情感，对他来说是不合时宜的。他不能再有任何一点差池给组织上造成损失。而对萧云来说，一碗热烈的酒被刘达志变成了寒冬冷雨，痛彻心扉。他不知道刘达志的内心在想什么，可是自己对刘达志的情感，心里所有的美好，不可能就此消散。
2: 这酒真凉。
0: 姐，萧云姐，萧云姐，
2: 团长，你伤了萧云姐的心。
4: 小姑娘，你懂什么呀？懂什么就伤心？
2: 我咋不懂啊？
4: 你懂，你懂，你都懂。那你跟我说什么叫伤心？
2: 伤心就是你本来以为他离你挺近的，

0: 说他看都不看你一眼。本来吧，以为见不着面的时候是最难过的，可是一见面就像枪打在心脏上，死也死不了。这心疼的吧，就想马上从山上跳下去。
1: 这些话都是萧云跟你讲的。
0: 不是，这些话是我自己瞎说的。
1: 那我倒要问问你了，红泥同志，谁伤了你的心呢，让你说出这样的话？
0: 也没有，我就是看萧云姐那样，觉得她肯定特别难过。可是我问她吧，她又说没啥事儿，天底下有什么事儿都过得去。但是她这么说吧，我就觉得萧云姐的这个心真的是快要死过去了。
1: 我跟萧云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可是她对你，肯定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1: 为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就你被关押的那几天，萧云姐她每天辛辛苦苦的给你送饭，她为你的事都跑断了腿，她怕你的饭凉了，每天都蹲在门口拿着棉衣给你裹着饭，那手都冻僵了。那么大冷的天，她这是为了谁啊？你在里面是不是睡着了，啥事都不知道啊？
1: 她手冻僵了吗？没那么严重吧？
0: 手冻僵了倒没事儿，这心是冻僵了。
1: 那什么
0: 什么那什么呀，团长，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说话办事让我们很敬重的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是你现在这样伤害一个女人，还不管不顾的。哎，反正你就是伤了萧云姐的心了，你就是欺负一个女人，你太过分了。
1: 我哎，你这姑娘今天怎么了吧，跟吃了火药似的。
2: 哥，这消息也太突然了，确定要走了吗？能不能不走？
3: 不能。哎，你怎么又哭哭啼啼的？去去去去去，跟个娘们似的，快擦干眼泪。
2: 我要是个娘们，咋的也得赖着你把我带走。
3: 好啊，那你就变个娘们，我带你一起走，变得了吗？
2: 哥，你带我一起走吧。
3: 不能。来，照片给我。
2: 啊？
3: 啊什么呀？你不说了吗？这照片回西安找到你娘带给她。
2: 哦，

0: 比你本人俊是你吗？行了，逗你呢。还有什么话？哥，谢谢你。好，我接受，起来吧。没话我走了。有事啊，到庆阳的军需大库来找我。记着，把自己命留好，仗打完了。 回去好好陪你娘。
1: 嗯，
0: 走了。

0: 大哥，保重。
1: 行了，别老磨磨唧唧的，手都放下来吧。人没走茶就凉，我说话不好使？李斌，你们都记着我跟你们说过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是自家兄弟。走了。
2: 萧关用他那颗仗义的心换来了此时所有人的依依不舍，他知道这一别是要上另一个更激起他斗志的战场，这样的经历让萧关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充满了他曾经不理解的纪晓曼说的那种叫做理想的东西。原来理想可以燃烧，可以让萧关变得能像刘耕寿、像红军一样的战斗，他的内心和身体都充满了力量。
3: 队长，你怎么样？
4: 谁欺负我？你就告诉我。
5: 别问了，
4: 咱们跟他干去。
3: 说
5: 别问了，你散了，散了，散散了。啊！我跟你们说，以后不给你们训练了。
1: 哎，怎么了？
6: 少大爷来了，
7: 少大爷。
1: 哎，这是咋了？脸拉那么长，哟，要哭了？
5: 谁要哭了，爹？这不脸长随您吗？
1: 算了算了算了，赶紧吃饭啊！快吃饭去。这人都走了，跟爹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不说，没事。
1: 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呀、啊！不对，你肯定有事儿。哎，啥事这么麻烦？跟爹也不说？要不这样，你跟爹说说，要不？你找个疼你的男人跟他说。
5: 您说的倒容易，好男人就那么好找啊？再说了，我就算找着，怎么跟人家说呀？
1: 哎呦，听这话的意思，你有人了？你是不是看上刘团长刘大志了？
5: 爹，您看看您现在的表情。刘大志他是谁呀？我凭什么我就看上他呀？
1: 不不不不，闺女，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大志可是红军的干部，咱找男人也得找个能跟你说话的。
5: 爹，您啥意思啊？我还是您亲闺女吗？您意思是说我跟他说不上话，我配不上他呗？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爹疼你，我不愿看你天天这样。
5: 我看您呢就是这意思。你要真心疼我，就让我一个人待会
1: 儿。哎，你把这馍拿着。
5: 我回金家堡了。
3: 肖大爷，啊，
1: 他今天训练的时候也这样吗？
3: 对啊，一直这个样子。
1: 他这孩子有心事啊。哎，拿着拿着。
3: 这是怎么了？要不然去告诉刘团长吧。萧云姐这样的话。我别跟他亲，行，那我现在就去啊。
8: 报告，
9: 秦磊，刘团长，顾书记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8: 啊，行，我知道了。报告，
9: 秦磊，
8: 刘团长，肖队长好像出事了。
9: 什么叫好像？出什么事儿了？
8: 我们也不大清楚。他今天回来情绪很不对劲，现在已经回了金家堡，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9: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8: 哎，
9: 哎，等等
8: 啊，
9: 麻烦你去把那个李红妮同志给我叫过来。
8: 好的。
9: 哎，红妮啊，交代给你个任务，你去趟金家堡。看看萧云怎么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你去替赤卫队把萧云请回来。
10: 萧云姐怎么了？
9: 不知道啊，你先去看看，去吧。
10: 我不去，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9: 你还没去呢，你怎么知道解决不了问题啊？
10: 团长，你们俩的事儿你自己解决行吗？
9: 好，那你去趟山城堡，赤卫队那边不能乱套，我得去老顾那边开个会，挺急的。
5: 我不去山城堡。
9: 必须去。
5: 我不去山城堡。
9: 为什么呀？
5: 赤卫队在季家大院，我不想见到季文轩。
9: 李红妮同志，你对我个人有意见，这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不执行命令，怎么季文轩还不能见了呢？
5: 我就是不想见。
9: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

0: 我是吉文轩的女儿。
1: 你说什么？
0: 我妈以前在季家做佣人，季文轩想要个儿子，他就看上我妈，结果没想到我妈生下我这样一个闺女，他嫌弃我跟我妈，就把我们俩赶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不到几个月，我妈为了把我养活长大，该吃的苦都吃了，我们都靠要饭过日子。后来要不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我恨纪文轩，我不想见他。
1: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前一跟你提到纪文轩，你情绪就不对头。对不起啊，我不了解情况。红妮啊，现在咱们红军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再过像你和你母亲那样的生活，不受人欺负，不过苦日子。现在你也是咱们红军的人了，只要咱们一起并肩战斗，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将来大家伙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于这件事情，你也别背什么思想包袱，以后再遇到纪文轩，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改造地主就可以了，好吗？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找肖云姐。
2: 你找他干什么？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根本就不是找他，你是来看我热闹，看我笑话，看我被红军整得如此之惨，是不是？你给我听好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你。
0: 我从小就知道你是谁。
2: 你知道我是谁，你还往死里整我？你疯了你！
0: 我整你什么了？纪文轩，你这样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的。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活该！
2: 我打你！
0: 你敢打我？你给我听好了，自从我跟我娘被你赶走以后，我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资格打我。我现在是红军，我们红军是不会让百姓受苦的，但也不会让你这样的人为所欲为。

终于，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娘照顾不了你了，你一个人。

0: 像猝不及防把旧伤口撕裂，李红妮没想到就这样再一次面对纪文轩。她恨这个男人，纪文轩是红军要打击和审判的对象，她不想承认他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当年他母女俩被这个男人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母亲早逝，
1: 谢谢，
0: 是少年时候的萧官递给他的那块馒头救了他的命，让他活下来，成了现在的红军战士。

0: 说我小时候来过你们家，只是没进来。我小时候，萧关哥还给过我吃的，替我挡一些欺负我的小孩。
1: 像他干的事儿，红妮啊，他都成你哥了。回来我跟这小子说一声，让他照顾照顾你，护着你点啊。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萧大叔，您不用去跟萧关哥说。
1: 又怎么了？
0: 我现在是红军，我都是红军战士了，我总不能干啥事儿还得让人护着吧。
1: 大了，长大了。
2: 老顾，
3: 大志，坐。
2: 好，
3: 正好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2: 好，
3: 说。前段时间啊，由于咱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阳奉阴违，京回战役计划失败后，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也宣告流产。由于我军和苏联方面的通道无法打通，苏联方面前期答应我们的大批军用援助到现在为止成了一纸空文。现在我们陕甘地区广大的红军部队等于提前进入了寒冬。
2: 嗯，
3: 这一切都得靠咱们自己了。
2: 现在物资问题还是咱们最大的问题，
3: 目前各个部队都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还有咱们前线的红军战士都穿着单衣呀，这给咱们地方工作团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呀。还好目前咱们的统战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张学良已经完全接受了全面停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2: 嗯，
3: 因此我们和东北军之间的合作就成为了当下解决军需物资缺乏重大突破口之一。
2: 好啊，这是好事啊。
3: 好事是好事，就看接下来咱们怎么接洽的问题。
2: 那上面怎么安排的？
4: 报告。
3: 哎，进来。
4: 西安的同志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
4: 嗯。
3: 你看正说着话人就来了。这人呢你认识？
2: 我认识。谁啊？
4: 老顾同志。
3: 欢迎欢迎欢迎。
5: 老同学。
4: 怎么样，没想到吧？啊，
5: 没想到你变了，我千想万想想不到西安派来的人居然是你。
4: 哎，我说咱们俩有十三年
5: 没见了吗？
4: 对对对对，那年9月份。
5: 九月份。
3: 你俩呀，你们其实一直是在同一战线并肩战斗，只是达志在明，刘耕寿在暗，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俩联手干点儿漂亮的大事儿啊。
4: 来来来
3: 啊，尤其是耕寿同志啊，利用在东北军里面的身份为我们党我们红军做了不少事。
5: 那可不是啊，你现在是我们潜伏在西安的英雄。
4: 哎，行了，打住啊，你看又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哪算什么英雄啊，真正的英雄都在前线呢。不过这次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再好不过了。
3: 好了，组织上现在已经决定把与东北军方面军需物资的接洽工作交给刘达志同志负责了。你们俩是老同学，配合的问题就不用我担心了吧？
5: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4: 您就放心吧。兄弟，我是新来的，我叫孙二虎。
5: 离我远点。
4: 都在二营就是兄弟了啊。
5: 谁是你兄弟？我马登子就一个大哥。
4: 你大哥是谁啊？
5: 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4: 好好好，不说了。哎，那我问一下啊，我来这儿也2天了，怎么也不见营长呢？
5: 哪个营长？
4: 关营长啊。
5: 调走了，不在这儿了。
4: 啊，调哪儿去了？
5: 说是当什么军需处长去了。
4: 具体在哪儿啊？
5: 不知道。起开。

0: 这次你来环县是为了军用物资的事吧？
1: 老顾跟我讲了军需物资缺乏的问题。
0: 嗯，
1: 上级派我来呢，就是为了配合解决这个事情。
0: 你有什么想法？你先说。
1: 啊，我已经通过孙玉堂的关系拿到了剿总司令部的调令。
0: 嗯，
1: 我们已经让萧关去庆阳大库做军需处长，目的啊，就是要想办法让东北军的高层跟红军合作。
0: 萧关，我记得他不是在庆阳十六团当营长吗？
1: 是啊，我来之前啊，已经把调令送到庆阳十六团了。
0: 哦，
1: 我估计这两天萧关就应该去上任了。我们要在庆阳复制王以哲和我党的洛川模式，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苏区去。
0: 太好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萧关居然成了整个计划的关键人物。哎，这萧关不错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他。
1: 哎，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萧关在五里桥赢得那么容易，跟你们有关系吧？
0: 你说呢？对，就你小子脑子灵，
1: 快说说。
0: 这仗啊是我坚持让他赢的，就为了这事儿啊，我还差点背上了一个通敌的罪名。哎，不说了不说了，他到现在肯定也还不知道啊。哎，我倒想问问你了，凭着萧关的性格，他在西安肯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啊？
1: 这段我能选择不提吗？哎呀，这小子在西安啊，算是把西安弄了个底儿朝天。
0: 嗯，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他真是一个值得争取的好同志。
0: 嗯，
1: 我呢跟他待的时间比较长，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入党，不过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于抗日的。
0: 嗯，
1: 而且整个人呢也正在积极向我党靠拢。
0: 我有个顾虑啊，他现在是被调到了庆阳军需调拨处人处长，就是这个调动会不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怀疑啊？
1: 已经开始怀疑了。
0: 什么？
2: 说是刚调走去当什么军需大库处长去了？
1: 什么？
2: 我去了那边两天，发现这些人跟关北关系不错，他一走那些人还都挺舍不得他的。
3: 那具体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2: 他们也不太清楚。
3: 想办法继续给我问。
2: 是。
3: 这是给你的，关北的事情给我上点心。以后，这些都是你的。
2: 谢谢邓科长，谢谢邓科长。
1: 这政训处呢，派纪晓曼来做军需调拨处的处长秘书，就是想在我们身边安一双眼睛啊。
0: 纪晓曼，
1: 嗯，
0: 其实按照这个他跟萧关的关系来说啊，对于萧关来讲是安全的，但是对于我们开展工作应该是非常危险的。
1: 没错，这个纪晓曼啊，我接触过几回
0: 啊，
1: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虽然目前他的理想跟我们还不完全一致，不过他跟政训处那帮党棍绝对是不一样。
0: 嗯，
1: 我总是隐约的感觉他是可以被争取的对象。
0: 嗯，看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有很多的人在我们的影响下愿意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我们就要保护好他们。
1: 嗯，
0: 哎，这个话题聊得这么严肃，这样咱们边喝边聊。当然你也知道，不是我这人酒量不行啊，我承认我不如你，可是呢今天为了你来，咱们一定得好好喝一顿。
1: 哎，你听我说，这酒啊你给我留着，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喝。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是真想留下来跟你好好喝一顿醉一场，就好像咱们当初在燕大的时候一样，彻夜长谈。不过啊，我出来太久怕引起别人怀疑，所以得赶紧赶回去。
0: 你说的对，工作第一。
1: 嗯，
0: 那走吧。哎，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保重。
1: 保重。
0: 处座，打听到十六团那个叫关北的调去军需处了，还没确定是不是萧关。
2: 还没确定。
0: 这个时候调到军需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纪晓曼提起过这个人吗？
0: 没有。
2: 那就抓紧去问。他现在是孙玉堂的秘书，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吗？正好我们也可以借机摸一摸他的底。
3: 哎呀，这个臭婆娘真是的，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4: 这么晚了鬼鬼祟祟在这儿干嘛呢？
3: 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说我能干嘛呀？我这婆娘去给我抓药，我这咳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我在这营营她不行吗？
4: 走。
3: 疑神疑鬼的。吓死我了，真缺德。

0: 盐放多了。肖大叔，对不起啊，本来想给你做顿好吃的，没想到做成这样了。
1: 做成这样就不错了，啊，自己的闺女也没给我做几顿好吃的。
0: 肖云姐是干大事的人，做饭管啥用啊？
1: 哼，你还别说啊，这个关儿啊，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做饭是天生的，做什么都好吃。
0: 真的，肖大叔，你跟我说一下肖根哥小时候的事儿呗，我还挺好奇的。
1: 哎呀，他小时候啊，可没让我省心啊。你说哪儿危险，他去哪儿；你说他为了好奇，摸了马屁股，让马一蹄子给踢了好远啊。结果呢，他慢慢摸索着学会了骑马。

0: 你说大冬天的还跳进河里去游泳啊，差点没淹死，等他爬上来的时候冻得直哆嗦。哎呀，小时候啊真没少挨揍啊，跟他姐一样都那么倔，你让他上东他就上西，你让他上西呢他非拧着你不行。可是他这个犟脾气啊一点都没变。
1: 肖根哥啊，他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0: 自从他干了马帮之后，一年回不来几趟，一回来我们爷俩就吵吵。可是现在一想啊，你说干嘛跟自己的儿子过不去啊？你总不能让他在东北军干事吧？我真希望他回来参加你们的红军。
1: 小叔，只要萧官他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就算他在东北军里面，也可以帮着我们红军干事的。
0: 是啊，吃饭吃饭吃饭啊，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92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肖大叔。
1: 哎，我怎么听见枪响了？
0: 刚才半路碰见有人要劫季文轩，我把他给救了。
1: 不是，这季文轩家什么都没有，劫他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肖叔，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藏粮大窖？
1: 我听说过。
0: 你听说过？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1: 哎呀，闺女啊，这只是个传说。传说清朝年间，环县出了个大将军叫王永福。这个王永福呢，为了应对军粮开支，就建了一个藏粮大窖。这个藏粮大窖啊，常年恒温，粮食不坏。据说后来这藏粮大窖的粮食啊，是越存越多。这王永福呢，

0: 干脆就做起了粮食的霸盘，丰收的时候他用低价买进粮食，灾年呢就高价出售粮食，这样赚了很多钱。后来啊，他就跟着左宗棠去了新疆，也就没了下文了。可是这个故事已经传了180年了，谁也没见过这个藏粮大窖，谁也不知道这个藏粮大窖到底在什么地方。
1: 那你说，如果真的有这个藏粮大窖，会不会和季家有关？
0: 我觉得跟季家没什么关系吧。这个季家是外来户啊，季文轩的爷爷辈儿的才搬到了我们山城堡来的。就算有这个藏粮大窖，可是到现在藏粮大窖的粮食也就变成土了。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藏粮大窖了？
1: 哦，没事，我就是好奇。
2: 至今未归的张彩凤和不速之客嘴里说出来的藏粮大窖这四个字，都让此时的季文轩心里不安。他知道一定是出事了，而这事正是季文轩心里最大的秘密。他这辈子最怕这一天的到来，最怕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这足以使他丢了老命。要不是刚才李红妮的出现，也许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可是他知道，最大的恐怖不是今晚，而是将要到来的未知。
1: 事情是这样，那具尸体也查明了，是环县西关人，以前干过民团。红军当时攻打环县的时候，生死不明，没想到死在了山城堡。
3: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和卢作义有关系。
4: 报告，
3: 进来。
4: 有群众在一座土坡后面发现了一具女人尸体，身份不明。当地赤卫队员已经把尸体送到了河连湾。
3: 带我去看看。
4: 是。团长，

0: 这个张彩凤怎么会死了呢？对了，我刚想起来，这两天在季家大院训练的时候，他就不在了。训练的时候就不在啊？嗯。你说好，昨天晚上季文轩被劫，今天早上呢，发现了张彩凤的尸体。 那证明说张彩凤被杀是在季文轩被劫之前。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又跟那个卢作玉有关系。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抓住了张彩凤，问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才抓季文轩啊？还有这个可能，难道藏粮大教这个传说确实是真的？你来。
1: 去通知季文轩来这儿认领尸体。这，哎呀，我的婆娘啊！哎呀，我的。
2: 凡儿啊，哎呀，你怎么死的这么惨呐？是谁跟我们季家有这么大的仇啊？他们怎么这么对我们季家呀？
0: 季文轩，您请。
2: 我的婆娘，我有点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来。
3: 我的婆娘，过来。彩凤，我的婆娘，我的婆娘。季文轩，啊，张彩凤什么时候出去的？出去干什么去了？她前两天出去的。
2: 我这哮喘病犯了，我让他到庆阳去给我抓点药。谁知道，哎呦我的婆娘啊！
0: 那昨天晚上盯上您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啊？
3: 我哪知道啊！现在叫个人就盯上我们家，盯上我，都想在季家身上讹诈点东西。你想想，这么多年来是我积攒下来的财产呐。
2: 那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财产没上交，让人盯上了？
0: 怎么可能啊！我们家的财产都上交给红军了，哼，
2: 彩凤啊！
0: 那咱们就谈谈藏粮大教的事吧。什么藏粮大教啊？什么藏粮大教？哎，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唯独您这个粮食大户不知道。
3: 那全村人都知道，那就是个传说嘛。还真有人相信呐。要是真相信的话，那藏粮大教不就早找着了吗？我那为什么这些人会盯上你和你的这个婆娘，还下了这么狠的手？那你问谁？你问我呀？我没问你就不错了。红军是来帮助我们老百姓的吧？谁杀了我的婆娘？我现在想知道。
4: 你少跟我撒谎！
3: 哎呦，我的婆娘啊！来人，
5: 是！
3: 哎呦，我的彩凤啊！把季文轩送回去。
5: 是。
3: 等等，团长，我婆娘怎么办？
5: 一起送回去。
3: 好。 哎呦，我的婆娘啊！我的婆娘啊！我的彩凤啊！我的彩凤啊！我的彩凤啊！
5: 刘团长啊，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5: 能不能把我的婆娘，把她的尸体埋在我们家的坟地，让她入土为安？
0: 当然可以，我们会安排的。
5: 谢谢，谢谢。
0: 你走吧。
5: 谢谢。
0: 来人，走。

0: 红军同志，
1: 团长，
0: 交给你个任务，你派人盯住季文轩。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应该都和藏粮大窖有关系。第一呢，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啊，不能让他跑了。这个事情的根儿，还要从他身上问。第二呢，要继续调查藏粮大窖这事儿，也要想办法让季文轩不被卢作玉报复。你要制止他。
1: 好。
0: 哦，对了，我要去趟庆阳见校官，这边的事情呢交给你，把我分配给你的事情，你记住一定不能出岔子。
1: 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吗？
0: 不是分配给你任务了吗？把这些事情办好。
1: 好吧。
2: 哎呀，团长，把门关上。怎么才回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季文轩人呢？
3: 人没抓着，黑狗还被一女的给打死了。
2: 你这么笨呢，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3: 是，
2: 滚。
4: 站住！哎，怎么还打了？
3: 哼，我不是偷偷出去赌钱被团长发现了吗？
4: 走吧，

0: 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啊。你想想，卢泽玉什么时候管过人赌钱？他自己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这白狐肯定有啥事藏着没说，
1: 是有点奇怪啊。
0: 我听说有几个原来曹老七手下下山劫道，他们打死一个女的，带回来一封信。卢作玉拿到这封信之后就神秘兮兮的，我感觉他有啥秘密瞒着咱俩。
1: 那咋办啊？他要是真有秘密，咱也打探不出来呀。
0: 走，咱俩去试探一下他，就没有打探不出来的秘密，就看有没有招了。
1: 你对他能有啥招啊？
0: 碰碰运气吧。
2: 俊，
3: 哎呀，卢团长，卢团长，这几天好像有点闷闷不乐呀，有啥事儿需要我们替你分忧吗？
2: 没啥事儿，闲着不好吗？这年头你俩还盼着出事儿啊？
3: 不是，我们跟着卢团长不就是想一起做一番事业吗？让西安方面高看我们一眼吗？
2: 想干事儿不急，肯定有机会。
3: 可是我看弟兄们好像都挺忙的。
2: 哎呀，啥意思？你们两个来跟我挑底儿来了？
3: 哎，不敢，不敢。哎呀，主要呢，是我们邓科长来消息了，问问咱们这里的情况。我说卢团长对党国事忠心耿耿，有啥事儿也不可能欺瞒上峰。可是我害怕有啥事儿让我们疏忽了，这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的金光兄弟，放心吧，就算有事儿，我也不能自己单干，还得仰仗二位帮忙呢。嗯，
3: 可是我听说你得到了一封神秘的信。
2: 信？什么信？没有这事儿。
3: 真没有？
2: 真没有。
3: 好，就别怪我不客气。

0: 这是什么？
1: 处座，您找我。怎么样？最近东北军那边有什么情况？暂时没发现有什么情况。看来纪小姐在东北军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呢。处座，您说这应该算是好事吧？东北军一直跟咱作对，那个孙玉堂可是眼里没装下过谁呀。
2: 邓科长的意思是我碌碌无为，没有搞到有用的情报，是跟东北军那个臭驴一样的孙玉堂站在一个坑里了，是吗？我告诉你，我对这次任务的慎重，不是你邓科长能玷污的。
3: 都闭嘴！党国的信仰不是你们俩一见面就撒野的工具。纪小曼，邓科长的话也没错，我们得到的很多东北军的消息，不都是从你这儿传递过来的？
2: 也不怪邓科长怀疑你呀，
1: 怀疑我？邓科长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给您搞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消息。可是
3: 军需处有些人员变动，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可就在军需处，这消息我们不该比你先知道吧？军需处有人员变动，我怎么不知道？
1: 16团一个叫关北的调到了军需处。关北。
2: 怎么又一个关北？这么大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天天泡在那儿会不知道？
1: 你邓科长鼻子长，闻得着的味儿，我纪小曼可没那本事。
2: 行了，
1: 处座，您到底什么意思？
2: 派你去东北军这么久了，你打探出什么消息了吗？这个叫关北的人就真的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纪小曼，要是这么大的人员调动你都不知道。
3: 那我们还怎么信任你能在东北军里打探到重要情报呢？上次我们审的那个关北，你们就说他是萧关，现在又跑出来一个关北，你们是不是还想说他是萧关啊？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上次那个跑的萧关，到现在你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吗？我也想有他的消息，可是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看啊。
1: 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关北，否则真要是个重要人物，这可是你纪小曼的失职啊！这个人要真是孙玉堂弄进去的，他都没把这个训处放在眼里。
3: 这么大的事儿，能让我见着个蛛丝马迹？这么大一盘棋，别说让我摸着棋子，我连观棋的机会都不容易找。有本事邓科长试试啊！你什么意思啊？
1: 别拿你那点小聪明来对付我，处座是给你面子，我警告你，真是要惹了乱子，别说你，就是你二叔也得跟着进军法处。
0: 等着，
3: 罗处长，你们非要拿着萧关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
1: 我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是一跑马帮的，现在你们怀疑他，那就让邓科长拿出证据，到时候我要真护着他，你们一枪毙了我。
2: 怕是到了那个时候。 毙了你也晚了。行了，纪小曼，军需处那边还是要盯着点儿。我要不信任你，也不会把你放在那儿。你先去吧。
3: 是。

纪晓曼心里很清楚，因为萧关，他成了政训处浑身充满疑点的人，但他却并不在意自己有可能面临的危机，他心里充满对萧关的担心。纪晓曼知道，这些没有机会对萧关解释的误会，很可能在萧关的心里都成了对他的怨恨，可他宁愿用萧关的怨恨换来他的安全。这个人在纪晓曼的心里已经生长成一份不舍的依恋，此时的萧关对纪晓曼的怨恨却早已消散。在萧关的内心，纪晓曼和政训处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站在同一阵营里，如果不是心甘情愿，那一定会是身不由己。他心里越发强烈地知道，自己对纪晓曼除了思念，还应该有信任。他觉得纪晓曼不会是他看到的那样，可是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关处长，一路辛苦。您辛苦了。<笑>我们这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可不，
0: 在下在宴客楼给您准备了接风宴，您要是没有别的安排，咱们直接过去。
1: 行，
2: 你叫什么？
0: 在下贾正经。<笑>
1: 你就贾正经？<笑>
0: 处长取笑了。
1: 突然感觉有点冷啊！
2: 冷吗？关处长，喝杯小酒，就不冷了。哎，对，
1: 算了，我还是先到粮食库暖和暖和吧。啊，
2: 粮食库？哎哎哎，关处长，关处长，关处长，您这是要去哪个库房啊？
1: 谁管账啊？
2: 小的我。
1: 账本拿来，我看看。
2: 账本。
1: 行，我马上给您拿去啊。那关处长，里边请。手有点凉啊。
2: 请，关处长，这是账本。
1: 关处长，这个错不了，错不了，放心吧。去看看吧。哎，团长，我哥知道咱要去见他吗？不知道，就当是给他个惊喜吧。
2: 我哥惊喜，我也惊喜。
1: 二总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咱们去了庆阳，你就留在萧坤身边啊。 一呢是便于我们沟通，二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2: 是。现在萧关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他的安全非常重要，所以你必须要执行好这个任务。放心吧，团长，我跟我哥跑马帮那么多年，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留在他身边，我说啥也得给他保护好了呀。
1: 保证完这任务，看把你能耐的。来，拿好了，
2: 戴
1: 着帽子，
2: 好，
1: 走。

0: 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是军衔。
0: 这是啥？
1: 啊，这是军备。
0: 白面有多少？
1: 白面啊，254弹。
0: 看着不像有这么多。我这目测也就200来弹。
1: 错不了，错不了，错不了。放心吧，只多不少。
0: 好。桥面有多少？
1: 180多弹吧。对，是吧？对。
0: 我目测最多就150。
1: 不可能，这个只多不少，放心吧。
0: 那是我眼神不好看错了，也有可能吧。对了，我们说的都不见得准。哎，来人，过来数一数啊，看看到底有多少。
2: 关处长，这些小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
0: 嗯，
2: 接风宴都备好了，再不去菜都凉了。
1: 对，菜都凉了。
2: 咱们边吃边聊 啊，边吃边聊。
1: 行，
0: 边吃边聊接风宴呢。
3: 是你来了，接风宴。
1: 关处长，
0: 你们真以为我关北傻是吧？跟我玩瞒天过海。我关北最恨人家跟我玩阴的。跪下，
3: 别，关处长，关处长，
1: 关处长，你小心，小心。
0: 你们先听我说，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你们说实话，我们好好的去吃吃喝喝。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你们俩。我一个个都送你们上军事法庭，信不信？
3: 关处长，不用数了，不用数了。关处长，您明察秋毫，这批粮食确实与账目不符，确实与账目不符。
0: 确实不符？
3: 确实不符。
0: 贾正经，
3: 有一点出入。
0: 有一点出入？
3: 对，
0: 还是有很大出入。贾正经，
3: 有很大出入。
0: 有很大出入啊？你确定吗？
3: 确定。
0: 怎么回事？
1: 这都是前任军需官他让我们搞的呀。
3: 对，都是前任让我们干的，
1: 是吧？
3: 是。
0: 我听你们慢慢说啊。

0: 来说。
1: 啊，起来
0: 啊，起来，快说说。
1: 哎呀，这亏空的粮食跟物资全都被之前的那个军需官他倒卖给周边的粮商，那武器弹药也倒卖给周边的土匪等地方武装。对，是不是？
0: 钱呢？
1: 钱啊，哦，赚来的钱他拿大头，这其余的我们大伙也就拿个小头，你说是不是？
2: 我们就拿了一点点。
0: 你们挣的不少啊。
1: 我没挣多少，
2: 天地良心，我对天发誓，我们真就挣这么一点点。
1: 对，就一点点。
0: 你们刚才见我的时候不都信誓旦旦的吗？别跟我关北扯什么发誓，这里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亏空这么多怎么凭账？
1: 哦，凭账，前任军需官都跟部队有勾结，每次部队来领取军需的时候他都不给足数，他把自己赚来的钱打点给各部队的长官，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也就没人问了，是不是？
3: 是。
0: 这个王八蛋啊，他自己飞得溜用，让我关北替他填坑。
2: 关处长，这话您是说对了，我们前任处长太黑了。
1: 对，太黑了，
2: 我们都是被他逼的，我们要不这么干早就被他开了。
1: 对，
0: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我关北在这儿，谁再敢私自交易，
1: 不敢，
0: 我就敢一枪毙了你们。
1: 不敢。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们挣的只是辛苦钱，也就是喝点汤。
1: 是。
0: 这件事情呢，我关北也可以不追究。
2: 有您这句话，从今往后，咱哥几个为您马首是瞻。
1: 哎，对，
2: 您说哪儿，我们打哪儿。
1: 对，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是不是？
4: 是。
0: 以后扯太远了，我们来日方长，先说眼前吧。
2: 眼前？
0: 接风宴呢？
2: 接风宴。
1: 对，接风宴。哎，走，快走。
2: 哎，关处长，
5: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关处长。来，
0: 以后大家一起做事，还请你们多多协助我。
5: 哎，关处长一句话，我们这儿绝对没问题。来，
1: 干。关处长，您刚才啊在库房的眼力比秤还准，让小的大开眼界，钦佩不已。小的再敬关处长一杯。来，关处长，小的敬您。关处长，您的眼力怎么就这么毒呢？堆成山的粮包您一眼就能看出来多少弹了，小的佩服佩服。
0: 我运物资的时候你还没当兵呢。
2: 哦，这么说关处长是运输部队出身？
0: 我们刚开始共事，咱们慢慢来。
2: 关处长客气。来，
0: 其实吧，我认为你们这些人都很厉害，尤其我看了石股长做的账，漂亮啊。
1: 嗨，关处长，您就不要再笑话我了。
0: 不是笑话你，真的，我关某上任没别的一句话，有钱大家一起赚，好吧？
1: 哎，好，
2: 来，
1: 有钱大家赚。
2: 敬关处长。
6: 报告。
0: 说。
6: 处长，外边有人找你，
0: 让他们进来。
6: 是。
0: 不敬礼就跑了，兔崽子。
7: 处长好忙啊。
8: 哥，
0: 挺精神的。团长，你们怎么来了？啥事？
7: 这次专门过来和你联络。怎么样，这青阳大库摸到什么情况了吗？
0: 还真有，坐下说。这个事情啊，真没那么简单。我一来啊，就看出这些账和这批物资啊都有问题。这些人就想靠这些把钱都赚到自己腰包里。放心吧，我有招收拾这些人。
7: 你肯定会有办法，有你在这边呢，咱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帮助的，

0: 我来吧，不需要，放心吧，我有招。<笑>对了，团长，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咱们这个五里桥驿站打的到底是啥路数？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后退。哎，我萧关的经验告诉我，这肯定不是事先有计划。我本以为我这次不会活下来，也不会见到你们，谁成想红军撤退了，到底咋回事啊？
1: 团长因为这事儿差点丢了命。哎，
0: 你说，二头，别多嘴。哎，团长，你让他说完吧。你说，咋回事？
2: 团长假传军令，被当成共党叛逆分子给抓起来了。
0: 哎呀，你真的这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啊，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再说当初你不是说吗？你说你萧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那么我也说话算数吗？啊？<笑>
3: 刘团长，
0: 啊，一句话。
1: 你为我萧关生死不顾，我为你赴汤蹈火。好，
0: 二头，
1: 是。我和刘光寿已经联系上了，这个庆阳大库啊，将成为东北军和红军秘密输送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这些个军用物资呢，事关前线红军的命脉。
0: 你是我们红军最信任的人，我们准备把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来办。
1: 你们信我一个外人吗？哎，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们红军心里，你不是外人。这些个军用物资呢，事关整个红军大后方的生死存亡。更寿跟我说了，说萧关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信用，而且当初你也冒过生命危险替我们红军运送过物资。
0: 对于我们红军来讲啊，你是立过功、帮过大忙的人，我们信得过你。
1: 团长，
0: 你说的我的心窝子暖暖的。我萧关向你保证，我萧关在，祸就在；我萧关不在，祸也一定会安全送达给你们。
1: 你必须在，你要注意安全。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
0: 放心，
1: 那行。
0: 我还要急着赶回去，这边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保重，你也保重。
4: 二头，你回到我身边了，你高不高兴啊？哥，我接到这命令，激动的一宿没睡着觉。你看我这眼睛，红的跟个兔子似的。你看，这儿。
0: 完全看不出来，你这个臭小子，肯定是舍不得红军哭的吧？
4: 哥，你说啥呢？啊，不论啥少，我萧二岛都是你的兄弟。
0: 这点我萧关信，我萧关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二岛，
4: 啊，
0: 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替红军干一件天大的事。
4: 好嘞，
0: 走
4: 走。
0: 都紧张啥呀？我还没说话呢。各位，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说。首先宣布一件事情：二斗，从今往后是我的勤务兵，大家鼓掌。<笑>
5: 欢迎二斗！
0: 还有啊，自家兄弟，我也说实话。
6: 这个地方呢，前途无量。我关北来了，没别的，我一定保证，在座的弟兄们，跟着我，前途无量，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好，好，好，好，好，我们跟着关处长干。啊，
4: 对，好。
6: 关处长，
0: 嗯，
6: 庆阳城几个粮商和贸易商行老板。
0: 为了庆祝您荣升，想在庆阳做一大的宴客楼，请您吃顿便饭，以表功课之情。我美言几句，可大家这么热情，如果关北不去，就不够意思了。嗯，去。
6: 好，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0: 哎，等等，之前这些人跟上任处长是不是有过交易？
6: 有。
0: 怎么出货？
6: 七成价出货，这可是五本的买卖。只要在分拨军需物资的时候。
1: 给各部队长官一些好处，用节流的军粮把亏空给补足，这剩下的就全是咱赚的了。
0: 好处怎么给？
1: 每袋粮食分两块大洋。
0: 可以啊，我关北来了呢，有我有你，有你有我，懂吗？
1: 懂。
0: 你的我保证还会是你的。
1: 谢关处长，随时听候您差遣。
2: 刘团长回来了。
3: 哎，
2: 团长回来了。
3: 哎，
2: 团长回来了。
3: 嗯，
2: 团长回来了。
3: 啊，
5: 团长回来了。
3: 哎，
2: 团长，肖大爷来了，在你办公室等你呢。
3: 啊，行，你忙吧。肖大叔。

0: 我出去执行了个任务，您等很久了吧？您找我有事儿？
1: 没啥事儿。
0: 我给您倒杯水了。
1: 不用了，你坐。
0: 哦，
1: 今天呢，我也不拿你当工作团团长，我是思绪，我就想跟你说说咱们俩之间的话。
0: 那您说吧，
1: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们家萧云
0: 啊？
1: 你可是红军的人呐，不能说谎，不能绕弯，我信得过红军的人。
0: 我是红军的人，可是这两个事儿吧。
1: 不，刘团长，这萧云从小就要强啊。
0: 啊，
1: 她嫁给了金彪，他是不乐意的。后来金彪到我们家求亲，再加上那段日子，纪文轩天天欺负我们家的人。这萧云一赌气就嫁给了金彪。金彪虽然比他岁数大，但是结婚之后啊，他对萧云那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这慢慢的，时间一长，他俩就有了感情。可谁都没想到金彪死了。萧云真不容易啊。哎，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萧云当说客的。
0: 哦，
1: 我就想跟你讲啊，他喜欢你没错，你接不接受他那都不能让他伤心呐。他在我面前眼泪哗哗的，我这个当爹的心疼啊。
0: 萧大人，您这个话里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我一定亲自去一趟金家堡，向萧云道个歉。
1: 这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你心里觉着就欠我们家萧云一个道歉吗？你们红军不吃饭呐，不过日子，那红军打下了天下图什么？不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吗？
0: 哎，萧大叔。

0: 有事儿。
1: 有事儿。
0: 啥事儿？说吧。
1: 你的事儿。
0: 我的事儿。
1: 我们

0: 说吧。行，赶紧说，咋了到底？
1: 小云，你喜欢我，我知道，可是我装傻了，我不像红军的人，更不像是个男人。
0: 我爹找过你吧？
1: 啊，他找过我。
0: 我就说嘛，这些话根本就不像你刘达志说的，要不是我爹把你逼的，你也不可能到我这儿来跟我说这些话。
1: 不是因为你爹。
0: 那因为啥？
1: 是因为这酒。不是，也不是因为这酒，就我心里边有很多话堵在这儿，我总得有个说出来的时候吧。

0: 小野，你喜欢我，我装傻，可我不是真的傻，真的，我不是真傻，我都看得出来。就你给我绣的那对鸭子，
1: 鸳鸯，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1-87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老。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
6: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饭来只办一件事，
1: 为年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可我不是真的傻，真的，我不是真傻，我都看得出来。就你给我绣的那对鸭子，
1: 鸳鸯，就你对我做的那一切事儿，就你把我干的那一件事儿，我不是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吧，我们不是谈这种事儿的时候。那啥时候是时候？啊，你心里想啥还分个时候啊？
0: 现在是我们红军最关键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做那么多事儿，不能出一点点岔子，你懂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那个啥。
1: 哪啥？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爹逼的，刘大志，我早就告诉过你，你不喜欢我可以，没关系。
0: 我萧远不会跟我爹一样去逼你。你说的不对，不对，不是你说的那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知道吗？你等我，你等我有一天能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保证我把心里边最真的话，我都跟你说了。

0: 刘大志，哎，你醒醒！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醒醒！不是，你先别倒啊！真醉了，就你这酒量，你不能喝，别喝呀！不就喝酒吗？我喝。
1: 来来来来来来！关处长威名远扬，我们是敬仰已久了。您能来我们庆阳这个小地方，我们真感到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啊！
2: 听说关处长在16团营长上任第一天，共军猛烈攻势下。
1: 一举拿下五里桥，了不起！了不起啊！关处长那是一般人吗？来我们庆阳军需处，那是西安军需处专门派人来委任的。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是不是我关某怎么从娘胎里出来的？你们都了如指掌啊！啊！一点小意思。
0: 不成敬意，恭贺关处长提升，恭喜关处长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3: 请您笑纳。
0: 哎呦，既然各位那么重情重义，我关某不收就不合适了。收了，
1: 是。
0: 哎，请笑纳。关处长刚来此地，对于我们商会这个出货的规矩，您可能不甚了解。
3: 用不用我这个当哥哥的给您说说？会长的意思呢，是不是还继续按照前任的黄处长那个七成价的规矩去办？石股长所言极是，这正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古话这么说，前人栽树。 后人好乘凉，我那个前任什么黄处长啊，我个人跟他呀，还真是没什么交集。这个黄处长栽下来的树呢，我关某也没成过什么粮。但既然是这样，你们跟那个黄处长的那个交易规则，到我关某这儿就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吧？嗯。 他给你们的是七成价出货，我收五成，怎么样？每月的收购量再增加一倍，
4: 太好了！哎呀。

0: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样，价钱给你们压得够低的了，但是这钱不能自己都挣了，是不是？
1: 关处长放心，您在生意上这么照顾我们，我们理应孝敬您。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这么着，我们再给您提一成，您看。
0: 特别巧，我有一表哥也是你们同行。我这么想，我希望商号把我每个月给你们加出的那个货，多出一成价卖给他。如果行，这事儿就成了；如果不行，那就算了。其实我关某啊，能直接卖给他，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2: 哦，会长，这反正也是多出来的，赚一成是一成，其余的还都是半价拿货啊。
1: 有赚有赚，可以啊，关处长。
0: 事情既然咱们都说好了，那我回头就让我表哥联系你们了。
1: 好，那关处长公务缠身，我们就不打扰了。
0: 不送不送啊，不送不送不送。
3: 关处长，您说这价格压得这么低，货又这么大，咱们从哪儿出呢？总不能把库都给清空了吧？
0: 有些事儿啊，少操心对你有好处。你只要把账给我弄平了，多出一成，给你，有钱大家挣。
3: 好嘞，小的明白。
4: 刘大志啊，刘大志，你说你这么厉害的人，就这么两句话，咋就说不出口呢？你说不出口就算了，还这样把自己喝多了，你这算啥？算啥？你算说还是没说呀？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彪子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就没装过别人。可不知道为啥，就偏偏看上你了。你装傻，我又不能拿你咋办？我就等着，我等到有一天你想跟我说的时候。只是谁知道那一天是啥时候啊？
5: 小雨，对不起啊。
4: 啥？对不起。对不起有啥用啊？我才不想听你说对不起呢。

0: 志啊，刘大志，你什么时候才能拿出打仗的胆儿啊？
1: 好吃，爹。
2: 胃口变好了，还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
1: 能有啥高兴的事儿啊？能吃上爹亲手做的面，就是最高兴的事儿。你们知道吗？您做这面，咱全山城堡没有几个能做出这样的。
2: 你别夸我。哎，我想问你件事儿。
1: 嗯，说吧。
2: 你跟刘团长的事儿咋样了？
1: 能咋样啊？就那样呗。他这个人呢，就是个磨叽的人，啥事不能痛痛快快的说。你说，这又不是上山打土匪的，我有啥招？这事我……
3: 邱队长，不好了，纪文轩他跑了。
1: 什么？跑了？
3: 跑了。
1: 爹，我去看看啊，快走快走。
2: 哎，你慢点，
3: 走
2: 慢点。
4: 就是
5: 队长，
6: 队长，
1: 纪文轩人呢？
5: 我们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1: 院子里都找过了吗？
5: 都找过了，没有人。
1: 现在开始，大家分头行动，村里、村外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他一定跑不远的。
5: 好，
1: 走，
5: 走，走，
3: 走，走，走。
5: 纪文轩，你还跑吗？
7: 哎呦，吓死我了！我跑了。不好了，
1: 怎么着还想逃跑？你知不知道逃跑是什么后果？

0: 喝吧，啊，喝完了总该说了吧。我上哪儿逃跑去？我这是哮喘病犯了，想抓点药。我婆娘你，这个我又怕你们吃味对误会，所以我又回来了。你不知道这哮喘病要是犯了，那是要死人的。
1: 我知道，行，看病抓药这个合理，可以去，但是你不能出去。 你现在是在改造阶段，没有我们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来，拿纸和笔来。你把方子写下来，我现在派人出去给你抓药。写呀。这样。
2: 您在这里看着他写，我去趟何连湾。好，
3: 快写啊！
2: 这是我写的一份宣传材料，嗯，你让洪毅同志印个几十份吧，你在会场上分发一下。
3: 好嘞。
2: 哎，季文轩跑了。什么？
3: 让我们给抓住了。
2: 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啊？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赤卫队的队员发现季文轩跑了，但今天早上在村外就把他给抓回来了。问他干什么去，他说自己哮喘病犯了，要去抓药。
4: 季文轩有哮喘病，严重吗？
3: 反正抓住他的时候，咳得挺厉害的。
4: 嗯，来给我。嗯，红妮，你们家？ 有家族哮喘吗？你看我像有哮喘的吗？
3: 我不是说你，是你们家族。
4: 我是孤儿，没有家族。季文轩有哮喘吗？
3: 没听说过呀。
4: 啊？那我刚刚听肖队长说，季文轩因为哮喘逃跑了。他逃跑了？是啊，这赤卫队找了他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在村外才把他找着的，说是什么病犯了，要出门去买药去。
3: 我怎么不知道他有哮喘啊？上次被土匪抓了，还精神着呢。这
4: 要是有哮喘，不早犯病了？他平时干活抬水，我都看到了。这也不像是有哮喘的呀。
3: 那就怪了，那他为什么要跑啊？
4: 不对，我找团长去。
2: 哎，哎，这个。

0: 纪文轩以前犯过哮喘病吗？不知道啊。团长，哎，刚才秀云跟我说，纪文轩逃跑的事儿，我觉得他有问题。哎，被我们抓的时候差点快死过去，装的，很有可能。我最近跟纪文轩接触过几次，都没有发现他有哮喘的症状。
1: 嗯，
0: 上次他说他哮喘，让张彩凤去抓药，结果张彩凤半路就莫名其妙的遇害了。这次他又说哮喘，自己要去抓药。
1: 可为什么非要晚上偷偷出去呢？这一切的状况都说明，纪文轩他有秘密。我觉得红妮分析的非常对，这个纪文轩身上确实有问题，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0: 这好办呐，我现在就去审他，不怕他不说。
1: 啊，不是你这脾气，
0: 啊
1: 不是啊，我就说啊，这个纪文轩啊，城府很深，你这么直接把他抓起来审问，不会有什么效果。
0: 对。
1: 我们的同志中间已经跟他沟通过好几次了，他都还是顽固不化，也不接受改造。显然他现在对红雀还是排斥的。哎，我看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完成吧。啊，你这样，你接触一下纪文轩，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最好能找到证据。
0: 怎么又是我呀？
1: 当然是你了，你以工作身份接触他最合适了。
0: 我，
1: 这是命令。
0: 好吧。
2: 你躲什么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红妮一提到纪文轩，表情就很奇怪？他是哪奇怪？我也说不清楚。
1: 先不管这些了，纪文轩的事要紧。好吧。那你要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啊。好。 你怎么还不走啊？
2: 我想在这儿待会儿。不是你，我工作呢。我不走，我也不打扰你。
1: 你先回赤卫队吧，有什么事儿我。
2: 有事儿。
1: 那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2: 有事儿。
1: 对，就是赤卫队的事儿。
2: 嗯，
1: 那咱们出去说吧。
2: 好，走。
3: 你，哎呦！又怎么了？

0: 怎么了？表情这么怪。
1: 我跟团长报告季文轩有问题，他让我负责盯紧季文轩。
0: 红妮，你这么做没有错，因为你首先是一个红军干部，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向上级对季文轩提出质疑是对的。你不要想太多，上级派你去监督他，这是你的本职工作。
1: 可是我心里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
2: 哎，你不是叫我出来谈赤卫队的事儿吗？
3: 其实也没啥，就是想出来跟你走走。
2: 哎，慢点慢点。哎，
3: 下来。
2: 我
3: 下来。来呀，
2: 我从那边下。
3: 下来，快点。
2: 不用你。
3: 哎呀，哎呀，磨磨唧唧的。哎呀，瞧你那样。
2: 我这样挺好的。
3: 喝醉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就跑了啊？连招呼也不打。
2: 不是，我没想到啊，我不知道我就喝得那么醉了，然后我一睁眼吧，你看那个环境，然后我就回去了。真的真的真的。
3: 那你还记得你说啥？
2: 我什么都没说
3: 啊。啊，
2: 我什么都没说。哎，你别笑啊。不是，我说什么了？
3: 你说即使你也喜欢我。
2: 我真说了。
3: 哦，

0: 会记得的啊。走了。
1: 真这么说了？
0: 走啊！
1: 啊！哦，
2: 你马上去一趟河流湾，亲手把这封信交给刘团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重要，记住了，一定要快。
3: 是。哎呀，还表哥啊，亏他想得出来。来喝水。
2: 好。
3: 哎呀，哎，二朵，我问问你啊，萧关他搞出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填啊？
4: 哎呀，团长，你不知道。我哥把那些商人给摆弄的那是一愣一愣的，既让他们尝到这甜头，还把窟窿给填好了，天衣无缝。
3: 行啊，哎，你说这个萧关啊，在东北军混的可是风生水起，到十六团当上营长就干得不错，现在和那些商人接触又是游刃有余。哎，你这个哥到底我还有多少个面是没有看到啊？
4: 我也是到今天才发现，我哥当起官来那还是一套一套的。
3: 好，那这样啊，你回去告诉他，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4: 好，
3: 我马上启程和商会会长接洽，准备交接粮食。
4: 是。
3: 慢点走啊。
4: 好。
3: 表哥。
2: 把这交给刘科长安排运输。
0: 是。

0: 金，哦，季秘书。这是孙处长让我给您的军需调拨单。好。这是全部吗？是的。辛苦了，谢谢。 哎，季秘书，麻烦帮我把门关一下。
1: 好的。

0: 怎么青阳大库的物资这么多呀？
1: 嗨，上头让咱怎么发咱就怎么发呗，这事儿不是咱们能定的吧。嗯，另外兄弟，我可得提醒你一下，上峰这么做呢肯定是有意图的，所以咱们最好少打听少掺和。
2: 好，明白，
1: 去吧。哎，

0: 哎，这个啊，装上去。慢点，慢点，慢点。
1: 接着点啊！
0: 哎，好，来，快，走，走，走。哎，这个。
2: 季秘书啊，忙着呢。刘科长，你很闲吗？你很喜欢这样鬼鬼祟祟的站在别人身后吗？
0: 哦，没有，我只是关心一下季秘书，因为我觉得季秘书关心的，也恰恰是我跟孙处长所关心的。既然我是政勋处派来的，就不需要刘科长和孙处长的关心。季秘书可千万别误会啊，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
2: 会有危险。这东北军的司机啊，大多数都是粗人，经常酒后驾驶。这车来车往的，万一有个磕磕碰碰，我担心将来见了萧关，不太好交代。
1: 等等，萧关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政训处的人到处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你是政训处派来的。
2: 我跟你说太多，对你俩都不太好吧？我现在就是担心萧关会做错事，这样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其实对跟错呀，不是你跟我能决定的，真理呢，要放在时间的长河里去检验。不过，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相见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石培。

0: 他已经出了西安城了，我能感受到你心里有束光，而且你希望这束光可以照耀到天地下的每一个人。我们作为党国培养的栋梁之才，应该时刻铭记党国的宗旨，无论身在何方，知居何处，都应以效忠党国为己任，千万不能做任何对不起党国的事情。
1: 郑训处和刘耕寿。 给了纪晓曼两种世界，他曾经以为郑训处是他的梦想之地，但却在这里发现了太多的阴暗和残酷，而刘耕寿却像黑夜里照亮他的一束微弱的烛光。他的理想，他的孤独和他此时无人能理解的犹豫，都不知道向谁诉说。在这动荡而又人心惶惶的时局中。
2: 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点光亮了。这批物资要比申报的要多得多，绝大部分都是军粮。您看一下，
3: 这批调火弹不用入库了。
2: 那该怎么办？我来解决，你不用管了。行，好嘞。 那我先忙了，
3: 去忙吧。
4: 来来来，都准备好了，快点快点，赶紧放到库里去。

0: 这是全部的吗？
1: 每一单我都会记录，不会漏下。
0: 干得不错。孙玉堂在军需处那边有没有特别的动向？
1: 暂时没有，目前只是出货走货，所以我留一道调拨单抄下来给您调查。
0: 你很有心，把他们的全部出货单都记录下来抄送给我。
1: 是。
2: 调拨单上的货已入库，在最里面的仓库。
3: 好，通知各商号，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出货。
2: 好，我这就去。那我走了啊。关处长，货已经出了，这是各商号给的银票。
3: 你的。
2: 谢关处长。
3: 弟兄们的。
2: 谢关处长。关处长，您对兄弟们太好了，我替他们谢谢您。
3: 去吧。
2: 行，那我先下去。
3: 按照我上面写的名字和地址，你去送一趟银票，包括行署的张副专员、李副专员，驻军的王世辉团长、黄参谋长等等，明白吗？
4: 哥，这是干啥？
3: 各路鬼神都打点到了，就没人捣乱了。去吧。送完钱之后，马上去趟赫连湾，通知刘团长，准备交易。
5: 明白。

0: 我哥就是这么交代的，说是后面听你的安排。好，我知道了，那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接手。好。
1: 就这批货，马上运到小河镇去。快，
2: 是，兄弟们，装车，快！

0: 来这边去，
1: 。谢谢，
2: 您慢走啊。哎，喝杯茶，喝杯茶，就等您了。

0: 处座，从这份调拨单上看不出什么区别。
1: 我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这和我们政训处掌握的东北军军需物资存在着大量异动，事实不符啊。他给我的这份单子上运送的物资少了一部分，实际明显比调拨单上的物资要多得多。那中间的单子哪儿去了？
1: 你是说纪晓曼拿的调拨单是假的？
0: 东北军对纪晓曼有所防范，如果故意避开他，完全有可能。
1: 那就是说纪晓曼没有问题，是东北军在搞鬼。
0: 这个纪晓曼嘛，也不能说他没有问题。如果他有问题的话，这份信息毫无参考价值。
1: 我现在无法判断纪晓曼是否有问题。这个丫头背后的后台太硬，不好直接查呀。
0: 所以处座，我们不能过多的相信纪晓曼，我们得想个办法双管齐下。既然账目上查不出来，那就从根上查。
1: 按你的意思办。
0: 是。

0: 就这段日子啊，我这儿是连买带着萧关那儿送过来的，搞到了一大批军粮和一些重要的军用物资。这批物资到位，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啊！
1: 是啊，
0: 这批物资第一时间就到达了作战部队，解决了部队不少的军需问题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萧关啊，办事利落，上下打点得很好，各个关卡配合默契。
2: 咱们只需要接收，其他的都不用操心。真没想到，这个萧关在这个时候，真是帮了大忙了。再接再厉。哎，
0: 大志，
3: 哎，
0: 咱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东北军方面，毕竟从他们那儿出来的粮食有限。
2: 中央目前正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些地方干部要为前线部队做好全面保障。
0: 对，您说的对。
2: 最近上面要有一个大的任务交给咱们，
0: 什么任务？
4: 根据上级最新的指示，已同东北军秘密协调了一大批军用棉衣和布鞋，马上就要从西安发出。
0: 哎呀，太好了，做好准备，
2: 接受。
0: 记住啊。
5: 这批物资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呀！好，来，
0: 干啊！
5: 来，对不对？哎，是啊，就是。所以说呀，咱们就干好咱们自己分内的事儿。有些事儿就当做看不见就完了。
0: 来，
5: 你说的也是。哥几个，他给我银票的时候，我都惊着了，真是没想到。 关处长能给咱哥几个这么多钱，
0: 那可不是，那白花花的银子，是不是？
5: 对，以后啊，咱们就跟着处长好好干，大家有钱一起赚，只要关处长一有差遣，咱们兄弟一定赴汤蹈火。
0: 哎呀，这就对了吗？关处长为咱们兄弟着想，咱们呢也得为他着想，是不是？
5: 嗯，
0: 来，为了咱们兄弟的前途，干杯！
6: 坐，
7: 刘队长，马上，
6: 刘队长，
7: 坐，
6: 快点，
7: 让一下啊！不好意思啊。

0: 怎么才来呀、啊？错过很多。
1: 我有点事儿。
0: 哎，你看，他们唱的多好呀，好看吧？
1: 好看。哎，你是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看戏啊？
0: 对呀、啊，看戏啊。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吧。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了？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岩中，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山。

0: 下卫士。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

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高窟六十一窟有一幅巨型壁画，它以全景视野展现了五台山的壮阔磅礴。这幅史诗般壁画的背后，藏着一个跟于田国王有关的神奇故事。公元十世纪，于田是西域的一个国家。于田国王因为酷爱白象，命人建造了许许多多的石雕。但这位刚刚登上王位的国王不知道，他的爱好引起了百姓的不满。这天，国王怀着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正在欣赏一幅古老的五台山图。国王突发奇想，决定出发去遥远的五台山朝拜。

0: 你有何事？
1: 老人家，方才一场大雨，让我跟侍卫失散了，不知可否借您家屋檐歇息片刻，好赶往五台山。
0: 饿了吧？别着凉了。
1: 有劳您了，
0: 这可不是白给你的
1: 啊，
0: 得用你的白象和礼服来换。
1: 换白象？白象可是我的镇国神兽，这是朝圣的礼服，区区一碗粥，一套粗布衣服，就想换走？
0: 哼，不换就不换，悉听尊便。

0: 想要赎回你的白象吗？
1: 当然想。
0: 包袱里有笔墨纸砚，你去朝圣的路上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把五台山图给我，白象和礼服就还给你。
1: 谢谢老人家，一言为定。
2: 五台山一共五座山峰，每座山峰的山顶平坦如台，人们说的五台山朝圣就是登上每座山峰礼拜文殊菩萨。随着各国前来朝圣交流的人数增多，五台山逐渐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地区。
3: 怪了，怎么会有一个三岔口？我们走错路了。
4: 南边是屏风山，北边是绿水河，沿中间这条路往前走50里会遇到一座拱桥。没错呀，
3: 哦，在这儿。

0: 还是您记得清楚，走中间。
1: 二位来朝圣，这是有备而来啊。
0: 作为新罗的使者，我不是一个人上路，全国上下朝圣的愿望都在我肩上，这一路怎能有丝毫差错呀？
2: 我代表高黎国而来，两年前我就开始准备这趟旅行。
3: 画的不对吗？
4: 对是对，山是山，水是水，寺院是寺院，只可惜这是一幅拙劣的赝品。
3: 怎么会是赝品？
4: 我的要求是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上面画的你都看到了？
3: 没有，我只走了一半路程。这是临摹新罗使者的图画的。
4: 看来你一心惦记着赎回白象，这一路并没有用心看，一叶障目，不见五台山。

0: 需要帮忙吗？
1: 山路真不好走。
2: 一步一步走也不难。
0: 对，走路慢，不见得到得慢。
1: 是啊，骑驴快，不见得到得快。
2: 一起走吧。
0: 好。哇，快看呐，五彩祥云！书圣了，
3: 阁下来五台山朝圣，不看瑞相吗？
4: 我可没工夫看，只要滚落一个馒头，我得赔十个。
3: 不就是端一盘馒头吗？这有何难？
4: 这有何难？要么您试试？
3: 试试就试试，您歇会儿。
4: 哎，站稳，站稳，站稳再迈腿，
5: 保持专注，提右脚，迈右腿。重心慢慢移到前面，踢左脚。好，这一步走得好啊。不错。哎，走得稳当点。
0: 天上有朵金色的大莲花。
6: 半三半。
0: 太美了，
6: 九个花瓣呢，太
4: 神奇了，千万别走神，
0: 九个花瓣，
6: 这人太神奇了，大家快，
4: 淡定淡定，平稳吸气啊，
3: 淡定淡定淡定，平稳吸气，平稳呼气。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瑞相都是浮云。
4: 到了，谢谢你，馒头给我吧。
7: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走过了这片山林。

0: 师父，我一人要了四把伞，您为什么不好奇，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呢？老人家，这是文殊真身殿的师父送给你们的。躲雨的人纷纷走出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好一幅生机勃勃的中原图景啊！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安守本分，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被慷慨无私的太阳照耀着。
1: 看得出这次朝圣之旅你收获颇丰，图上不单有山川河流、寺院名舍、佛像瑞像，更难得的是这活灵活现的民间

0: 百态。
1: 惭愧惭愧，我以前只看到瑞相和风景，目中无人。
0: 现在眼里和心里都能看到人了。
1: 告辞。
0: 徒，你就留着吧，它能帮助更多的人敞开心扉，擦亮眼睛，看见真正的五台山。
2: 大王在那里。
3: 大王，
2: 大王，我们迷路了，找了半天可算找到您了。
4: 启程回国，我已经完成了朝圣之旅，我要把这幅图分享给臣民们。
5: 这幅五台山图就在莫高窟的61窟，时至今日仍能感受到画中的平等、光明、温暖。其中的山水建筑、行人往来流传至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0: 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嘿，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
3: 嗨，月亮！
4: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1: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2: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1: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1: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0: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1: 加班啦！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0: 好的。
2: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0: 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1: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0: 降低飞行高度。
2: 是。
3: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0: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2: 还好不是地震。
4: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5: 救

0: 大象冷静下来！好的，非常小心。请让鱼警报！啊！队长，什么情况？
1: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司令部，快点告诉我，怎么样令执法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0: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他们攻击的信息素。
1: 好的，好的。
2: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3: 啊，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1: 好样的，大西西！
4: 太可怕了！
1: 好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5: 哎，蜜蜂飞走了！
6: 啊，又是什么呀？
1: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6: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7: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6: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0: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

0: 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1: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2: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2: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2: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3: 队长，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4: 西明通、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
5: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6: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2: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7: 是金色的桂花树，
6: 我记住了。
0: 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6: 我知道了，队长。
2: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2: 谢谢你。
8: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9: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6: 鼓励，小五，
7: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6: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1: 好的。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通，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2: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3: 找到了，就是这里。
4: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0: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消糖。
8: 消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哎，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啊，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锹塘。
6: 要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哎，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啊！大象们很警觉。
10: 走开！
9: 我们先后退。
10: 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1: 好香啊，我想吃。
10: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让孩子先吃。好吃，来，给你。
6: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0: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6: 找到我妈妈了。
2: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9: 快吃，肥肥，恢复一点力气。
10: 你们是？
9: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10: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9: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8: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9: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10: 我尽力配合。
8: 好，行动。

0: 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1: 甲午，
0: 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
2: 好，慢一点。
3: 姑姑，
4: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3: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4: 我们一起用力。
1: 我准备好了，
0: 各就各位。啊啊

0: 是的，感谢大家。啊，
1: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2: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
3: 哎呦，太好了，
2: 团圆了。
0: 肥肥，你没事吧？

0: 有那么快。
1: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2: 哦耶！
3: 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

0: 坐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我就开始喜欢你。
12: 你早晚都说了，
13: 你想干什么？
12: 怎么？
1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五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尺槟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脆根。
0: 为了让四尺槟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尺槟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尺槟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尺槟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

0: 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濒离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1: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
2: 就是荒漠肉苁蓉。
3: 荒漠肉苁蓉。
1: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2: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空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就可持续发展。
1: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濒离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濒离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4: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5: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6: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5: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7: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

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唐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鳞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想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值，嫦娥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
1: 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路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6: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板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1: 十二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路成功分离出

0: 十一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搭建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1: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然后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0: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2: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12号，川区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热力十足，体感并不舒适。好在冷空气正在马不停蹄地赶来降温。13号气温开始回落，14号降得最为明显，尤其是最高气温，全区普遍在17到27度。届时天气会凉快许多，不过呢，风雨也会伴随而来。12号夜间，海源、西吉、隆德、泾源会率先下起阵雨。13到15号，全区大部每天都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在做好防风工作的同时，需注意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青铜峡市、中宁县、沙坡头区、利通区、红寺堡区会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在3到9千米。15号白天，海源县及固原市有小雨，雨量不大，但也对出行有一定影响，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还要合理调整衣物，避免着凉。
1: 延川多云，16到27度。石嘴山多云，14到29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固原多云，12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6度。宁东多云，12到27度。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时强调，要坚实预防为主，抓实基层，突出能力建设，打牢基础。
0: 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
1: 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国际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9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
3: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

0: 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1: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
2: 真真正正的好像就是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面向一老一小开展精准科普。联动线上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
3: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
4: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校应校醒，又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校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1: 截至目前，宁夏校应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1小时内报送数增长4.3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5: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宁夏地质博物馆正在举行防灾减灾你我同行主题展活动，同步开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专题灾害科普展陈。走进展厅，张宇普详细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紧扣宁夏区情特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持续强化1351防灾体系建设，重点围绕防洪防涝、防震避险、青少年防溺水等方面，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西夏区中北部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抓紧实施，新建雨水管道1.1万多米，年底竣工后将有效提升辖区9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排水防涝能力。在学院路段施工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科学规划，统筹地上地下各类管网，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在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利用基层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贴近生产生活、实用性强、参与度高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沉浸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听得懂、练得好、用得上。在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银川库，张宇普走进仓库，

0: 详细查看储备种类、安全管理、调运演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分级分类科学布局，确保各类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靠、高效调用，为抢险救援救灾提供坚实应急保障。自治区副主席楚伟参加。
1: 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会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0: 在金凤区良田镇五里宜居社区，庄严走进大棚残疾人之家和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鼓励他们用勤劳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特别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让每个残疾人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庄严深入宁夏盲人按摩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与患者、治疗师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诊疗服务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康复技术，提高普惠性诊疗水平，为残疾人和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康复服务。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自治区残联有关同志及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短板问题。他强调，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要在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大局中谋划推进，实干争先，抓好智慧残联、康教融合、项目建设、赛事筹办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要扎实做好，要健全定期排查和闭环管理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2: 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
3: 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睹行业困境，当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决心自主创业。
5: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们的装备并没有跟上，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4: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福斯泰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采用立卧两用正交摆头结构，可攻克复杂曲面精密加工难题。
6: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运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4: 微米之间见真章，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福斯泰公司的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
5: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4: 虽然研发出了技术顶尖的数控机床，但福斯泰公司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
7: 给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胶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4: 今年福斯泰公司交钥匙服务

0: 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
1: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0: 在石嘴山银川都水圈新县供水石嘴山支线工程，将优质地表水引入原超采区，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既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也为地下水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
2: 土石的变化主要是每年的成本较低，大概较到2到3万块钱，另外一个水质好，维修也方便。
3: 这个水源替代工程正式通水后，官亭、大口片区和平罗重岗片区的70眼工业企业自备井，压减地下水开采量428万方。
0: 石嘴山市以一通一关系统治理为抓手，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1.92米，4个超采区缩短为2个。放眼全区，已累计官亭、三山区域地下水井1389眼，罗山区域地下水位上升10米，银川市城区294平方公里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8.80米，成功消耗。十四五以来，宁夏地下水取水量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始终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内。与此同时，全区建成1024处地下水位监测站点和4042处取水在线监测设施，地下水开采量监测计量率超90%。同时，健全河长加井长加检查长协作机制，加大违规开采地下水整治力度。
4: 2017年以来，全区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呢由7个降至3个，面积呢降至518平方公里，全区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性改变。
0: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9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宁夏“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特别策划“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同奋进现代化”，刊发评论员文章《众志助巍峨，实干会新篇》，强调要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将规划蓝图化作实干行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现场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和典型经验进行分享。
5: 一些新产品、新技术上面来说，同样有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次那个专家的一些洽谈吧，希望能对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硬实力上，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0: 现场集中发布了55家企业的141项新型材料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和10家中视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并重点推荐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视平台、石嘴山先进材料中视平台。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人才科创山东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携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6: 那么初步的产品产出之后，下一步如何去走向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擅长的事儿。那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这么一个交流会呢，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
0: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还深入我区新型材料领域龙头企业中视基地企业孵化器及重点实验室，实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应用场景与创新需求，通过面对面交流

0: 点对点对接，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
0: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枫灯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0: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
3: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0: 吴中市红寺堡区举办了关爱生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寺堡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据了解，截至14/5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4: 通过书香诵读浸润人心，自2023年5月寻找安详小课堂监狱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银川监狱以来，这种以传统文化教育改造的模式已逐步向全区监狱全面推进，并在全国多地落地。
0: 走进银川监狱的醒来小课堂，传统经典诵读声与服刑人员的分享感悟交织。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围绕《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设置诵读、剖析、分享、检视等教学模块，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育人的教育改造体系。
5: 心性教育和道德教育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这是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6: 走上完小课堂，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监狱干警的这种用心用情的这种感化哦，使我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0: 民警结合服刑人员实际，引导其反思自省，同时通过书写家书、感恩念亲、谈心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情绪、修复亲情。以往困扰民警的服刑人员违规违纪问题，在试点监区全员全覆盖参加学习小课堂后得到改善。
7: 通过我们一个监区的100%的学习之后，严重违规为零，一般违规为零。
0: 截至目前，醒来小课堂已在广东、甘肃、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全国137个监所落地，各地还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安定小课堂、逢春小课堂、立善小课堂等本土化特色。为保障模式高效落地，银川监狱选派骨干师资远赴各地，通过现场代班、手把手教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助力这一教育改造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
8: 是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我们自身而言，是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有这个底气，越来越有信心去推广它。
9: 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和分享，让罪犯呢就是始终怀着一个感恩心啊、敬畏心，还有向善心，然后呢去把他们培养的能够回归社会之后，能够啊融入到社会中去。
0: 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困难，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未入会从业者可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

0: 讯。
1: 5月11号，宁夏困难退役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919慈善公益基金代理人向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捐赠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捐赠1000元救助金。919慈善公益基金由吕美华、乔高永琪设立，是专门用于扶贫济困的救助善款。固原市今年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在品种结构上，以淀粉加工型、鲜薯食用型、薯条薯片加工型为主，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成功跻身示范平台创建行列。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活动

0: 水平的求职群体。今年以来，贺兰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四月底，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5400多万元，实实在在的就业成效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中国联通中卫分公司全体员工5月12号正式加入中卫志愿者协会，270多人将组建专属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和农村，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手机教学、网络义诊、免费理发、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同时在各营业点打造暖心服务驿站，推出8大便民举措，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贴心服务。
1: 2026年我爱足球吴中市第三届五人制足球比赛近日举办，赛事设中年组、青年组，吸引12支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旨在推动体育与美食、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文体旅融合发展。
2: 白衣执甲，微光成炬，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护理工作者以专业为刃、温情为盾，在平凡工作中书写着守护生命的动人篇章。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节目最后让我们对每一位用微光温暖人间的白衣天使说一声谢谢你。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着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不
5: 能。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8: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波元首回到音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

贸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
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 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 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 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 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 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是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

0: 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荐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

0: 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0晚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帝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们的取景框不仅聚焦沙漠，也忠实记录人与沙的相处。人与沙在走出你进我退的对峙之后，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叙事。

夕阳阑珊河，这里是黄河登陆宁夏的界面。置身此间，天地就是取景框，宏大的布景无需聚焦，需要调整的只有内心的参数。

0: 上天下，再上江南好宁夏呀，恩爱嘿哟，东有黄河一条龙，西有河南山宝。
1: 继续深入沙漠腹地，想象中应是充满颗粒感的无边大漠，而在沙坡后映入眼帘的却是高清的绿色。在这片土地自然地貌看似充满矛盾的布局中，呈现奇异的和谐，写意半沙半水半黄半绿的画卷。画卷中穿行而过的火车让抱蓝铁路如一根轴线，串联起从历史深处向未来的想象。独特地貌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加快了探寻的脚步。

三面环沙的宁夏深受沙漠之困，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人进沙退的逆转。偶然发明的麦草方格治沙法是人们常年与沙漠争斗的胜利。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沙丘的沙漠铁路启动建设。时至今日，一代代治沙人仍然接力在浩瀚的沙海中，以青春书写。

半是沙漠，一半是繁华。沙漠曾困住人们的生计，如今却焕发生机，实现从流沙到流量的价值转换。星沙相望，山河相拥，在沙坡头感受写意的浪漫。沙漠腹地，从沙歌荒出发的新能源电力，风尘仆仆助燃中部万家灯火。沙漠边缘是机房的宜居之所，数据从这里上高速，演算着数字时代的无尽可能。由此，人与沙和谐共生的故事，沿着大河，越过青山，落在纸上。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1: 哎，你这四个兜是你借的还真的是你的？
0: 我的，我今天正式提干了。
1: 啊，是吗？那得祝贺祝贺。
0: 谢谢。
1: 祝贺祝贺。你才几岁啊就提干了？
0: 我当兵八年了。你呢？当兵几年？
1: 四年。
0: 四年？四年又当连长了，真够神速的。
1: 我们那个连从连长到排长都牺牲了，我是阵地上从副排长直接任命连长的。
0: 对不起啊。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不懂打仗的事。
0: 连长，你哪儿人呢？
1: 四川。
0: 啊？川南川北啊？
1: 万幸。
0: 真的？我怎么听不出你有口音呢？
1: 你也是万幸人吗？
0: 啊，我家住在财政局的后山上。
1: 我父母是北方人，我口音随我父母。
0: 太巧了，你以后到军区可要常来看我，我在军区还没有这么近的老乡呢。那老乡，你叫什么？
1: 那副脸章上有我的名字。
0: 林斌，这不是根儿的吗？
1: 这是我的名字，根儿的领章叫人拿走了，我就把我的给他了。你听懂了吗？
0: 啊，懂了懂了。就我的领章在根儿那儿，你的领章在我这儿。我先走了。
1: 好。
0: 林连长，再见。
1: 再见。

0: 给我，
1: 李，
0: 还给我，
1: 冰，
0: 还给我，哎，给我。
1: 林斌不是那个土帽连长吗？你跟他怎么了？你们才见了两次面，都交换信物了？
0: 胡说什么呀？这是哥儿的。跟这大俗人说不清楚。
1: 我告诉你，我跟魏国早就觉得你们俩不对了。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0: 为什么？
1: 我也说不清。反正你就是不能爱他。
0: 什么爱不爱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1: 你敢说你对那个人没有点那种意思啊？我告诉你，就那种男人最危险了。
0: 越说越混。什么危险啊？他是坏人，是花花公子啊。
1: 我知道他是一个战斗英雄，可是英雄不一定是个好丈夫啊。
0: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你自己一天到晚想男人，别把别人跟想的一样庸俗。干嘛不说话？
1: 杜鹃，你可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跟我发这么大火啊。这有问题了。
0: 乱说。哎呦，
1: 你就听我一句话，别再跟他见面了。我都是为你好。
0: 大梅，心里烦，我这辈子啊，永远都不会谈恋爱。你也别谈，就咱俩永远在一块儿，行吗？
1: 好，我们两个人呀，都不谈恋爱，就我们两个人。

0: 他已经走了，背过睡一大早就走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说好几个老乡一起送他的。也许他是突然接到什么命令了，那他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切，战斗英雄了不起，还说老乡呢。这样，你还笑？
1: 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啊，像他这种男人，
0: 哎呀，什么男人不男人的，我就想不通，他是不是特讨厌我呀？
1: 嘿，他凭什么讨厌你呀？
0: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挺懂事儿的。什么意思啊？哎，
1: 他肯定是知道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他就干脆快刀斩乱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老乡
1: 啊。哈哈，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是老乡，就是那种很近很近的老乡。
0: 乱说什么呀你？
2: 我有什么错吗？
0: 乱说话，我就
2: 告诉你，
0: 我们是
2: 因为我看不出来呀。
0: 说什么？
2: 我刚刚我早就看出来了。
0: 乱说，
2: 我告诉你，你少来。
3: 军区要办一个教导队，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培训一段时间。团里决定派你去。
4: 是。
0: 谢谢。

0: 挺精神的嘛。
1: 你的林连长终于给你来信了。
2: 杜鹃同志，听说你和连长是老乡，我高兴。我爸爸的爷爷家也在四川，那咱们俩也是老乡了，咱们都是老乡。你和连长联系了吗？连长对你的印象好极了，他说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女孩子。我真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战友，谁都不要忘记谁。
3: 你看得太投入了，进来个敌人你都不知道。哦，现在连我都要保密了。
4: 你这人除了低级趣味还有没有点积极向上东西啊？
3: 我低级趣味哼，也不知道是谁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因为某个人不辞而别音信全无。
1: 我怎么觉得积极向上的杜鹃同志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3: 你再说你就知道欺负我。
1: 你干嘛呀？啊，我打不过你行吗？我警告你啊，离那个什么小连长远一点，根本就不适合你。
3: 再说
1: 本来就是嘛，你想啊，咱们全军区那么多优秀的男人，你干嘛非找他呀？他有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英雄奖章又不能当饭吃。

0: 回来了，气死我了！
1: 小妖精，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话剧团那个小长宝你认识吧？
0: 认识。
1: 梳着个大辫子，一天到晚装幼稚，土了吧唧的跟村姑一样，居然敢跟我比。
0: 跟你比？比什么呀？
1: 比魅力呗。他以为他们话剧团那几个从连队上来的农村兵喜欢他，好像我们全军区的年轻干部就都喜欢他，真不要脸。
0: 你不是和白羊去看内参电影了吗？怎么跟话剧团的人别扭上了呀？
1: 你别提了，白羊居然也带他去了。
0: 啊，
1: 不对，肯定是他缠着白羊带他去的。
0: 哎，我听话剧团的人说白羊和小长宝好。真的？

0: 绝对不可能。
1: 你为什么不生白羊的气啊？都跟小长跑较上劲儿了。
2: 我生得着白羊的气吗？他算我什么人呢？
1: 伤心啦？
2: 去，我伤什么心啊？像白羊这样的花花公子送给我，我还不一定喜欢呢。
1: 你真想和他谈啊？
2: 谁想和他谈呢？
1: 讨厌，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天到晚满腹牢骚，跟个怨妇似的。大妹，别谈恋爱了，好吗？
2: 去睡觉去吧。哎呀，你去吧，我跟你个小孩啥也说不明白。去吧去吧，我烦着呢。看什么呢？
1: 我好像看见一个人。
2: 谁啊？
3: 你们别走了，我们走了。
4: 啊。
5: 林连长，是你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这儿可有个人，天天晚上着急。啊，那什么，我有个东西落在排练场了，我要回去取一下。你们俩慢慢聊。哎呀，完了。
4: 李娟，大梅，你们好。
5: 你好。
2: 没事吧？
4: 没事。
1: 什么？
5: 你说啥？哎！林连长，你别往心里去啊。杜鹃他就是个小孩儿，其实

0: 大梅，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大干事，你叫我啊？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帮个忙吧。
1: 请我帮忙啊？那你得说清楚是帮什么忙，要不然我可不答应。
0: 嗨，就是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嗯。糖衣炮弹，动机肯定不纯。
0: 你这个同志思想太复杂了。
1: 白干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可是听说你的对象是正副司令的千金呢，找我去干嘛？当电灯泡啊？
0: 瞎扯淡。一句话，去不去吧？
1: 不去。
0: 啊，好，我求你，行不行？
1: 那杜鹃跟我一块儿去，行吗？
0: 不是，你俩上厕所是不是在一块儿呢？
1: 啊，我们俩就这么好。
0: 啊，好。
2: 家特小气啊！
1: 你傻呀？到首长家吃饭，你还能真吃啊？肯定得，就只能做个样子呗。事儿真多，
2: 不想去了。你想晾我啊？嗯，你对白羊感兴趣，这不正是一个单独接触好机会吗？

0: 非拉我去。
1: 和白羊这种纨绔子弟打交道，不就得多个心眼儿？哎，现在都传他跟正副司令的女儿谈恋爱呢，他叫我去吃饭，什么意思啊？
0: 那就别去了，真够累的。
1: 我干嘛不去啊？你耍我，我还耍你呢。哎，去首长家做客，你不害怕？
0: 怕。要不然我叫你干嘛？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
1: 高兴啦，和林斌见面啦。问你呢，烦不烦啊？说他干嘛？林斌其实挺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根没基的，当个连长又有什么用啊？没有背景，在军区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
0: 烦死了。庸俗理论，我根本就没想这些。
1: 那我劝你还是想想吧，天到晚装清高，假不假？
0: 不去了。
1: 哎，多吃点黄瓜，美容，晚上该饿着了，快点，快吃快吃。
2: 真香，来圆圆，
3: 来来，听我吧。
4: 哎，
3: 嗯，来，黄阿姨。
4: 哎，嗯，白羊呢？
2: 他班上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5: 来，
2: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爸，
4: 哎，这两位小同志是？
6: 这个我们文工团舞蹈队的，介绍一下，这个李梅同志，杜杰同志。
7: 首长好。
0: 首长好。
4: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5: 小吴，啊，你上两碗筷。好，来
2: 来来，哎，爷爷，要毕业了吧？
3: 啊，对，今年就毕业了。
4: 毕业以后的分配去向定了吗？
3: 原则上应该是回原单位，不过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哦。
2: 那你原来是学医的，现在又学新闻，你是不是想上军报社呀？
3: 现在倒是有几家大的报社，还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他们都到我们系里边来招人。嗯，我再选择选择吧。
8: 小吴啊，拿双筷子。
9: 阿姨来了。
2: 白羊，你看人圆圆，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你看现在多有出息。
8: 那是。哎，忘了介绍了，这呀，是我这个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铁哥们儿，郑圆圆。
2: 小吴，把汤端来。
3: 哎，阿姨，我来吧。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吧。
1: 哎，圆圆，来吃。
2: 来来来，吃吃吃。
3: 那个，
1: 多吃点啊。
3: 白叔叔，王阿姨，那个我突然想起来，这我们系里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告辞了。你们慢吃吧。
0: 哎哎，吃完饭了，哎，怎么走啊？哎，
2: 这孩子，怎么回事？这。
4: 来来来来，快吃点，吃吃吃，
2: 吃吃，多吃点啊，来吃点这个。
4: 阿姨，这些菜都是您做的吗？什么意思？
2: 特别好吃，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呢。哦，那就多吃点吧。
4: 那个女的好像挺生气的，你不去看看？
2: 没事，多吃点啊。
5: 来，多吃，多吃。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鲜枸杞原浆。
6: 我到他们家，我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气走那个。

0: 女的。
1: 白羊多坏呀、啊！
0: 哎，我觉得那女的挺好看的，除了傲气点，没什么大毛病。家里又是高干子弟，白羊为什么看不上人家？
1: 花呗，要不然就是怕政府司令官比他爸的大。郑媛媛呢，又是大学生，结婚以后她肯定受气呗。白羊这种公子哥，
2: 你还挺了解他的。
1: 我爱了解他。哎，你有没有看白羊他们家那家具和地板，多漂亮啊！白羊他妈不愧是当过演员的，品味挺好。
2: 你看这么仔细啊？我什么都没敢看，什么地板家具的。我一见白部长和白羊妈，那几个大首长，大气都不敢出，胆子真够大的。
1: 怎么这么土啊？没见过大世面，这有什么的？我觉得白部长挺好的，挺和气的。白羊是花了点，不过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也挺有意思的哈。
2: 不会吧？真喜欢白羊啦？
1: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呀、啊。哎，我问你，要是白羊追你，你干不干？
2: 怎么可能？他从认识我到现在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几次。
1: 你先别管别人怎么想，你先想想你怎么想的。哎呀，
2: 我才不想那些破事儿呢。今天夜团教那些动作我还没掌握呢，明天都不知道怎么回课。哎，回宿舍帮我看看吧，就那新疆舞你会了吗？
1: 我觉得白羊应该喜欢那种比较成熟的女孩。
2: 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2: 哦，成熟，那不就你吗？
1: 讨厌，烦人啊你！
3: 老梅，
1: 干嘛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3: 你干嘛去了？
1: 管我干嘛去了？管得着吗？
3: 你是不是去白羊家了？
1: 我去了，怎么着吧？哎，
2: 都冷静点，外面好看呀、啊。老梅，态度好点。飞国，你也真是的，大梅去哪儿向你汇报啊？
3: 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他爸又不是部长，他凭什么溜进去啊？就是一纨绔子弟嘛，整天看个黄色电影，听个靡靡之音，男男女女在一块跳个舞，你老跟这人在一块干嘛呀？
1: 我愿意，管得着吗？
3: 我是老同志，我是党员，我有必要提醒你。
1: 谢谢啊。
3: 你
2: 大妹，费国，你也真是的，干嘛总惹大梅生气啊？
3: 让她生气，比她不理我强。杜鹃，大梅真跟白羊好了？
2: 啊？不会吧？我告诉你，其实吧，白羊，他是具有热情，对团里每个女孩都那样，不单是对哪个好，对我也挺好的，真的。
3: 花花公子。
2: 心眼儿。

0: 你别走。
1: 啊，叫你。
0: 装傻。那俩女孩子怎么回事？
1: 啊？哦，那大梅和杜鹃啊，好朋友啊。你都认识的？你忘了你原来一直跟我讲，那杜鹃挺朴实的，一劲儿要介绍给大海呢。
0: 你少贫你。你把他们俩带到我们家来，你什么意思你？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朋友玩玩。
0: 你要气死我啊！政府司令员一家对你和圆圆的事儿，那是非常上心的。你这么一搅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做人呢你？
2: 哎，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你呀也别瞎操这份心啊。
0: 政府司令那儿，你去交代去。
2: 哎呀，我交代什么呀？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0: 我告诉你，我们家不许找跳舞的当媳妇。
2: 哎，你什么意思嘛？
0: 说到你痛处了，啊？说到你痛处。

0: 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好，你非找个舞蹈队的。
1: 妈，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跟他们没关系。哎，说白了，我就是烦郑媛媛。我给她暗示过很多次了，她就是听不懂。我不来这招，她以后还得烦着我。
0: 答应妈妈，别找跳舞的，好吗？
1: 妈，我不说过了吗？30岁之前根本不谈恋爱，是不是？40岁以后再考虑婚姻。你想啊，那时候呢，您呢也70-80了，是吧？给你找个保姆，好好伺候着。
0: 你瞎说，我还想退休之前抱孙子呢。
1: 这个我不能保证啊。
0: 儿子，
1: 嗯，
0: 你说媛媛哪一点不好啊？小的时候你们玩过家家，不都是你当新郎，他当新娘吗？
1: 我烦他，
0: 就因为人家学历高啊。啊，
1: 我，哎，他学历高，我对他太了解了，初中都没毕业呢，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卷子都是抄我的，看着是大学学历，什么呀？大专都不如，都不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哎呀，什么什么工农兵学员，哎，他不嫌丢人啊。刚怎么说？啊，哎，中央台来人了，要在我们这儿招人，我呢还没想好。嗯，当然我的选择有很多假呀。
0: 你聪明，你聪明，你给我考个研究生，让我瞧瞧啊。
1: 急什么呀？哎，妈，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哈佛读博士。不对不对，哈佛不太适合我。哎，我觉得西点军校还是挺对我的路子的。
0: 你呀，我太了解你了。你是40斤的身子，100斤的嘴，
1: 那不成猪了？
2: 笑了笑了笑了。
1: 哎，不生气了吧？
0: 那你得听话。
1: 我听话。
0: 嗯嗯。
3: 白牙，
1: 哎，我爸那又不行了，我去了啊。哎，
4: 怎么了吧？啊，
3: 这是你的那篇稿子。
1: 来，仔细拜读了一下。
3: 我连错别字都给你改了，还要怎么仔细呀？
4: 特有心意吧？
1: 哼。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3: 怎么意思啊？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就你这种纸上谈兵的文章，要是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们看了，要笑掉大牙的。
1: 爸，您懂不懂啊？我这上面可是搜集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著名战役，啊，会打仗才能研究理论知识。就那军事学院那几个博士，有几个真正打过仗的？
3: 你就吹吧你啊！你看看这篇文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笔还好，看看，学习学习。
1: 这哪个林斌啊？
3: 南疆战斗英团的英雄连长，现在在咱们教导队集训呢。这小伙子不错啊，挺有思想的，好好学习学习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叫我妈收拾收拾东西，上前线打仗去。
0: 你，
3: 哎呀，你虚心点好不好？
5: 一、二、三、四。
6: 杜鹃。

0: 是不是特讨厌我？笑什么？
1: 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
1: 我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回来以后，训练任务又
0: 重……借口。魏国，你怎么没忘？我看你根本没把我这老乡放在心里。
1: 啊，根儿说他收到你的回信了，挺幸福的。
0: 我没想到他会给我来信，他特逗。他说他爷爷的爸爸也是四川人，所以他也是咱们的老乡。他还寄一张照片给我，是你和他的合影。你带那么多军功章，挺精神的。
1: 是吗？哥说他现在工作了，还当了民兵排长，挺好的。
0: 是，他告诉我了。

0: 你好，
1: 教导员同志，我是军区后勤部军务处参谋王大海。你好，我们军容风纪小组受军区首长命令例行检查，请配合。
0: 那请检查吧。
2: 海子，你那边上吧。海子，
3: 你们认识啊？
2: 哥们儿。
3: 赶紧训练啊！
4: 钢琴盖背面有灰尘。

0: 把杆底座有灰尘，你检查一下上面。
1: 报告，有灰尘。
0: 记下。
2: 王参谋，你看这窗户那么高，我们姑娘们个子矮，够不到那儿吗？能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0: 我们检查的是结果，教导员同志。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2: 好吧。
3: 想干什么呀？
4: 不知道。
2: 检查内务，
3: 检查内务都检查到更衣室来了，真行。

0: 这是谁的？教导员，25号柜子是谁的？
1: 这我得回队里查查才知道。
2: 是我的。
0: 姓名？
1: 李梅。
0: 李梅，军挎包里发现零食4小袋，分别为葵花籽儿，不可保持军人的本质。一个爱吃零食的军人，一定不是个真正的军人。
1: 你这个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你这个人态度

0: 很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啊？哎，叫我王参谋。
1: 王参谋，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这个一个舞蹈演员平常训练太残酷，又不能多吃什么主食，这平常吃点零食也是有情可原嘛，是吧？
2: 就是，
1: 对吧？白干事，哎，我在执行公务。
3: 王参谋，进来。不就是个小参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斜拔子脸，看着就讨厌。怎么到活阎王台去他了？他就是个法西斯。
3: 说你怎么那么寸呀？全团就你一个五香嘴，谁的误差偏差你？
4: 我想，
3: 我先试探一下啊。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警犬？嗅觉特灵敏，跟我看差不多。干嘛呀？
4: 大海，嗯，真是铁哥们儿，发小，我们小时候一块儿同班同学。啊？那，
3: 他也是大院子弟？啊？他爸就是我们那个后勤王部长啊。哎，他
4: 妈，你们见过？稍后和我妈一块去后台。
3: 哦，冯处长，就是王参谋的母亲啊。
5: 像，冯处长看人挺和气的，
3: 这不知道了吧？其实大海这个人挺厚道，真的。我们从小一块光着屁股蛋子，一块长大，今儿给我撂子了，真行。真是的啊！哎，嗯，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呀，我想喝点汤。哎，拿什么盛汤啊？
5: 这真是，哎，我就不信了，林平那篇文章真没什么破绽。我告诉你，101那一仗，指挥上就是有问题，那时候就一破排长，你知道吗？懂什么呀？你还别不服，那哥们儿不光能打仗，有点脑子。那是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的。
6: 我们连那副指导员，你知道吗？就那农民兵，有什么的，虚伪成什么样了？干嘛呢？你这是？你会不会投球啊你啊？
7: 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白干事。
5: 哎，干嘛呀？白部长让我学习学习，我请教请教。你有毛病吧？不行吗？林连长，白干事，想和你交流交流。
8: 白干事，交流什么？大家一起玩吧。
5: 就是大家一起玩吧。啊，最近林连长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军事理论文章，我有点疑问，想和你商量商量。请讲。 我们找个地儿聊行吗？就在这儿吧。好，你文章中提到的101高地那一仗，有些感情用事的地方，一些重要数据和我查的一些资料有所出入。干嘛？军事理论作品，它不是文学，是科学，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里面。
8: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101高地啊？
5: 你说话注意点。你上过战场就觉得高人一筹是不是？ 我也是军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一次军事行为。101高地对我的研究来说是最小的一次。
8: 白干事，我告诉你，你要是拿那个当消遣，我劝你回家去消遣，别在我面前卖弄，我不爱听。来。

0: 你干嘛呢？
1: 教育谁呢？
2: 别别别别别！
0: 我当兵的年头比你长。
2: 别别别别别别！
0: 英雄，英雄可以侮辱人是不是？英雄，
2: 要是能让我那些弟兄们活着回来，
0: 就算给我立座纪念碑，我也不要。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2: 没人去咱们手机看。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
4: 其实安徒生童话不是每篇故事都那么美满，有的也挺伤感的，我想你可能会不爱看。
3: 是是是，那我就不看了，我不喜欢悲剧。哎，下回你找一些会让人觉得生活挺幸福的小说，那种小说给我看行吗？
4: 好。
3: 哟，我要迟到了。想看那餐电影吗？
4: 我啊，有票吗？
3: 不用票，找人带的。
4: 合适吗？
3: 你这人怎么那么肉啊？大梅还在等我呢。哎，要不这样，我先去看，一会儿在门口等你啊，不见不散。哎，
5: 什么意思？有没有点时间观念？等你半小时了都，
3: 你就夸张吧你！大梅告诉我也不到半小时呢。
5: 行行，赶紧进去吧，找不着座了。
3: 哎，再等一会儿行吗？
5: 干嘛呀？
3: 我。哎，走啊。
5: 到底怎么着？不，你看不看？都熄灯了啊！
6: We know him.

0: I'll tell you. Mr. Craster, I have a job for you.
1: Good.
0: Do I understand you have not been altogether very happy with us so far?
1: Well, I...
2: <笑>他没呢，让他等我也不等我。会一个人吗？
3: 他能一个人？一大群男人呢？
2: 你吃醋了？
3: 有病吗？
2: 他要是真跟别人好了，你不妒忌吗？
3: 不是，你怎么也穿这种流言蜚语？我告诉你，我跟大梅非常清白，真的，我一根手指头也没碰过。不是你们女同志怎么就爱传这种闲事呢？
2: 你跟大梅真没事啊？
3: 别说大梅了，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绝对不谈婚论嫁，40岁之后我才会考虑婚姻问题。
2: 哎，那你要是碰到一个你特别喜欢，问你，怪不得大梅说你是老小孩，我看你一辈子都长不大。
3: 都是文工团里面最单纯的就是你了，你怎么也这样？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的话，你就变跟大梅一样，老妇女，你知道吗？
2: 你这么说大梅啊，她要是知道了，非掐死你不可。
3: 她要知道了，肯定是你说的。

0: 赶紧走吧，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4: 白羊，
5: 白羊姑娘，
4: 嗨，有人还说我呀？
0: 真想再看一遍。
6: 再来一遍。
0: 咱们能再看一遍吗？
5: 真想再来一遍。
0: 去哪儿啊？
4: 怎么着？
7: 对。

0: 墙坏了。
1: Yeah.

0: 那检讨书我看过了，真没想到你还那么上纲上线啊。
1: 我12岁入伍，是一个接受部队教育10年的老同志了。我犯这样的错误，确实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改造不够彻底。
0: 说实话，我原来以为你们文工团的女孩子怎么说呢，都挺骄傲二气的，不过像你这样的倒挺难得的哈。
1: 其实我做的距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差得远呢。嗨，
0: 其实那天我也有点过分，回来我就后悔了。白杨也跟我说了，说你是你们舞蹈队的业务尖子，平时学习训练都挺刻苦的。
1: 我们的事业就是要为兵服务嘛，所以只要能给战士奉献精彩的节目，再苦再累我觉得都是应该的。王参谋，我的宿舍到了，那我先走了。

0: 部长。
1: 小林呐、啊，这次修改战斗条令是我军建设的一次重点的改革。我们军区被定为试点单位，军区首长非常的重视，准备从教导队抽调一批学员帮助工作。

0: 你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我们是急需的。
1: 是，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0: 好。
2: 大梅，
3: 大梅。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啊，看看。
4: 哎，对了对了，来。哎。还记得他吗？
2: 是吗？
5: 哎，你好，上次那表彰大会是他跳的舞吗？
2: 啊，
5: 特别好跳，咱们特别喜欢看，
2: 跳的非常漂亮。
5: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我叫刘宇，刘部长的儿子。
2: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2: 今天过来看看你们是想咱们聚一聚，吃顿便饭好不好？
5: 哎，对，他们刚给我爸拿那个火腿，特别好吃，今天晚上去我们家。
2: 你俩都去吧。
6: 晚上还晚自习呢。
5: 晚自习也不耽误吃顿饭吧？
3: 对，上一次晚自习无所谓。

0: 你脸怎么那么烫啊？发烧了？我刚才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谁呀？
1: 大海啊。谁？王参谋，我跟他好了。
0: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们也太快了吧！你不是特讨厌他吗？我刚才看见你们，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1: 我们早晚都要成为女人的，对吧？我不想。嗯，不想成为女人。我想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聊天、跳舞，什么话都讲。 永远在一起，傻丫头。可是女孩子早晚都要成为女人呢，对吧？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还要生孩子，总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呀。你不会是嫉妒我了吧？
0: 我就是不想长大，不想当女人。嗯，你好像有什么情况啊？黎明向你表白了，别提他，不认识这个人。你骗得了我，能骗你自己吗？你现在呀，也开始知道伤心了。
1: 开始有心事了，说明你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大梅，你说我们永远长不大，该多好！

杜鹃，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是你最爱看的话剧《春雷》。如有时间，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时间是7:30。

0: 像个傻丫头呢。
1: 没想到一接情书可就是两封。
0: 什么情书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哪有这意思啊。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

0: 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1: 你再给我看看。那你要我说实话吗？
2: 这白羊，
1: 来看。
0: 这个白羊呢，是高干子弟。

0: 单身宿舍住一辈子，
1: 我才懒得管你呢。
2: 哎，大美，你看这哪有什么情书的意思呀、啊、你看呀。嗯，哎，白羊找我说不定是谈入党的问题。他一直都用我写入党申请书的。
0: 那林斌呢？
2: 林斌就更不可能了，他每次见我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只会那样傻呆呆站着。
0: 去见见吧。我觉得你也应该和男同志打打交道了，这两个人呢都挺好，应该不会伤害你的，去吧。
2: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大家平时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伤害他们。
0: 哟，你可真清纯。
2: 哼，干嘛呀，我真是这么想的。
0: 我又没说你不是这么想的，你解释什么呀？
1: 让我坐一会儿。
0: 坐一会儿，你自己那边去。
2: 坐一会儿怎么了？
0: 你老急我干什么，你讨厌，过去。

0: 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0: 对了，你借我那本书，我还没看完。
1: 那就看吧，我还有呢。
0: 还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了。
0: 我走了，我先走了。
1: 哎。

0: 快说快说，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那你到底喜欢谁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跟你说了，就见见面。那你们都谈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谈。
1: 哼，保密是不是？真行，我什么事都跟你说，真不够意思，我生气了。 哎呀，真的什么也没说。嗯，你有点危险呢。
0: 危险什么？
1: 杜鹃，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那样了，你跟我不一样。 你这个孩子太老实了，做什么事儿都认真，这种事情要是搁我身上，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可你不行，我劝你啊，还是跟白羊定下来吧，别去想那个林冰了。别提白羊，白羊怎么你了？都怪你，真不该去见白羊，烦死了。咦，哎，他到底怎么你了？
0: 说呀！脸这么红，发烧了？你在热恋呢？说什么呢？
1: 你快说快说！我有点怕白羊。怕？什么意思啊？
0: 杜鹃，可是你说的啊，不想有一天我们两个都长大了，各怀心事，不想以前那样什么话都跟对方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心事，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我特别担心你？哎，行了行了，算了吧唧的。你觉得大海？
1: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大海？他爱我。那你们在一起，那什么，那个，干嘛？问问呗。你那个白羊他吻你了？
0: 什么呀？那他抱你了？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那样？
1: 杜鹃，你真的和白羊那样了？他挨完
0: 那么惊，我都能闻到他身上汗味了。他看着我，怪怪的。
1: 挺害怕的，我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手。哎呀，白羊啊，白羊，哼，没想到你这个花花公子，居然被杜鹃这个傻丫头搞晕了头。
0: 瞎说什么呢？白羊呢？
1: 白羊多花呀。 今年司令员女儿，明天小长保，后天歌剧一队，只要是个女孩，都跟他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白羊，真的。我老骂他，是因为我以前觉得他老不把我当回事儿，特别伤我自尊心。我那是想报复他。 你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但是大海跟我说了，他跟白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哥们儿。他说，白羊根本就不像外面传的那么花，他就是喜欢玩儿，所以呢，就有些女孩上杆子呗，就像我这样。哼哼，
0: 白羊告诉我，说从小到大都是女孩追他的。
1: 讨厌，你笑话我。
0: 没有，
1: 讨厌。
0: 他怎么说的？哼。
1: 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了。白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他好像有点动真的了。
0: 行了，
1: 别说他了，说别的。
2: 哎，我劝你啊，就跟白羊好吧，
1: 他条件这么好，而且他这个人也挺好的，你跟他处处，要就算是不成，你也没什么损失啊，对吧？哼，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根本就不切实际，他怎么跟白羊比啊？没根没基的。嗯，当个朋友还可以，要结婚绝对是不行，就有个英雄奖章管什么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
3: 这两个人和我都没关系，我谁都不想。
1: 杜鹃，我要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不会弄假成真，真的脚踩两只船吧？
3: 说什么呢你？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三四五六七五二三四二七八三六七二三四五七八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想什么呢你？回头叶童看见了，又该 K 我们俩了。再来一遍，
1: 我先去喝口水。

0: 什么怎么了？
1: 我可是第一次看你这么失魂落魄的，别瞒我了。
0: 我有吗？
1: 杜鹃很单纯，你别伤害她。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刚才给王大海打电话的吗？
3: 跟你有关系吗？
2: 人那个白羊，一会儿你看着那个姓王的，你到底要干嘛呀？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哼，我告诉你，我李梅现在就当众宣布，王大海是我的恋爱对象。
2: 我哪点比他王大海差？他大梅，他凭什么看不上我？
4: 我说你这个同志当兵当这么多年了，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啊？啊，这谈恋爱是有道理可讲的吗？
5: 你什么意思？您自己还去过后台，弄得全军都知道了。你要找一个文工团演员当儿媳妇儿？
4: 你说文工团好姑娘挺多，怎么就偏是大梅？
6: 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刚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怎么
5: 去，咱俩就别干了。
6: 乡长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苏斌，我是宁夏红十字区的一名普通交警，从零到400万粉丝，从第一场直播到52亿次播放量，这条路我走了整整的8年，不为别的，只为当初那个朴素的念头，让法律知识以最通俗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家。
1: 现在这个是个啥的？搞这个啥的？现在推电动车哈，那这个不是新格局，现在不让上路了，知道吧？
2: 这是
1: 安全门啊，这是安全门，不允许的。对呀，现在是已经真的安全出去。
0: 2017年呢，当时呢，我们红十字交警在咱们全区率先开展了一个摩托车、电动车头盔工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么我们红十字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属于一个移民开发区，是来自于宁南巴县的所有的老百姓。那么如何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去更快、更方便的了解我们一些交通知识方面一些视频呀、交通事故案例呢？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动了这个直播的念头。欢迎我们所有的粉丝走进宾 Sir 的直播间。今天啊，我们宾 Sir 和大家去共同的一个谈的一个话题啊，如何预防校园暴力。2017年刚注册账户的时候，我起名是宾 Sir 说交通。然后呢，在2021年以后，工作岗位开始变化，到红的派出所的时候呢，我把账号变更成了宾 Sir 说警示。这个账号应该属于我们所有警主。那么现在的这个账号里面，只要其关于我们红色公安的所有事情，我都会去记录在里面。我是通过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方式来传播这种法律的知识。
3: 红十字北高路口这边呢，我们这个爱心人士捡到了一头奶牛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旁边这个呢大花奶牛啊，这奶牛可能是谁拉啊从车掉下来的。现在这个牛呢在哪呢？在红十字北的高速路口。如果希望大家呢将这个视频点赞、评论、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让失主呢到我们红十字来领这个奶牛。
0: 我的作品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和咱们一些大 V 呀，当然和我们一些官媒它是有区别的。我们呢发布一些作品都是第一画面，但这些第一画面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民警最实际的一个表达方式，还有里面就是我们老百姓他最接地气的一些画面，把我们一些官方语言转化为我自己这个口头形式去拍摄视频，都是我们方向感的一些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去喜欢听，也很爱听。而通过这种简单通俗的方法，大家看出去，包括70-80岁的老年人，60-70岁的小孩，是中年人，大家所有人都能去看懂，就是一目了然。可能在凌晨1-2点钟的时候，大家在睡觉过程当中，我可能在趴在被窝里面去剪视频。可能我不吃一顿早点，但是我每天必须要发布一部作品，因为这一部作品有很多的人在关注着你，关心着你，可能他们每天在来等待着你。同时呢，当在你在看到在评论区所有的粉丝对你评论红十字公安是这样的，你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的时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累，在你的心中就是一种自豪，同时呢认为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你的付出换来了千家万户的一个幸福。
4: 妈妈给你戴个头盔好不好？
5: 好。
4: 你知道戴头盔有啥作用吧？

0: 安全防护
1: 是吧？哎，你每天都戴头盔是吗？给你点个赞，好吧？来这个的，好，继续继续加油，好不好？
2: 有一位骑电动车的，我在道路上以后碰到了他四次，就批评了四次。我说，如果你不去佩戴安全头盔的话，那么在以后发生交通事故，我碰到你的时候，可能是我送你去医院的道路上，或者是你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是你家人流泪的时候。大概过了有个十天左右，这个驾驶员当时呢发生交通事故，出院以后呢，他给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斌 Sir， 我这辈子有可能忘记我的亲人，但是呢，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如果说没有你对我这种严厉的批评，给我去不讲这种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我也不会去买这个头盔。那么这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可能就没有这个人了。那个时候
1: 赶快回家吃好吃的，
2: 我很感动，因为我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行动去挽救了一个家庭。
1: 再见。
2: 所以说我想说，
1: 再见。
2: 人民警察，当你干的工作干到这时候，一切都值得的。所以说这件事是让我们是难以忘怀的。我已经把这个故事给我们所有的我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辖区老百姓讲了已经不计其数，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触发了我的一个内心痛点。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告诉我们同事，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项民生工程进行下去，哪怕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的。
1: 老板，
3: 别说了呢。哎，
1: 你好，你好，好好。咱摩店上车辆正式来呢，咱们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呢，几个又做到了提醒我们的驾驶员，
2: 自媒体运营其实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你只有把它当做你的孩子一样的去呵护，投入每一份精力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发挥自媒体的作用。我给自己是这样说的：讲好警察故事，发好公安声音，服务百姓生活。
1: 安全头盔，向某广大的驾驶员。

0: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宁夏打卡，来到美丽的宁夏，然后再来到我们美丽的红丝谷。同时呢，我希望奔驰说警示说的不仅是公安力的故事，不仅是法律的故事，当然也希望讲好宁夏故事，让全国，让更多外地人了解宁夏，来到宁夏。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抓实基层，突出能力建设，打牢基础。
0: 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
1: 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国际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九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
3: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2: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
4: 真真正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面向一老一小开展精准科普。联动线上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
5: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
6: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教应教醒，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教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2: 截至目前，宁夏教应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

0: 信息报送总量增长九倍，一小时内报送数增长4.3倍，林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宁夏地质博物馆正在举行防灾减灾你我同行主题展活动，同步开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专题灾害科普展陈。走进展厅，张宇普详细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紧扣宁夏区情特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持续强化1351防灾体系建设，重点围绕防洪防涝、防震避险、青少年防溺水等方面，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新夏区中北部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抓紧实施，新建雨水管道1.1万多米，年底竣工后将有效提升辖区9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排水防涝能力。在学院路段施工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科学规划，统筹地上地下各类管网，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在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利用基层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贴近生产生活、实用性强、参与度高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沉浸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听得懂、练得好、用得上。在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银川库，张宇普走进仓库，详细查看储备种类、安全管理、调运演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分级分类科学布局，确保各类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靠、高效调用，为抢险救援救灾提供坚实应急保障。自治区副主席楚伟参加。
2: 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0: 在金凤区良田镇五里宜居社区，庄岩走进大棚残疾人之家和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鼓励他们用勤劳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特别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让每个残疾人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庄岩深入宁夏盲人按摩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与患者、治疗师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诊疗服务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康复技术，提高普惠性诊疗水平，为残疾人和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康复服务。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自治区残联有关同志及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短板问题。 他强调，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要在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大局中谋划推进，实干争先，抓好智慧残联、康教融合、项目建设、赛事筹办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要扎实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层层压实责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健全定期排查和闭环管理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 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
3: 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睹行业困境，当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决心自主创业。
5: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的装备并没有跟上，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4: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福斯泰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采用立卧两用正交摆头结构，可攻克复杂曲面精密加工难题。
6: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运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4: 微米之间见真章，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福斯泰公司的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
5: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4: 虽然研发出了技术顶尖的数控机床，但福斯泰公司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
7: 给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销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4: 今年福斯泰公司交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
2: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0: 在石嘴山银川都市圈新县供水石嘴山支线工程，将优质地表水引入原超采区，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既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也为地下水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
8: 土石的变化主要是每年的成本较低，大概较到2到3万块钱，另外一个水质好，维修也方便。
9: 这个水源替代工程正式通水后，官亭、大口片区和平罗重岗片区的70人工业企业自备井，压减地下水开采量428万方。
0: 石嘴山市以一通一关系统治理为抓手，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1.92米，4个超采区缩短为2个。 放眼全区，一累计关停三山区域地下水井1389眼，裸山区域地下水位上升10米。银川市城区294平方公里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8.80米，成功消耗。十四五以来，宁夏地下水取水量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始终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内。与此同时，全区建成1024处地下水位监测站点和4042处取水在线监测设施，地下水开采量监测计量率超90%。同时健全河长加井长加检查长协作机制，加大违规开采地下水整治力度。
10: 2017年以来，全区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呢由7个降至3个，面积呢降至518平方公里。全区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快性改变。
0: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9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宁夏“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特别策划“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同奋进现代化”，刊发评论员文章《众志助巍峨，实干会新篇》，强调要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将规划蓝图化作实干行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现场，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和典型经验进行分享。
11: 一些新产品、新技术上面来说，同样有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次那个专家的一些洽谈吧，希望能对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硬实力上，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0: 现场集中发布了55家企业的141项新型材料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和10家中视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并重点推荐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视平台、石嘴山先进材料中视平台。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人才科创山东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携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2: 那么初步的产品产出之后，下一步如何去走向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擅长的事儿。那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这么一个交流会呢，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
0: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还深入我区新型材料领域龙头企业中视基地、企业孵化器及重点实验室，实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应用场景与创新需求。通过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
0: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
1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0: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
13: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0: 吴忠市红四堡区举办了关爱生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四堡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 据了解，截至“十四五”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2: 通过书香诵读浸润人心，自2023年5月寻找安详小课堂监狱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银川监狱以来，这种以传统文化教育改造的模式已逐步向全区监狱全面推进，并在全国多地落地。
0: 走进银川监狱的醒来小课堂，传统经典诵读声与辅

0: 行人员的分享感悟交织。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围绕《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设置诵读、剖析、分享、检视等教学模块，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育人的教育改造体系。
1: 心性教育和道德教育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这是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从上完小课堂，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监狱干警的这种用心用情的这种感化哦，使我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0: 民警结合服刑人员实际，引导其反思自省，同时通过书写家书、感恩念亲、谈心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情绪、修复亲情。以往困扰民警的服刑人员违规违纪问题，在试点监区全员全覆盖参加学习小课堂后得到改善。
3: 通过我们一个监区的100%的学习之后，严重违规为零，一般违规为零。
0: 截至目前，醒来小课堂已在广东、甘肃、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全国137个监所落地，各地还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安定小课堂、逢春小课堂、立善小课堂等本土化特色。为保障模式高效落地，银川监狱选派骨干师资远赴各地，通过现场代班、手把手教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助力这一教育改造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
1: 是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我们自身而言，是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有这个底气，越来越有信心去推广它。
4: 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和分享，让罪犯呢就是始终怀着一个感恩心啊、敬畏心，还有向善心，然后呢去把他们培养的能够回归社会之后，能够啊融入到社会中去。
0: 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困难，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未入会从业者可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5月11号，宁夏困难退役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919慈善公益基金代理人向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捐赠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捐赠1000元救助金。919慈善公益基金由吕美华、侨高永琪设立，是专门用于扶贫济困的救助善款。固原市今年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在品种结构上，以淀粉加工型、鲜薯食用型、薯条薯片加工型为主，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成功跻身示范平台创建行列。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活动近日走进石嘴山市惠农区。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44家区内外重点企业参加，提供了750个就业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商贸、技术等多个领域，岗位类型覆盖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水平的求职群体。今年以来，贺兰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4月底，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5400多万元，实实在在的就业成效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中国联通中卫分公司全体员工5月12号正式加入中卫志愿者协会，270多人将组建专属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和农村，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手机教学、网络义诊、免费理发、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同时在各营业点打造暖心服务驿站，推出8大便民举措，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贴心服务。

0: 2026年，我爱足球吴中市第三届五人制足球比赛近日举办，赛事设中年组、青年组，吸引12支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旨在推动体育与美食、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文体旅融合发展。
1: 白衣执甲，微光成炬，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护理工作者以专业为刃，温情为盾，在平凡工作中书写着守护生命的动人篇章。
2: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节目最后让我们对每一位用微光温暖人间的白衣天使说一声谢谢你。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12号，川区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热力十足，体感并不舒适。好在冷空气正在马不停蹄地赶来降温。13号气温开始回落，14号降得最为明显，尤其是最高气温，全区普遍在17到27度。届时天气会凉快许多，不过呢，风雨也会伴随而来。12号夜间，海源、西吉、隆德、泾源会率先下起阵雨。13到15号，全区大部每天都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在做好防风工作的同时，需注意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青铜峡市、中宁县、沙坡头区、利通区、红寺堡区会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在3到9千米。15号白天，海源县及固原市有小雨，雨量不大，但也对出行有一定影响，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还要合理调整衣物，避免着凉。
1: 延川多云，16到27度。石嘴山多云，14到29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固原多云，12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6度。宁东多云，12到27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想田野播出，社区科普小课堂，防灾减灾大作用，理论热评，防灾避险科普，对位才管用。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当地震突然来袭，你会下意识往外冲，还是知道该躲在哪里？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

0: 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那么我们来看看宁夏是如何把安全技能送到群众身边的。
1: 场景我觉得还是
2: 地震了，地震了。刚才是地震了，
3: 地震了，
2: 好吓人！你刚才怎么想的？
4: 我刚才只想跑，太吓人了。
2: 你呢？
5: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2: 你呢？
5: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害怕。
0: 那么地震来临，我们究竟要如何正确避险呢？我现在呢是在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我们讲解。你好。
6: 当地震来临之后，我们迅速要躲到卫生间或找家里面牢固的家具躲起来，同时要找到一些柔软的物品，比如说我们沙发上的抱枕。当地震来临之后，立刻用这个抱枕护住自己的头部。当震感减轻或消失之后，我们就立刻要从楼道进行逃生。
0: 一场模拟地震体验反映出大多数人面对灾害时的真实状态，惊慌、发懵、手足无措，而这些本能恐惧恰恰暴露出应急技能的缺失。
7: 灾害我们不怕它发生，就怕老百姓不懂。平时我们上门排查，经常发现居民家里电线乱拉，灭火器不会用，楼道还堆杂物，遇到突发情况根本不知道怎么逃生。与其事后补救，不如提前科普。
0: 正是这份决心，让一个科普基地长进了社区里。消防、急救、防震、居家安全等五大板块一应俱全。在电子模拟灭火体验区，讲解员正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器。
6: 有个插销，我们包含四种灭火器：干粉、水机、二氧化碳、泡沫，一共四个步骤，分为提、拔、握压。拿上灭火器之后，先看一下指针，然后对，比如说干粉灭火器进行摇一下，这有个插销，你要及时的进行拔出来。然后用左手向上托住，然后对准的火焰根部进行喷射。
0: 讲解员讲的细，居民王林听得认真，马上就上手体验。
2: 感受怎么样？
8: 身临其境的感受了一把灭火的这个体验。平时可能只是就是新闻上看呀，或者是就身边发生了，但是自己没有参与过。这种比较真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像就是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0: 从看客变主角，从不敢上手到有信心上手，这就是实景课堂的效果。除了灭火实操，在急救教学现场，专业讲师正教授心肺复苏术。
9: 心脏里面的这个氧气呢，也就足够我们使用八秒。我们也把这个黄金急救时间就称为黄金四分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四分钟内通过心肺复苏术让他心脏重新恢复跳动的话，那这个人他后续就是存活机遇呢能上升到75%左右。
0: 讲解员一边讲解按压点位和频率，一边指导居民实操，从确定环境安全到开放气道，再到按压与人工呼吸的配合，原本复杂的急救知识在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同样让前来体验的企业职工程苗苗受益匪浅，尤其是体验完高层火灾逃生VR项目后，他对安全逃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0: 通过这个学习，然后对我的安全意识也会有那个进一步提升。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比如说如果说遇到火灾的话，我肯定会先第一时间断电，然后使用这个灭火器安全有序的离开这个火灾现场，然后也会向上级建议，然后把这个基地的这个培训安全培训纳入我们企业的这个安全培训里面去。
0: 如今这座小小的科普基地已累计接待群众上万人次，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走进群众心中，扎根生长，成为辖区群众的安全充电站。真正的安全不是锁在柜子里的预案，而是长在身上的技能。今天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纸上预案变成肌肉记忆的真实过程。一间小场馆让应急科普不再是一次性参观，而是融入了日常。当每个普通人地震时知道护住哪里，火起时敢拿起灭火器，这就是基层治理最可贵的安全韧性，也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有力的落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0: 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宁夏正通过一个个像社区科普基地这样的小阵地，汇聚起防灾减灾的大能量，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群众心中。
1: 防灾减灾科普工作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应对各类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的关键支撑。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旨在提高重点人群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
0: 说起防灾避险，咱们宁夏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点，地处南北地震带北段，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原大地震，常年干旱缺水，局地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防灾科普不能照搬模板，千篇一律，必须结合本地实情对症下药，用身边案例讲透风险。这种对味儿的招数，让群众看得懂、学得会，关键时刻还拿得出。同时，科普宣传不能止于宣传周的一阵风，想要把应急避险知识刻进脑子里，练成本能反应，就得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要分众化滴灌，对留守老人多上门提醒，对青年要用好短视频等新手段；而另一方面要常态化推进，将避险课程纳入学校常规教育，融入企业培训和社区活动。年年讲，月月练，人人学，遇到险情才能从容不迫，科学避险。一次走心科普就是一次全民安全充电，一份主动学习就是一份生命守护。只有让避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汇聚起全民防灾、科学减灾的强大合力，稳稳守住宁夏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2: 2026年4月，固原市举办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选拔赛，来自全市各学校的22名中小学生化身科普讲解员，借助情景模拟、动画视频等形式，向现场近600名师生讲解地震避险知识。2025年12月，宁夏地震局科普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面对面为100余名居民演示如何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并采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家庭应急避险要点。2026年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
0: 防灾减灾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象征性的发传单喊口号，而是要形成一套有千万个个体、家庭和社区织就的安全守护网。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清醒预判风险，熟练运用避险技能，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不要分开，我们有。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可以啊，
2: 喂，这个可以啊，
1: 买
2: 多少钱一个？
3: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牛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3: 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0: 伊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3: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像
4: 是。
2: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3: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胎骨，这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的漂亮的，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1: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2: 他那要是要是的现在搞学，他这人他这人天气的给他们办，他天天出的不得。他这没了五幺六了，我还给你二万东东东，他那时间就来死了。
1: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啊，五毛钱。求饶呢？啊，不要钱。
1: 逛极了啊！
2: 牛不错呀。
3: 咦，咋是你呢？哎呀，好多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不？记得我不？
4: 哎呀，真是好多年没见了。哎，这牛好得很嘛。哎呀，哎，
3: 咋样嘛？你还不记得我了？是不是啊？我帮你卖牛嘛，好不好？我帮你卖啊。
4: 我不认识你，
3: 认识啥的，都是好朋友啊。
1: 在哪儿做做牙啥了？
3: 拉嘛拉嘛生意。说完你咋来了？
1: 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3: 你说话那么这么多人，这是跟我说说这么多
1: 来，我跟你说了。
3: 你刚才，哎，你不要站了，这是碍着你钱了，你别过来。
1: 你跑什么呀？
3: 你这人
1: 再跑个锤去了啊！
3: 你别动我，
1: 你干什么你？
3: 你别，你防老光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通，
1: 你还
3: 我们四个二流子，这是太麻烦了。来四，别胡说八
1: 道。你这是哪里啊？
3: 过成好日子的。
1: 吃的上药，人家给我吐出来，要死啊你！
3: 不怕，
1: 吐出来！
3: 不怕，止疼药。
1: 啥？
3: 止疼药？
5: 我跑不动了。我吃了止疼药，你打我就不疼了。
1: 算了算了啊！
6: 哎，好了，不看了不看了。
1: 你在家弄个罐子东西，哥，一会儿去修个赔啊。哎，
6: 不
1: 好意思，
6: 不看了，不看了，算了啊。
7: 少给，喝上口水。
5: 哟，谢谢。不好意思啊，
3: 喝上一口，给我喝上一口吧，药片卡住了，卡住了，下去了。
1: 哎，是你说的让我捶你是不是？
3: 等一下，
5: 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你就是不能打我的脸，
1: 你还要脸啊？
5: 咋能不要呢吗？我就是靠脸吃饭的，你姐就喜欢我的脸，说我长得白白亮亮的。
1: 我真想把你这个脸给打烂了呀，曼英！
5: 你已经把这脸都打成这样了，再打烂就养不回来了。
1: 我想把你打死。
5: 那你锤死我，你还得跟我立个碑。要是为兰花而死，打吧！你不打死我，你就是我儿。
3: 等一下！
8: 你给我听清楚了吧？我今天来不是去打你，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必须跟我姐离婚。
5: 不能离，
1: 为什么不能离？
5: 你姐她太冲动，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她离开我，我离开她，谁都活不成啊，少安。真的不能离，谁都活不成啊，少安。亮哥，求你。
8: 真是心疼个姐，个姐可怜。你说这从小妈死的早，一个人操持我们这一大家子人。 我享个啥福？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嫁的人，先有一个家过光景，把这个家经营起来。我以为他能幸福，谁知道你是这个穷样子，王满娘。你说你干的都是十八事啊！我是真心想让你改，那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肯拼命，没有什么事是干不成的。哎，你能不能不要再出去瞎逛了？不要再干让人寒心的事了。
5: 可不管，我一定改，少安。我就是不过，也一定要让你姐过上好日子。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我真的就不一样。你相信我。

0: 满银，他说：“爸，我看以后我姐和满银这事儿，咱都不管了，让他俩自个儿弄去算去。”
1: 当初就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跟我满银结了婚，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再不管他，我等给我当两个娃一辈子都毁了。爸，这姐啊，就
0: 不是真的要跟姐夫离。他跟你说的？
2: 那离婚不是他提出来的？
0: 那不都是气话吗？女人不都这样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她自己男人搞是这样的事情，她咋不能闹闹？咋不能说了？她爸不是关心姐吗？石安不是今天去集市里找姐夫吗？她姐把她门口一个劲儿地问我，说石安有没有再打姐夫？你说的，哎，你打他了没？
3: 打不打能？

0: 姐，你咋不问问我去集市上咋样？先上买银呗。你先喊我来，你先喊。
1: 兰花，兰花，你男人王满银向你赔罪来了，兰花。
2: 兰花，
1: 你给我滚！我是来赔罪的。
2: 你到哪儿去？给我滚！我是来赔罪的。
1: 你爷爷是二溜子，你爸是二溜子，你也是二溜子，你们家是祖传的二溜子，滚！
2: 我不是二溜子，我不滚！
1: 你前脚进来我看你前脚，你后脚进来看你后脚，两只脚都进来，我都给你剁一下。你把我手脚砍了，我也不滚！我是来跟我婆姨赔罪的。
2: 兰花，
1: 我他娘！我以后再也不敢骚性别的女人了。猫大狗蛋，这是爸给你买的玩具，快来看看。兰花，爸，少安，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有钱了。我置办了一套卷烟的机器，我要在罐子村开卷烟厂，让兰花当厂长。你们看，这是我卷烟厂生产出来的第一批产品，你们看吗？
2: 你个光鬼，你还开卷烟厂？你给我滚！滚！
3: 爸，这左邻右舍在这听着不好，咱回窑洞。你不急，我去问他，好吧？
4: 国家不让私人开烟厂，你咋开？
5: 为啥不让开？我把机器都置办好了。
4: 啥机器？
5: 造烟的机器吗？你看，你看，这是我今天造出来的，你看看。
4: 这烟是你造的？
5: 啊。
4: 你咋造的？
5: 造烟的机器，造烟的机器吗？把纸一铺，烟丝一撒，烟嘴一按，砰出来一个，砰出来一个，砰出来一个，一天能出来20多包呢。
4: 你跟我在集市上说，你想让我姐过上好日子，就靠这？
5: 咋？靠这还不行？
4: 你这是造假，这是违法的行为。不能让我姐过上好日子！
5: 哎，你这个少年，
4: 滚！
5: 少安，你跟刘晓彤说。

0: 兰花，你就原谅我，你跟我回去过日子行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回去，咱的家哪还是个家呀？你要咋样才能相信我？啊？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就算死在你面前我也愿意。
1: 你死给我看看，你不是有把刺刀吗？现在就死一个给兰花看。
0: 刺刀我没带，带刺刀不吉利，我是来道歉的。

我不能死，我死了兰花咋活呀？这不是金镯子，也不是银镯子，这是手铐子，是我前几年跟造反派做生意的时候得下的。要是我没带，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 不原谅我，一天我一天不走；不原谅我，一年我一年我就饿死到这儿。我饿死到这儿。

0: 你当真会改了？
1: 当真？再也不把野女人引回家了？我再也不敢了。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现在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你看。我要是把刺刀带出来的话，我真把心掏出来让你看。爸，我不跟他离婚了，我不想离婚了。 现在咱家日子过得好了，您把我跟娃受苦，常接济我们。要是我跟满银离了婚，谁再接济满银啊？他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啊？
2: 不相信你的鬼话，去！
1: 少安，
2: 是少安，
3: 少安，
2: 你这是干什么？少安，
3: 少安。
2: 少安，少安，少安，少安，你给我揍他！少安，少安，你这是做甚的吗？你干啥啊？啊！少安，
3: 别喊了，
2: 拿锯，锯桌子。
3: 我有钥匙啊。
4: 兰花，不错吧？这就走啊？走吧，慢点走。兰花，你不哭，不哭啊？
1: 奶奶，他会饶你这个啊？
5: 到底咋想？
1: 能咋想吗？
6: 爸，你看，我心疼我姐，我姐可怜，要不让他俩再试试？
7: 你做什么去？让秀莲给满英下碗面吃。 你们两个的事，我不管了。我认下这个命，就这。吃完回去，回去好好的过日子。没啥本事，就在家好好务农，别净想着挣钱的花花肠子，正正经经的当个庄稼人，能行？
2: 能行不？能行，咱能行。你得拼了命的让我姐和娃们过上好日子。我拼命。
8: 爸，
2: 你别叫我爸。这路是你自己选的，受了委屈也不要再回来跟我哭，我不管，也管不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您说，你那个烟厂趁早别弄了，烧完不是说了，那是犯法的。要做就做个正经生意，别图挣钱快，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毛蛋狗蛋，我先帮你养着，等你物证业了，日子也好了，再回来把两个娃接走，好好教育。
8: 兰花。
9: 你来，我做啥你做啥。用啥？用啥嘛？爸，爸，少儿。 秀莲，兰花，奶奶。
2: 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改好。我回去了以后，我就把造假烟的机器拉到米家镇卖了去，然后我把所有的假烟全烧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真不一样了，我好好过日子。烧得好，那我一定改。从明天起，我就真不一样了。双儿，
0: 你要再敢对我姐不好，再闹出啥事情，
1: 我弄死你！
3: 小霞，说实话。矿工生活很无聊，三班倒，一天八个小时，经常能干上十几个小时。从井口到丈夫面，来回路上就要两个多小时。这干活不说，累死，下了班又没事干，除过吃饭睡觉，谈女人是矿工们永远的话题。
4: 你送男女工的裤衩。
3: 矿部有个职工阅览室，只有几本大众电影杂志，这封面上的刘晓庆还被人给撕走了。下井这半年，我现在闭上眼睛不再是漆黑的巷道和疯狂转动的煤溜子，我已经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了。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像个老工人了。
5: 哎，小子，你干啥呢？
6: 闲谈呢。
3: 我买了一顶蚊帐，几个月前就撑起来了。其实现在没蚊子，我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立天地，能躺进去不受干扰的看书。我还买了一双新皮鞋，这皮鞋是工作人的标志，再说穿上也确实带劲。
7: 哎，主生呢？
8: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7: 刚跑了。永生走的时候说了，想对得起永生这个名字就得跑了，又不挣钱又危险，再待下去迟早改名李教往生了。
9: 哎，咱这房子呀，人是越来越少了。前两天跑了几个，还有几个人家家里边在县城有关系，回去上班。
7: 少平，你看你要不要这个箱子？
10: 你咋没钱了？这箱子都不要了。
7: 我知道你缺什么，你最近不是需要一个箱子吗？
10: 多少钱？
7: 要是在黄原，至少得35。这不说那话，木材便宜，给20就行。
10: 20。
11: 少平啊，我这迪卡箱你要不要？我爸出差从上海买回来的，原本打算结婚穿。但
10: 川哥，这迪卡箱可是你最好的衣服了。
11: 别提了，我这个月只领了11块钱工钱，连吃饭都是问题，哪还顾得上面子。
10: 多少钱？
11: 原价25块，买来也没穿过几次，你就给18块吧。
10: 算你20。
9: 蝴蝶牌的要不要？
11: 其实我这两天也吃不开。
9: 哎，收票收票。好，收音机是5成型的，裤子是8成型的。
11: 对，
9: 你看，
11: 对，
9: 你看，拿着吧。
11: 对，
9: 你看，
11: 好东西，
9: 你看，多好东西，
10: 兄弟们，这些东西可都是你们最值钱的家当了。
9: 你保管这，你光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计划要卖的？
11: 是。
10: 对，是。可是你们这么便宜卖，我 这也不好意思买啊。
9: 俺也是诚心诚意卖给你。首先你让兄弟们先有个肚子垫钱。
10: 天宝，
4: 死呀死。
10: 那是这，吃饭的钱我先借给你，东西你们先留着。
9: 其实啊，你卖俺的东西就等于是的就俺们的。
11: 对对对对，
9: 你看这些东西放在俺那儿没有啥用，你借给我钱我还得还给你，要不你也不要不好意思，就卖了。
4: 卖了
9: 卖了卖了
10: 卖了
9: 卖
10: 了吧，
9: 卖了吧，
10: 卖了吧，卖了吧。行，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卖，可问题是你们以后得下井上班，要不然以后卖都没得卖。咱雷局长说的话虽然错，但是这个多转黑洞洞就有钱赚，不转黑洞洞球毛都买一根。
4: 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
10: 对，那你们以后得下井啊。
4: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拿着拿着拿着。
3: 夏夏，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难以置信，半年前初到煤矿时我和这些人的差别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我们的位置，让我更加确信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6: 辛苦了啊。
10: 张少平，你这一天偷偷摸摸，你看啥见不得人玩意儿呢？
6: 看书。
10: 废话，世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书。
6: 跟少平姐姐没床头找不好的时间砍砍树，你别招他。
10: 我乐意招他，我一下矿就想干活，任务是死的，干不完谁也别想上去，头插炮不放，闲的我都。

0: 闲出屁来了，不能抽烟。天天听这帮玩意儿，就讲跟娘们那点事儿，我都听腻歪了。
1: 小平，你看这大伙儿也不识字。

0: 的啊，见面咔就啃，老厉害了。
1: 小袁，说说说
2: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3: 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听，我就说一说啊。这个故事啊，叫《红与黑》，这里边这个主人公呢叫于连。哎，于连这个名像中国名，好记哈。里边其他的一些人名，我就用什么先生、小姐之类的就给代替了。
4: 好的，等等。
3: 于连是个法国人，他长得非常英俊潇洒，而且人很聪明。他爸爸是个木匠。于连呢，他从小他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他从小就立志要像拿破仑一样干一番事业。
5: 他们衣服当那么干净，没个娘们的事情。对。
1: 刚出哪儿了？出哪儿了？出是
6: 看看。
1: 出这，出这，出这。
7: 少平啊，
8: 嗯，
7: 俺一伙都在这奇怪呢。你在外头搭的那些脏衣服，也没见你咋洗过。俺过两天自己就干干净净了。俺刚才知道你我戏法是咋变的。
8: 啥戏法？人家就是偶尔路过，顺带帮我拿过去洗。
7: 你咋没那俊的娘们儿跟俺一伙儿都洗呢？对不对？
9: 就是。
8: 我说你们这几个，这才刚到矿上来几天，这粗言秽语就全学会了。
10: 今天他来拿衣服，好多人都看见，都问这骚娘们儿是谁。
8: 少放臭屁！那是我们班长王世才的老婆。
9: 知道，王世才嘛，做狗怂样子，还嫌了我们俊个娘们儿。哎，长得比唱戏的都好看。
8: 我知道，说这种脏话粗话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家常便饭。我虽然反感，但偶尔自己也时不时说几句。但是我会分人分场合。王世才是我们班长，他的老婆我叫嫂子，按理你们也应该叫嫂子或者叫师娘。以后这种脏话粗话，别往他们身上放。

这些话也不是我们传出来的，是你师傅的另一个徒弟安锁子，他常在外面损你，你自己上点心，这里有你一封信，我给你放那儿了。

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里火星乱飞。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里除了海阔天空谈东谈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他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小霞隐约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并且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原西籍人，还是个什么中央某个老干部的后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风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然应该挣扎着前行，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少平伤感地问自己。是这样，他悲壮地回答自己。少平没有想到，让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早或迟，总有那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

0: 对，上次做。
1: 孙少平，有人找。
2: 哦，这就是孙少平。
3: 谢谢。
1: 谢谢。
3: 你好，你是？我叫高朗。你好。
4: 你好。
3: 那个，小霞叫你来的吧？不是，我听小霞说她在这儿有个朋友，我正好路过就过来看看。哦。
4: 小霞跟你说了我跟她是啥关系吗？
3: 你们不是同学吗？一个是省城报社的记者，一个是煤矿工人，还能是什么关系？
4: 那你跟她是个啥关系？
3: 小霞不是给你写过信吗？信里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哦，对了，我还要赶飞机呢，我就先走了啊。我在省城给你买一些吃的，放在你床上了，你多保重。
4: 那个，我要是矿场有会，我就不送了啊。
3: 再见，
4: 哎，再见。我就接着上次的给大家讲。上次说到，于连因为侯爵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军官，他非常痛苦，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当他爬进窗户，爬进马塔尔的房间的时候，侯爵的女儿马塔尔却紧紧地抱住了他，跟他说是自己错了，请求他原谅，请求他再做自己的主人。他紧紧的拥抱让于连喘不过气来，于连推开了他，并把他扑倒在地上。
5: 于连，于连，
6: 你干嘛？
5: 于连，于连，于连，去你奶奶！于连，你小子玩美了啊！老子跟他受罪。
6: 什么他妈小姐先生，上流社会啊！先跟老子来来来煤堆里边吵吵着先。
7: 哎，小兵，
8: 对，
7: 俺坐在三十多岁的人了，那女的手都没拉过，一听这男的的事儿就发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俺坐着。
6: 咋的？你是不是想把我也给撕了？啊？你等着，我先拉个屎去。哼。
7: 哎，小兵，算了算了，死了就死了呗，啊！
4: 死了就死了，毁了就毁了，大不了再买一本吧。
7: 哎，来，赶过来，赶过来，赶过来！
9: 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轰完三场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地通过黑暗的巷道向着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
7: 好了好了，缓慢来，缓慢来。

0: 咋的了？你这是？哟，发烧了！我晚上下井的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力气，身子轻飘飘的。
1: 那你为啥还抢身下来嘞？
0: 我想着，既然他下来了，就把这一天的钱挣到了。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我跟你说啊，你是感冒发烧嘞啊！起来以后洗个热水澡，再到我家去吃个热乎饭啊，报你屁事没有？别光喝酒。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我耍了，撤了。
3: 来吃点菜，嫂子这酸汤面不好吃，
4: 好吃，就是啥，醋喝多了有点酸。这是让少平多吃点吧，能降血压。哎，走了，你慢慢吃。走了，你吃。
2: 师傅，
4: 我也吃差不多了，我也走了。
2: 哎，那也不急。
4: 多蒙上几张被子，发发汗就好了。我还是回宿舍睡。哎呀呀，叫你睡你就睡啊！算了，你宿舍有大闺女等你啊！哎，我跟你说啊，今儿晚上我上班，你就在这睡，我回去了。这热身子我再放。
3: 对，少平，就搁这睡。

0: 咋整？咋跟少平说嘞？
1: 这烂纸片抛不出祸形，咋整也得先跟他说。
2: 师傅下酒回来了，
3: 看看来我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吧？
4: 这能睡就能好嘞。看脸色儿像是退烧嘞。哎，来来，坐。
3: 身上现在轻快多了。
4: 哎，你嫂子把饭弄好嘞，你给我喝点酒啊。哎，这能喝酒，病都好嘞。
3: 好，师傅我来。
0: 这少兴病刚好，你叫他喝正些。
4: 这我没得喝酒就是这气度，不会用小种。
0: 少平，甭理他。
1: 没事。
4: 这天底下操里八极的，你能得像个啥？哎，干了八九个钟头，上来能喝两口小酒，再好不过来啊！这喝得晕晕乎乎的，啥糟心事都忘了。
2: 师傅，你是碰见啥糟心事儿了？
5: 少平叔，
6: 明明回来了。
4: 哎呦，又捡的啥破煤渣呀？哎。
2: 真的，明明几岁了？
5: 六岁了。
2: 明明，你喜欢个啥？告诉叔叔。
5: 喜欢小狗儿。
6: 就是百货商店里面有卖那种个儿很大、毛长威武的那种，是不是？啊！
0: 这孩子，你啥时候学会要东西了？少平，明天明明生日，你来吃饭，啥都不许给他买，不管他那毛病。
6: 没事儿。
4: 少平啊。
3: 啊，
4: 待会儿你陪我到赶山上试点少番的妹。
3: 好，
0: 这少兄病刚好，你叫他去见呗。哎呀，
3: 没关系，我是躺了一天一夜了，也该活动活动胳膊腿了。来，吃吃吃。哎，
7: 就捡这么点煤，师傅，这回去够不够烧的？
4: 哎呀，这震天瓦煤，自己有煤还那么难搞。我趁着赏金休息的空，到这赶尸上来试点小煤块，那就得自个花钱买煤嘞。
7: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事情要跟我说？
4: 咱们矿工就是苦嘞，一天拼命干活，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小孩那个糊口也没。除非我死在今天，要不然你嫂子和妹妹就得一辈子当黑人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错落，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我在井底下干了十多年了，被干尸打得我闷呀，身上的疤呀多得数不清，有时候累的真不像在下井里。可每天晚上趴你嫂子肚皮上，我又想，怎么好的女人又跟我生了怎么好一个娃，可他们要吃饭了。
1: 师傅，你肯定是有啥事要跟我说，你又不知道咋说，可能是怕伤着我。到底是啥事情？
2: 你不是有个当记者的女朋友吗？
1: 咋样了？闹姐，你给她写信。
2: 我最近已经没给她写信了。
1: 咋了？
2: 师傅，我可能这一辈子就在这煤矿里。
1: 可是他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好多事情我也没想清楚，师傅你就别问了。
0: 小平啊，你跟师傅不一样，你有问过地头的嫩鲜嫩广，不一定非得在金店儿。
1: 你想想，这矿上有煤炭宝，有矿工宝，趁这个机会你给他们多写些稿子，发表多了说不定能签合同，能进办公楼里做办公室，天天拿笔杆子不拿球杆子来。
3: 师傅你就别替我操心这个了。

0: 你说趁这个机会，啥机会啊？李振子，你先不下京来。不下？师傅，我病好了。不是病，
1: 那是啥嘛？是啥嘛？哎，这个俺嫂子啊，早就知道你第二次提前核磁的事儿，说你是核磁活的管，在晋江南又投南一阵漫展，这一次啊，晕倒了。
0: 是感冒，是高血压发作。这个事儿我跟你嫂子没跟任何人提过。我知道，是不是跟你跟嫂子没关系？哎呀，那矿上就这样吧。看俺们村一样，啥事情都瞒不住，都能宣扬开。哎，这个要是平常呢，这种事儿解释解释就过去了。俺叔叔通常就的时候，镇前的领导在。
2: 领导说一定要验查，这一验查，校事就变大事了。哦，这个内情上说了，让你先小心，啥也别想，等他查清楚。
0: 师傅，你放心吧，我有心理准备。哎，那天明明生日。
3: 我把你和俺嫂子叫到贺记装修，说到说到这事儿，你要赖哦。我肯定去。来来来，买包，名牌、大包、小包啊，都有。大包来买啊！明明过生日，再买个蛋糕，咱一块儿去。不是，我不跟你提那事儿，咱们。
4: 都等矿上领导检查的结果，那我也顾不上。我得看电影去。电影那玩意儿好，男女搂搂抱抱的，我就喜欢那玩意儿。
5: 买包，买包，大包小包啊都有，大包。
6: 妈妈，少兵叔的还不来了？
7: 别着急，一会儿就来了啊。
8: 嗯，别着急。
9: 明明，明明，你看看。
10: 这是啥？送给明明的。哎呀，这来了就中，弄啥东西嘞？应该的。还有蛋糕嘞。怎么样，明明喜不喜欢这小狗啊？
11: 喜欢。
10: 那少平说早晚给你买个真狗，好不好？好了，但是测一次是绝对不想的。我还要再测，你测求啥呢？不测。不过针对你这个情况，要矿上说，以后测血压测出高血压，至少要测两次。 不是谁都能想出核磁这个法子的吗？啊！不过你要背次处分，最起码是个警告处分。
11: 我背。
10: 就是帮我量血压的那个大夫，不会说啥处分吧？哎呀，你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同意再次给你测血压的5个大夫，还有一个就是能想出。
11: 喝醋这个法子的5个人，哎呀，简直是！没有这2个人，你小子早都滚球子了。哎，不过你要是滚了，咱矿上的损失可都大了啊！走。

哎。

光彩照人的田晓霞突然出现在大牙湾，着实让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少平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田晓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希望。少平的

0: 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他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
1: 随便坐。
2: 这环境不错啊。这是咋了？也不说话就一直笑。你这笑得我心里瘆得慌，你笑啥嘛？哎呀，我这刚才一时着急没洗干净。
1: 哎，你别那么使劲擦，把脸弄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
2: 哎，
1: 水烫不烫？
2: 嗯，不烫。
1: 哎，我给你洗洗脖子吧。
3: 哎呀，痒！
1: 挖煤英雄还怕痒啊？
3: 哎呀，痒痒！哎呀，肥皂掉进去
1: 了，
3: 肥皂掉进去了，快快快，帮我拿出来！哎呀，
2: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找我。
1: 其实啊，我一直都在准备着这次见面。其实我这次到桐城来出差公事，是因为我要写一篇关于煤矿的报道文学啊。我已经跟宣传部打好招呼了。
0: 私事呢？
1: 你亲爱的小霞来你的大牙湾是要跟你说清楚我跟高朗的关系，因为你在信里已经流露出了痛苦，这让我很不安，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0: 我在信里有流露出痛苦吗？
1: 你在信里啊表现得很痛苦，因为你在信里再也没有称呼我为亲爱的小霞，而且你就给我写过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写信给我。况且我听人家说高朗去找过你，我不也是在信里说过高朗追求我的事儿吗？
0: 我没有给你写信是因为那封信后我已经下定决心假期来找你，我要和别人一起追求你，争夺你，即便追求你的人是天神，我也要把你从他手里抢过来，成为最后得到的那个胜利者。
1: 哎，
0: 你叹啥气呀？
1: 可惜呀。
0: 可惜？你有什么可惜的？
1: 可惜我不能体会被你争夺的那种幸福感。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竞争者。
0: 那高朗呢？
1: 我这一次回去啊就是要跟高朗讲清楚。
0: 你咋说啊？
1: 我要告诉他我跟他之间只是友谊，不可能有别的。

0: 那他肯定会问，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我只爱你。哎，你想笑就笑吧，从接到我的信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憋着，你不难受啊？
1: 难受，小夏。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好像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般的离别，我们的感情因为误会的冰释而更加深切了。

0: 这水可真黑，应该叫黑水河。哎，你怎么知道？啊？它就叫黑水河，名副其实吧？嗯。这河一年四季都是这个颜色。但它的源头一定像明镜一样清澈。谁知道？每次走在这里，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我都会想很多。 你知道外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也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都管咱矿工叫什么？什么炭毛、煤黑子？很多妇女宁愿嫁到农村，都不愿意嫁到矿上来。
1: 你是不是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了？
0: 我打算就在这儿一直干下去。
1: 这是理想，还是任命啊？我面对的是沉重的现实。你知道，对于大多数矿工来说，干活、挣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弄得尽量合适一些。要是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两场电影，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我也和他们一样，每天得钻在井下去挖煤，并不是说我愿意像牛马一样受苦。我也觉得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可是，一旦我成为这沉重世界中的一员，我就不太可能只关注自己的自身。
0: 我明白，就好像我关心我们的报纸一样，你关心的是你们的煤矿。
1: 其实人是这样的，你处在什么位置，就会对你的工作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煤矿的开采工艺和技术设备都太落后了，而且这人也不行。就算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得有懂操作设备的人。可咱们这些矿工大多数这大字不识，狗屁不顶。哎呀，对不起。
1: 我说了矿工的粗话，没事儿，我倒是愿意偶尔听你讲讲粗话。我虽然也是高中毕业，可实际上咱们那时候什么都没学，所以啊，我想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
0: 哎，上学对你来说是切实可行的。
1: 你会支持我吗？
0: 那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打算吗？实际的打算？嗯。实际的，我打算一两年后跟我们家姑姑姓姚。<笑>哎呀，
1: 我真这么想的，你笑什么？<笑>
0: 有那个必要吗？难道你真的想像那些退休老干部一样，回到家乡，落叶归根？
1: 不是我自己住，这件事情是为我爸做的。我在那里长大，这窑洞的好坏，就是农村衡量贫富的标志，关系到一个人生活的尊严。这20年来，我看着我爸怎么屈辱地在村里活着，没有光彩，永远都不愿站在人的面前。一直到现在老了，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你这么做。
0: 至少能让你爸活得更体面一点。我想让我爸挺起胸脯，站在我给他箍的新腰前，穿上一身黑缎面的棉袄，叼上一个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喷人家一脸，<笑>
2: 美气得很，
0: 美气得很，哎。
1: 一想到这样的画面，我甚至都能感受到家里人的幸福和满足。
0: 少平，如果有可能，我想跟你一起回去，和咱爸、少安哥、兰花姐、兰香妹子，咱们一起在新窑门前拍一张照片。
1: 我们家人会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哎，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个音乐呀？
0: 怎么样，我们这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匆忙吧？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少平，我可高兴了。
0: 为什么呀？
1: 其实这儿就像一片黑色的世界，但是我觉得特别温暖，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0: 非凡，我是徐文所在。哦，下午看见你们上山了，一直没下来。不是，那啥，路不好。晚上走这条路就跟西天取经似的，怕你们有个闪失，我过来看看。那我走前面，你们跟着我走，照路。
1: 这有点怪事儿。哎，少平师兄吧？你好。啊。我叫田小霞，你呢？我，
2: 安锁子。
1: 哎，谢谢啊！
0: 带路吧，怎么跑了？这家有意思。少平，啊，等我一下。啊。咋了？你女朋友是记者啊？ 凭啥你找个那么？

0: 咱们刚才走过来那边啊，叫回风巷，到这就到掌子面了。那大家等头插炮都在掌子面休息。你们好。喂，你好。嗯，好的。
1: 我见过你。
0: 吴班长。
2: 找你的。
0: 谁啊？
3: 局长。
0: 往前看看。
4: 局长。
0: 局长的电话。他可以打到每一个掌子面上，局长本人随时可以跟任何一个掌子面上的班长通上电话。

0: 这个矿务局总调度室虽然在地上，但是他对这个全区20多个矿井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时时刻刻了如指掌。
1: 真没想到。
0: 啊，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这煤矿啊，看起来比哪儿都乱，但其实，它这个严密的生产制度是任何一个单位都比不了的，它就像一张联系紧密的大网。你随时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引起全局的震动。往那边走，小心脚下。
1: 嗯，
0: 看这边。

0: 哎，就这边，小心注意脚下啊！
1: 哎，这边这里，不能在这前坐啊，
0: 再往前就危险了。这里就是工作面了，这一场报告报完，就最紧张的时候，
2: 你所有人手脚都不敢停。你看，他们现在先豁开煤堆，找到地上那个钢板，然后把钢柱栽上去。这个就是钢柱，然后升起柱蕊，扣住那梁闸。所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顶封住，可不敢冒顶，万一冒顶那就是大事故啊。你这是咋了？啊！行了，下面有脏有危险的，你赶紧上去吧。那个，我还得工作，我就不送你了。
3: 行，再见。
0: 再见。走吧，走吧。
4: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小霞也不去揩着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现在她才切实地明白少平在吃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你还没跟我说，咱们古塔山见完面之后干嘛呢？古塔山见完面，咱不是说好了，你跟我回双水村，在我们家的新窑前，跟我们家人一块拍个合影。
1: 在你给家里雇的新窑前，
0: 为了这，我以后天天下井，一天都不耽误，一定要给自己攒出假期来。可是这次回村里。
2: 我不是以田福堂的侄女的名义回去，我要以你孙少平未婚妻的名义回去，可以吗？不可以吗？当然可以，我怎么没办法想象。
3: 我们村人会高兴成什么样？我爸、我哥、我姐、我妹，他们一定都乐得合不拢嘴了。<笑>那你呢？风有泪，霸当西面十秒钟。
4: 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不再放脱。
5: 小霞，你看。

0: 算得多准，是吧？我就知道我先出差回来，正好赶上今天能接你。看见这车牌子了吗？003，是我特意从我爸那儿借来接你的。你都不知道，北京我爷爷那车才棒。哎，小霞，你看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啊？怎么样？
1: 你这身打扮得跟个导游似的。
0: 别介啊，我这可是特意为了接见你置办的，怎么能跟导游比呢？
1: 那谢谢了。
0: 客气什么呀？
1: 哦，最近有什么重大新闻吗？我都好几天没看报纸了。
0: 重大新闻，国内新闻嘛，也就那点事儿。不过6月14号啊，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上届冠军阿根廷居然0-1输给了比利时。哎呀，要说这阿根廷人也够倒霉的。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方长官梅嫩德斯将军居然拿起了白旗向英国军队投降了。
1: 你都请我在这吃两次饭了，
0: 看来我今天又要在这款待你了。
1: 高朗，我刚从煤矿回来，其实我真是没心思吃饭，吃不下这顿山珍海味。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咱们工作再苦再累也得吃饭呢，何况我都已经把位子订好了，先吃饭，咱们边吃边聊好吗？嗯。小霞，哎，干杯。去了一趟大牙湾，怎么变得心事重重？
2: 生活的滋味不可能都是那么甜美，它一定是酸甜苦辣，是不是？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坐在这么优雅的环境里，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眼前的这顿美味佳肴。其实你能为那些煤矿工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不是吗？
0: 来吧，说说你对阿根廷的看法。
1: 这事儿似乎跟我没有什么重大关联吧？
0: 哎，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性嘛，你说说看。
1: 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只能说我现在心情很复杂。你是知道的，我很喜欢撒切尔夫人，我很佩服她，为了英国绅士们的脸面，不惜耗费巨额英镑派出了一支远征舰队去保卫万里之外的一个荒岛。当然，在情感上，我为不幸的阿根廷哭泣。你说他们也真是够可怜的，连自家门前的一块菜地都看不中。
0: 来吧，不如我们为巴西干杯吧，祝他们这次世界杯夺冠。

0: 小夏，你把账给结了。哎呀，我就说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本来说好我请你的，结果了变成你请我了。
1: 谢谢。
0: 谢我，应该我谢你。那行吧，正好今天晚上有一个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刚拿到了两张票。
1: 今天晚上我肯定去不了了。哎，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要去北方工大看我的妹妹。
0: 你妹妹？
1: 嗯，我男朋友孙少平的妹妹，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0: 小霞姐，
1: 没想到吧？
0: 来，快进来。哎，
2: 你们这个宿舍布置的也不错嘛。
0: 我给你倒杯水。
2: 哎，不用，坐着说，我都想你了。
0: 好，
2: 这屋里咋就你一个人啊？
0: 今天呀，我们下午没课，他们都上街逛去了。

0: 小姐，你咋来了？
1: 我刚从你二哥那来。
0: 我哥，他怎么样？好吗？
1: 好，你放心吧啊。这钱啊，也是他让我给你捎来的。还有这裙子，
0: 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过钱了，咋又让你捎啊？
1: 哎呀，我都拿来了，你就收着呗。生活上还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0: 没有，小霞姐，我好着嘞。
1: 你光说好，这学数理化的最费脑子了。你干脆就拿这钱呀，上街买点营养品补补。
0: 补啥呀？一点不费脑子。
1: 哎，给你买了条裙子，穿上试试。
0: 穿上试试嘛。
1: 好，来，照照。
2: 真好看。
0: 小霞姐啊，我衣服够穿了，你不要再瞎给我买东西了。我这每天也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不去啥别的地方，用不着穿那么好看啊。
1: 那不行，我们兰香啊就要做学校的校花。
0: 我二哥都两年没回家了，我也快两年没见到他了。今年年底说啥也给他叫回去。
1: 行了，你就别光操心他了，来跟姐说说话。
3: 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
4: 这个相声整整沉寂了一年。
5: 是啊，谁能想到啊，这小子滚进了黑水沟沟，咋又爬跃起来了呢？哎呀，
6: 据闪叔，这世事啊又要变了。
7: 欢迎水。
8: 秀莲咋这么忙呢？咋什么事都干呢？啊，
7: 哎呀，这秀莲呀，肚子都大成这个样子了，咋还门里门外的草吃个不停啊？
8: 你看你们就不懂了吧？秀莲是专有着为少安发现漏洞，以防再有什么闪失。哦，
4: 感谢党，我们家少安呀娶了个好婆姨。
8: 那也是咱们姓贺的女子。咋样？咱们姓贺的女子好吧？
4: 好。能从我们孙家出来的汉，他都是能人。
8: 你能人？
9: 娘，哥，少安出来了
4: 啊！少安出来了！哎呀，少安出来了！快快快，少安出来了！
10: 这人家现在还着4000块钱的贷款啊。
11: 我那朋友让别人给告下来，说是他贷的4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原北县农业银行领导大为恼火，如今这钱正缺，本县贷款都困难，怎能让一个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县面的人立刻追回这笔贷款。砖窑点火了，钱已经花出去了，我知道这是要你的命。
10: 我现在欠下村民的工钱还没有还来，现在大家都眼巴巴等着烧出洋好砖卖出钱来发给大家，刚把大家的心烧热了，一盆冷水给浇灭它。
11: 都这了，你不管你砖窑里面的火，你还管他们心里面的火？哎呀，
10: 这是没法活了，现在刚有点指望啊，那刚才激动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我婆姨秀莲从山西嫁到我这，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眼下马上生第二个娃了，可咋说？我能让她给我操磨这钱的是俺四个人？
11: 我知道你难，可这钱得还呀，银行下的是死命令。
10: 钱哥肯定是还，不可能不还。但又说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这个砖窑点火一事成功了，这事你就不要再声张了，不敢让他们知道，没法活了。
11: 行，我不声张，

0: 干事的。
1: 啊，这个朋友给我来祝贺的，马上就过去了啊。
0: 哦，好。
2: 啊，那这是干活去了。
3: 哎呦呵，这有人把个贷款这事给告上了。
4: 你还管这了？你赶紧想办法。是这，绝不能过三天。
3: 三天？
4: 三天，只能宽限三天。
3: 老天爷，这四四咋说变就变？
5: 你说你非得用这车拉我干啥？我不就是怀着大肚子吗？找人看着笑话的。
6: 这事有什么笑话的？人家都羡慕你。你现在不干太累了啊，这怀着娃你都累瘦了可不行。
5: 你就直接说你心疼我不就完了？
6: 我心疼你。
5: 哎，赵安，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呀？
6: 你咋这样问的？哼，这我心里除了装着你和娃还得有事吧？
5: 不是这个事。我看这胡永和来了他们专场以后你就不太对劲儿了。
6: 哦，我想去看一下福堂叔。
5: 福堂叔？
6: 哎，
5: 为啥？
6: 这不是听说润生出事了，福堂叔熬钱得很，我想看他一看去啊。
5: 就这事？
6: 哎呀，你不要操心完这个就操心那个，你累不累？我心疼你啊。
5: 你这心疼的话说多了，我就不稀罕了啊。
6: 那个不说心疼，说什么？我心爱你。
5: 你什么时候学的那么嘴少滑话了？哎呀，
6: 你也会哈？你们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

0: 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1: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呢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1: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她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终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1: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1、2、3。
1: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由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起码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儿的呢给3毛钱。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1: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戏。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6: 辛凤霞的师傅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特殊。
7: 听那人
1: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20、30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凤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3: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动疮啊，要什么就这

0: 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1: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她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父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父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父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2: 第一年学不到习，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3: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4: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0: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3: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1: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乡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5: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4: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1: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5: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4: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1: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 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4: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1: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0: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或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3: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他必然成功。
1: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二八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4: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1: 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0: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干嘛？你去，走的，轰走了。
4: 这3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6: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1: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4: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啊，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1: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 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故事。

0: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1: 前门石头胡同64号，曾经是评剧工会旧址。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2: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1: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
3: 并非是儿臣一小凡上，
1: 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0: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他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1: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3: 金殿上，
4: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3天，由这个新演员唱3天戏，5场完场，连着3天得唱6出戏。
2: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4: 那时候这小剧场啊，可能就是一个100-200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5: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一点，
2: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大炮戏火遍天桥。
1: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6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2: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6: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谁？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啊，宣传人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局慧眼相中1949年由辛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辛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2: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电影。

0: 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1: 一来我愿意，
2: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1: 海可干，池可烂，
2: 你我永不变。
0: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她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她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疙瘩那个疙瘩腔，那他创造的。
4: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5: 哎，就这小疙瘩腔。
0: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6: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7: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
8: 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9: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儿热，啊，因为天津十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儿，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了演出。
10: 新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11: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戏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0: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并称赞新凤霞。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她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是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5: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2: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
6: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2: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7: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2: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3: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我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2: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辛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8: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去，这事不好意思，她就往外传，那消息往外传递，我想找一个编剧，最好还是导演，年龄最好也就是33、34岁。
3: 我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2: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住处。原来辛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3: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8: 就想给他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他一个事儿，就是他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这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3: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8: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是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2: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3: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2: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0: 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900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1: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2: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3: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云乐飞啊、什么小蜜蜂啊，就这些民间艺人，
1: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的全都到了。
4: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0: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筹备成立中国评剧院，与小白玉霜、齐彩莲、李一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0: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0: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1: 很多人就劝我妈要离婚，我说吴祖光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你有一个恰当的选择，意思就是让我妈离婚，
5: 连想都不带想的，说我就是不离婚。王宝钏要等薛平贵，他等了18年，我可以等28年。
0: 吴祖光离开家的第二天，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新凤霞将3个孩子交给婆婆，搬进了中国评剧院集体宿舍。

0: 新凤霞拒绝跟吴祖光离婚，招来的是残忍的对待。
1: 这时候演出有时候戏报也不登新凤霞的名字，都唱完戏全走了，他这扫剧场啊，倒痰盂啊，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2: 他在精神上是被压迫的，你还得唱戏，因为你要不唱戏的话，一团人吃饭没上怎么吃饭呀？
3: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三个孩子，她要养。
1: 他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0: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新凤霞没有被非人折磨压倒，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了所有压力，却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3: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0: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4: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0: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2: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的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0: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
5: 表姐，
0: 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6: 直到祖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7: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祖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啊，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啊，您就嘴努一努。”
5: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

0: 王少安的儿子王俊清。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1: 他一看，哎呀，这个是真是百媚呀、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2: 华为美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3: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4: 电影《花为媒》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5: 从19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6: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华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啊。
4: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你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0: 一代评剧大师新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新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4: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5: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是怎么弄啊？
6: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新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0: 很可惜的是，他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他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1: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2: 这个时候，吴曙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三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新凤霞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新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新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新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3: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4: 谁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会继承下来。那么这就是一种贡献。
5: 当然，也在祖光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2: 自从瘫痪以后，新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过。新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新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3: 她太劳累了，她又画画又去看戏，都给一下趴下了，那次是脑溢血。
2: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3: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了，心死了。
0: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一看，对，口水流出，那哪是吴祖光啊？
3: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随着我师父而去。
2: 5年后，同样的4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柳川，他的精神呢在柳川，他的故事在柳川，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

0: 凌晨四点，当人们还在睡梦中，蓝山头的渔港已是一片繁忙。从海州湾捕鱼归来的渔船，满载丰收的喜悦，停泊靠岸。
1: 这是晚上十多人，对面三十多块钱，对面俺这个落叶对面一米多。
0: 海州湾位于黄海西南部，是中国的八大渔场之一。每年九月开海以后，蓝山头的十多个渔港码头不分昼夜忙个不停。2021年，蓝山头海洋渔业捕捞产量达到6.2万吨，产值超过了5.8亿元。一船船渔货上岸装车，很快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太阳渐渐升起，洒下粼粼波光，也照耀着海边生机勃勃的渔村和小镇。蓝山头地处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南临海州湾，海岸线长约5.5公里，拥有国家一级渔港蓝山渔港和三个省级海洋牧场。这些年，蓝山头凭借海洋优势，除传统的渔业捕捞外，海水养殖面积也达到了19万亩。2021年，蓝山头水产品总产量超过16万吨，产值约为10亿元。耕耘在浪涛里的人们，也收获着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好日子。

0: 秋天的风带着海的味道吹过蓝山头，和码头上的忙碌喧嚣相比，这里的渔村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了。走在倾斜向海的石板路上，两侧是错落有致、依山而建的民居，墙壁上还装点着独具着渔家风情的渔民画。蓝山头人在海上搏击风浪，在山坡上建造房屋，这里是他们世代守望的家园，也是他们不断闯荡海洋时出发的起点。
1: 秋日的阳光让蓝山头的红瓦顶显得格外鲜艳，一条条石板路串起海边人家风里来浪里去的岁岁年年。蓝山头下辖的17个村庄大多分布在向阳面海的山坡上，迎着朝阳也伴着潮汐，小渔村的日子宁静又惬意。村民张大爷的家就紧挨着蓝山渔港，家里3代都是渔民，他对家门口的这片大海有着很深的感情。
2: 这也是以前的老房子了。
3: 我爸爸这一辈了都是捕鱼的，
4: 所以你们都是见惯大风浪的人。
3: 哎，对对对，我大儿子上班，二儿子捕鱼，小儿子贩鱼。但是我的儿媳妇呢，大儿媳妇捕网，小儿媳妇呢也是弄鱼，
4: 可以靠海吃海，一家人
3: 哎都干活，
4: 都有收入，
3: 哎都有收入，
5: 太好了。
1: 靠海吃海是蓝山头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人们在风浪里讨生活，也在风浪里彼此相靠，同船相依。明朝初年，倭患猖獗，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海防卫所安东卫。由于地处山东、江苏两省海域交界，扼守南北要冲，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城池，设置了墩台，一有敌情就点燃烽火示警。明嘉靖34年，倭寇在嘉仓口登陆，他们手持利刃上岸抢劫，烽烟一起，百姓纷纷赶赴战场，和安东卫官兵并肩作战，两度围解，大获全胜。2年后，倭寇再次侵犯，又被军民合力击退。说起这段历史，蓝山头人都引以为豪。
0: 我能感受到当地人实际上有一种血性在，
6: 对，
0: 尤其是作为渔民在海边生活长大的人们，
6: 同船共命嘛，过去说就是同船共命，就是那么个意思。我今天上了这条船了，我出海，
1: 人人都在简陋的造船工棚里忙到深夜。历时8个月，1956年，柴立青所在的仅有40多户人家的蓝山海洋渔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造出了自己的机帆船。
0: 所以那个时候有干劲儿，把眼前的工具发展起来，生产资料发展起来，
5: 这样就上去了，
0: 人的格局也打开了，
5: 对对，
0: 视野也打开了。
7: 近海作业有这样请鸳鸯作业，
0: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劲头，
5: 哦，对对，
0: 要上深海去讨生活，
5: 对对对对，
0: 是吧？
5: 是。
1: 有了第一艘，就有第二艘、第三艘，船越造越多，也越走越远。2022年，蓝山头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的渔船共907艘，其中56艘具备远洋捕捞的能力。一条条乘风破浪的渔船，带着蓝山头人走向富裕的心愿，航行在大海中。
8: 同志们，出去搞了啊！
1: 跟随渔民出海的还有历史悠久的蓝山号子。号子既是统一劳作的号令，也是为大家加油鼓劲的呐喊。蓝山头海边，杨洪勇和蓝山号子表演队的老伙计们正在排练。
0: 你好，你好，我刚才在旁边听哈，很有节奏感，而且很有画面感。
7: 刚才打这个号，那就搞，这叫个乘船号。这个船

0: 在水了哈，从潜水了，把船撑到向外撑。
1: 就是要有人带着耗子和没人带耗子，啊、那差得多嘛。
0: 这啊，那当时你别装啊，那就会大喊一摇一摇，大就这样。你要不带耗子，再不上去。
1: 对，
0: 哎对，
1: 一下子就有了干劲儿了。
0: 哎对对，
1: 大家心就齐了。
0: 哎对。嗯
1: 一声声震撼人心的蓝山号子，仿佛把我们带回了曾经众人齐心迎风闯海的劳动场景。尽管现在的人们已经可以借助更为先进的机械和船舶从事生产，但蓝山号子却作为了一种渔业文化形式和珍贵的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声声号子流传至今，那份海上人家勇于与风浪搏击的豪迈气概，始终鼓舞着一代代蓝山头人。
2: 改革开放后，渔业市场放开，蓝山头人抓住机遇，有人从事远洋捕捞，也有人开始闯荡各地贩卖海货。他们背着晒制的虾皮鱼干，沿着绿皮火车的路线往西去到甘肃、青海和新疆，往北到达天津、北京，往南直下上海和福建。随着源源不断的海产品运往各地，蓝山头人的日子好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伏季休渔制度，传统捕捞向海洋养殖升级转型。宋百盛从父亲手里接过的这个养殖场，就是蓝山头当年最早建设的一批海洋牧场。
1: 我们远远的走过来，就闻到这种咸咸的大海的味道哈。这个正在做什么呀？看起来热火朝天的。
0: 3B7那个苗种，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正好是，把它放到海里，装在笼子里放到海里淡养。
2: 2022年，宋百盛在自家的3000亩水域里养了10000笼3倍体牡蛎。这种3倍体牡蛎和一般牡蛎相比，不仅个头大了许多，肉质也更加肥厚。
3: 来放，对。
0: 普通的牡蛎吧，也就长个2-3两。这样的牡蛎嘛，3倍体最多能长到7-8两呢，一个就像一个蟹那么大。去年像他们养7万笼的，那上千万的收入。
1: 哇，那您现在的预估，这个可见的收益是多少？
0: 我可见的估计300万，300万差不多吧。
4: 是纯利润吗？
2: 300多万元的纯利润，在蓝山头并不是件稀罕事。蓝山头19万亩的海域里，养殖着牡蛎、海虹、扇贝等20多种水产品。其中海虹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年产量20万吨，产值4亿多元，是中国最大的海虹养殖基地。从出海打鱼到海上造田，渔民的步子越走越宽广。
0: 还清了先，
5: 950元，
0: 先给你还掉清了。
5: 清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账、
0: 就是、没有了，
5: 完了
0: 、哦，结束了。我们这人确实朴实，善良，没有一个来逼你的，都是来安慰你，反而
3: 说过很多次要还完账，还给我说反正那个钱。咱已经还清了，但是呢，这个人情嘛，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我们一把的，我们一定要感恩，要懂得感恩，咱不能说把钱还一下就没有心事了，对不对？
2: 当年在台风中遭受损失的不止宋祥善，几乎所有的水产养殖户都受到了重创。一场台风让蓝山头人意识到传统水产养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敢于尝试的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6: 现在的这个牧场长请啊，这呢，这是我们在海底上用那个海底摄像啊，把它录完了节目以后呢，刻了光盘放在放一下。
2: 200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养殖户宋有金开始尝试浅海立体综合养殖的新模式。
7: 啊，这是在钓。
1: 我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搞立体生态养殖了。这个立体是什么意思呢？
6: 立体养殖呢，就是从海底到水面都有养殖物，海虹、牡蛎、盔憨，你就毛蛤啊、扇贝啊，这个。各种蛤的都有，这是叫的笼子养的，放在底下养的呢，海参、鲍鱼、海螺、酱油贝， 都是养

0: 么多，
1: 很多对。
2: 立体养殖最下层是人工投放的鱼胶，往上根据水深分别养殖不同的贝类鱼类，不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收成，也抵御了台风等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如今蓝山头立体生态养殖面积已经达到50000多亩，年产值接近3亿元。而这种养殖模式的出现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有渔民将一条报废渔船沉入海底，没想到因为有了附着体，海藻开始生长，浮游生物聚集，鱼虾闻仙而来，沉船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生态小环境。
1: 我们也叫大海深处的鱼窝，也叫海底银行。
0: 海底银行，
3: 对，
1: 一次性投资，投资以后呢是永久性的收益。
2: 废船沉入海底，大海却迎来新生。这几年政府大力推广人工鱼胶，养殖户不仅能领到补贴，还能增加产量和收入。每到休渔期，人们都会在鱼胶附近投放大量鱼苗，让越来越多的生态小环境修复海洋生态的大环境。
1: 我们这一线养海也好，斩草除根也好，这一线的举动呢，就是为了以后的让我们渔民的子孙后代有饭吃，有鱼铺，
0: 让他们也有这样一口靠海吃海的好饭吃。
3: 对，
2: 如今蓝山头清澈的海水中，黑头、鲈鱼、马鲛鱼等鱼类又开始在一个个鱼礁间畅快地游来游去。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渔民开始了晒秋。和内陆的村庄不同，他们晒的是新鲜的海鱼，这是海边人家储存食物的古老方式，也称田晒。
4: 大哥大姐，
5: 你好，你好。
4: 甜晒为什么叫个甜字啊？肯定不是放了糖吧？
5: 没有放糖，就是盐分很小很小的，
4: 就是少放盐。
5: 哎，对对，少放盐。如果说一点盐不放的话吧，它就是这个鱼的本身的鲜度提不上去了。
2: 鲜活的大海气息酿出了甜晒鱼干独特的风味。每当有人远行，父母总会在行囊里塞一包甜晒鱼干，让家乡的好味道始终伴随游子的脚步。这几年甜晒鱼干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
4: 今天的蓝山头甜晒鱼已经不仅仅是游子们在外惦念的那一缕乡愁，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现在每年大概会有数百吨鱼干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甜晒鱼和普通的鱼货相比，价格翻了几倍，渔民们的收入也更加可观。传统的工艺发展成为了致富的产业，而年轻的渔民们也找到了更多靠海吃海的渔业新业态。
2: 秋天的黄海把淡碧色的海波铺展到天边，微漾的水面下依然生机勃勃。这两天宋大鹏的养殖场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前来海钓的客人，600多平方米的海钓平台上不断响起钓上鱼来的欢呼声。
4: 哇，这鱼货真的挺多的。
3: 对对对，
4: 很新鲜。
3: 对，这一小会里就是这么多。
4: 现在这个季节是海钓的好时候吗？
3: 对，一年有好多时间，春天、夏天，然后秋天都可以。这个东西现在那个我们这边的海钓的，就是一小船一般都是6个人起步，一般就是平均都是7、8个人，8个人到10个人之间，一般是人均是800到1000左右。
4: 哦，他们支付这样的费用。
3: 对，
4: 然后能钓出来多少都是他们的。
3: 对对，多少都是他们的。以前我们就是养殖，专门养殖，职高养殖，对吧？这是固定的收入。现在，钓鱼的越多了，到我们养殖区去钓鱼了，这都是额外的收入啊。
2: 这几年来蓝山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宋大鹏瞅准了这是个好机会，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搞起了海上休闲垂钓。如今蓝山头已经建起了3处海钓区域，每年能收入3000多万元。今天的新渔民不用再像父辈那样漂泊在海上。几年前政府开始老旧渔村的改造，通过房屋置换，世世代代居住在渔村的人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社区，房子里配

0: 备了暖气和太阳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可以在集体食堂免费就餐。
1: 羡慕了，真的。
2: 不停拉开都是在做那个房屋，又有蚊子咬，又有苍蝇，要三百米处真是之多了。
0: 如今，这样的新渔民社区已在蓝山头建成了三个。渔民搬进楼房，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惯。设施齐备的现代住宅里，洋溢着的依然是浓郁的渔家风情。家乡的这片海，为蓝山头的年轻人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他们有的办民宿，有的开餐馆，有的拍起了短视频，向人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
3: 希望通过我的视频告诉大家，在中国，在山东，在日照，有这么一小段地方，这里的人很实在，很朴实，然后这里的海鲜很好吃，这里的风景很美丽就可以了。
0: 老渔村承载着历史，新渔村代表着发展。在古宅深巷中倾听海边人家的故事，在黄海之畔感受潮汐涌动的力量。这片海收获着幸福，也孕育着希望。
4: 早晚潮起潮落，大海无私馈赠，人们朝夕收获，这是蓝山头人的年年岁岁。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发展到立体生态养殖、观光海钓，换种吃法吃海，让蓝山头人吃出了新滋味。对于他们来说，这条耕海牧渔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产业振兴路，更是一条心灵归乡路。

深秋时节，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开，翠绿的黄杨树梢还挂着露珠，园艺村已经车来车往，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正在为黄杨树进行修剪和造型。生长在这里的黄杨树叶片形似瓜子，被叫做瓜子黄杨。面积3.1平方公里的园艺村，近一半土地种着黄杨，每年黄杨带来的收入高达4000多万元。远远望去，家家户户的黄杨连成

0: 片，绵延1200多亩，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瓜子黄杨生产基地。园艺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瓜子黄杨之乡。
1: 这个黄杨一年四季必落的，
2: 软年青。这个我老爸手里种了，有个女儿儿子，这个呢留下来呢就有一年了。家有黄杨，代代栋梁。
0: 一代传给一代的黄杨，带着美好的寓意，把生机和活力铺满村庄的每个角落。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冲击出中国第三大岛屿崇明岛，和上海市区隔水相望。园艺村就位于崇明岛中部，岛上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通气透水的土壤，非常适合苗木花卉的生长。村庄里遍布的黄杨都来来往往，各地赶来买树的客商大多熟门熟路，一到村里就进入各家的园子选购。施贺生家有两棵精美的黄杨树，每天都会吸引不少相熟的客商来看看。
3: 这年纪了，它估计要40年。
4: 有40年啊！
5: 这个树在你们崇明这边长得还好一点，在我们那边这个50年、60年也长不了这样。
3: 这个树光造型就造了10多年了，每年都要修剪4-5次，这样才漂亮了。
4: 这就是说，这个片上面。
0: 谈到家乡的黄杨，施贺生心里充满了自豪。黄杨生长缓慢，自古就有着“每岁长一寸，不亦分毫”的说法。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南等地区都有黄杨栽种，很多地方每年只能生长一季，但因为崇明岛优越的自然环境，园艺村的黄杨树每年可以生长2季，这也使得当地发展黄杨种植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 那你这个树大概有多少棵？
3: 我大概1000多棵吧，大大小小7、8亩地。
4: 今年卖了多少？
3: 今年30多万。
4: 30多万还可以。
3: 现在家家户户都在造型，老太太、老伯伯都在造型啊，他们都自己也能干，干了以后卖的好价钱。
5: 所以说都发财了，你们崇明岛种黄杨都发财了。
0: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棵造型黄杨的价格可以卖到几千甚至几十万元。它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也为园艺村人带来丰厚的回报。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6万元。
6: 大家好，我是冯杨宝宝，老早人家是一种木种君子，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上海市崇明区工业镇园艺村。
0: 这一天，村里举办起一年一度的黄杨文化节，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也来到了现场。这株盆景的造型，施贺生和搭档始终觉得不够出彩，于是请上海植物园的盆景技师赵伟提提建议。
7: 就是现在这个形式呢，有点四平八稳，剪一段小木头给它撑开来，这个效果会更好看。
3: 这换一下。啊，撑开了一搞就好看多了，撑开了以后有动感了。你们弄的这些景色弄得比我们好看，我们还在学。反正我们多
0: 交流呗。园艺村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活动现场，赵伟创作了一盆黄杨与水元素搭配的盆景。创作灵感来自于当地种植黄杨的一段往事。
7: 当时的那个构图一个造型，用石头围成一个堤岸，在这个堤坝里面呢种树，外面呢就是水
8: 长江。
9: 这个限制的话是民国限制。
0: 盆景中展现的堤坝，如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崇明县志里还记录着这段往事。
8: 这件事被那个记载了，赵公堤，乾隆57年知县赵廷建筑。
0: 由于地处江海交接处，历史上崇明岛时常遭到台风、大潮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良田房屋一次次被摧毁冲垮。乾隆年间，赵廷建到崇明担任

0: 出现，看到百姓之苦，决心修筑一条贯通南北的百里堤坝，彻底解决水患。
1: 这个是我们崇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筑堤啊，而且这个堤的话一下子筑就是100多里。考虑到的就是叫做毕其功于一役，既然要做这件事情了，你就做的质量要好一点，时间要长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对后世子孙啊会带来很大很大帮助的。
0: 筑堤是件大事，不仅惠及当代，更能福泽后世。人们纷纷出钱出力，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修筑起岛上第一条延绵百里的长堤，终于把汹涌的波涛挡在了堤外。然而，崇明岛的土质多为松软的沙土，人们又担心江浪不断的冲击会逐渐侵蚀堤坝。为了让堤坝长久，有人提出可以在堤上种植黄杨，黄杨根系发达，能牢牢固住沙土。那时，岛上人家一直有着在房前屋后种几棵黄杨的习惯。听闻此事，人们纷纷挖出家里已经种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老黄杨，移植到堤坝上。此后的百年间，因为这道屏障的保护，岛上百姓得以不忧水患，安居乐业。
1: 这个崇明县志啊，它记载汉玉贤朝百世历赖，然后后面还有个例子，光绪31年，巨朝堤外，堤内绵谷丰收。百世历赖就是造福子孙后代，其实是一种这个叫长远的一种发展眼光，还有长远的一种发展思路。
0: 由于崇明岛面积扩大，堤坝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渐渐消失。但变植黄杨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也把祖辈立在长远的行事准则扎根在这方沃土。与上海市区一水之隔的崇明岛，是由江水携带泥沙冲击而成的。1300多年间，就从一座不起眼的小岛成长为中国第三大岛。如今更以每年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着面积。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素有上海绿肺之称。在20世纪初，这里就出现了专为城里供应花卉苗木的原厂作坊。1958年，岛上成立了核心园艺厂，也就是今天园艺村的前身。顾鸿春的父亲曾是园艺厂第一批苗木匠，老匠人培植出的黄杨树如今还有许多生长在上海的大街小巷。2004年，园艺厂改为园艺村，父辈们留下的一棵棵树成为村里发展黄杨产业的根基。周末，在上海工作的儿子顾青回到家里，老两口忙着给儿孙们做点好吃的。一碗崇明羊肉汤，一盘崇明河蟹，是身在外地的园艺村人最惦记的家乡味。团聚的时光暖意融融，父子俩聊得最多的还是黄杨。
2: 今年卖了蛮多了，
3: 今年卖买了80多万，这个钱现在上我儿子手里肯定花不完的。树叶就能学一点，回来经常看看。但我做不到，你还住下去，还种下去。好。
0: 吃完饭，小孙子拉着爷爷来到了屋后的黄杨地。这里种植的黄杨看着低矮，树龄却都在20-30年以上。培育造型黄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黄杨长到10几年以上才可以造型，造型后还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养护修剪，才能让它慢慢长成人们想要的模样。
4: 那要长多久才能变成圆圆的呀？
3: 你造好造型以后，造好以后7年长成这个样子。
4: 哇，好久啊！
3: 长久了就是密度高，密度高了就好看了，看上去了，知道吗？
4: 哦，越剪越密。
3: 越剪越密，越是密越好看。

0: 我的爷爷跟我说，要找到要黄队掉不下，一个把黄队放下去，这个黄队掉不下，这个片子就灭了。
1: 黄杨的枝叶一年比一年繁茂，当地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闲暇时，顾红春常和老友聚在一起，喝两碗茶，也聊聊过去的事情。20多年前，园艺村的黄杨树大多还是用于城市景观和道路绿化，一棵黄杨小的几十元，大的也就一两百元。有一次，一位江苏客商来到村里收购树苗，一下就买了好几千棵。大家有些好奇，于是跟着运树的卡车到了江苏。他们走进当地的苗木市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本卖不出价格的树苗，经过手工艺人的盆景造型，价格竟翻了100多倍。
2: 人家我们这里买个倒是几百块，就是一根子，他就过来跟说的，就造了一造，造了个盆景要卖几万块，万把块，甚至一万多，咦，这么生存空间，自己为什么不搞啊？
1: 回到园艺村后，大家就聚在一起想办法，把树苗做成盆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卖价，但因为起步晚，没有知名度，很全新的尝试。
3: 那经过好几年了，做了好几年了，
2: 我请自己搞出名气来，
4: 搞好要半年到十年
2: ，自己看上去这样做那么好看了，
5: 没师傅的，我们都没有师傅的，自己学起来
3: 了，反复实验的，
2: 要耐心，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
1: 在人们不急不躁的实践中，黄杨韧性十足的枝条逐渐柔顺起来。7、8年过去，园艺村终于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地栽黄杨造型技艺。那时候，顾红春家种在门口的两棵黄杨，因为造型优美，常常吸引路过的人驻足观赏。2008年，一个外地客商几次上门想买走，顾红春试探着说出了20万元的价格。没想到对方不仅一口答应，更担心顾红春反悔，连夜开车把树运走。父辈留下的树，终于在子孙手中创造出千倍万倍的价值。
2: 2棵树没了20万，那个时候就好了，人家就知道了，哟，这个黄杨是真的值钱了。那么一个人就过。
1: 这笔买卖当时在村里轰动一时。大家意识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提升，从原来的行道树变身为景观树的黄杨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园艺村的黄杨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就在那时，崇明岛启动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生态岛的战略决策，以苗木花卉为主的绿色产业成为小岛发展的新方向。2009年，长江穗桥启用，2年后重启跨海大桥通车。短短时间，崇明从孤岛变成了沟通上海和启东海门的交通枢纽。飞速奔跑的时代车轮，满载着园艺村人的梦想和追求。凭借便利的交通，园艺村的地栽造型黄杨出现在各地的苗木市场。村里种黄杨学造型的人越来越多。到2018年左右，园艺村90%的人家都在从事黄杨产业，黄杨种植面积也扩大到12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黄杨村。
2: 黄杨这个收入是
4: 蛮可观的。
2: 蛮快的，真的很开心的。这个是我们手艺做出来的东西，按照这个市场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叫做“先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就是我铭记在身上。做事情也长远打算，眼光要远一点，留给我们下一代。他肯定还培养小的树苗，还留给下一代，一代代传，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值钱了。
1: 现在，园艺村每户人家的黄杨地里，从刚种下的小苗到几十年的老树，都按比例划分了区域。人们每卖出一棵树，就会新种下一棵。

0: 给后人。在老树与新苗的轮换中，立在长远的道理也播撒在人们的心田。
1: 电话来了，喂，哎，太忙了，那数量大概多少棵树呀？不把库存可能免做不掉你，你总共这二三百棵，我们家的得应来着呢，商量商量，好吧？
2: 约了。
1: 啊。来来来，那分了，那分了。那我可以三百块，来几只鸡吃了，好吧？好。
0: 园艺村的造型黄杨卖得热火朝天，但比黄杨树还要抢手的是像黄卫西这样有着丰富经验的造型师傅。他和殷建明带了一支11人的专业造型队伍，每天都会接到许多预约电话。
3: 我们23年基本上已经排满了，
1: 大概一万四多个车型满了，
3: 现在要排到24年了，每个月都挤满了，没办法了。
1: 我们光我们园艺村里有1000多亩了，还其他的那周边那个乡镇。
0: 在园艺村的带动下，周边村镇也开始种植黄杨。黄杨越种越多，造型的需求也不断增加。10里8乡都认准了园艺村的造型水平。这几年，村里的造型师傅从10几人发展到100多人。许多原本在外务工的人都返回家乡，跟着老师傅学习。
4: 我们都是改行的，做过2年以上，还马马虎虎的。真正全部学会能做，一个人能做，像这个大树的话哟，真的7、8年。
5: 黄杨的它一天一天的长的，我们在一天天练的。这个黄杨长起来了，我们技术也成熟了。
0: 园艺村人种黄杨做造型，打造出蓬勃发展的黄杨产业，也在时间的磨砺中打磨着自己的人生。与上海一水之隔的崇明岛，如今天蓝水清，林茂土净，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千亩连片的造型黄杨林也成了岛上一处独特的风景。毛景昌的黄杨园紧邻河畔，是孩子们眼里颜值最高的黄杨园。
6: 这些房子上面都会有画，
7: 是不是有4群花艺？
8: 以前没这么漂亮啊，现在我们乡村景色了，小桥流水都好看。
6: 爷爷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8: 最近3年。
0: 站在园子所处的十字路口，一眼望去，黄杨园、沿河民居、清水平台、黄杨大道，如同造型黄杨一样，四面都是景。为了维护如画的景致，村里的志愿队定期帮着村民们整治宅前院后的环境。每次志愿队换了新成员，毛景昌都喜欢和大家聊聊自己园子的变化。
8: 在这个地方。
0: 就在几年前，园艺村虽然黄杨产业发展起来了，但村里房前屋后、沿河沿沟都是杂乱无序的鸡鸭棚、粪肥坑。一到夏天，蚊虫肆虐，河水浑浊。毛景昌园子里也有一个窝棚，十分扎眼。
8: 原来是在这个地方
2: 用来干嘛的？
8: 那点杂物放对化肥，放对药水。现在这个房子拆掉以后呢，我们整片的黄杨就看上去就舒服了。
0: 黄杨树在园艺村人的巧手下变得更美更有价值，村庄的人居环境建设也要跟上，不能空有园艺的名字。2018年，村民们开始治理村容村貌，人们一步步修整道路，疏通河道，清除杂物。渐渐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屋舍也被粉刷一新。如今，白墙青瓦中，白鹭自由穿行，清溪绕着黄杨林缓缓流淌，宽阔的道路连接起每家每户的院落，花园一样的村庄。

0: 崇明岛一望无际的绿色。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美景而来，村里也抓住机遇开始发展旅游。家乡的变化为园艺村的年轻人带来许多灵感和创意。
1: 好吧，
2: 哎，
1: 这三五啊，
2: 哎，这方也正好。
1: 好，不是没喝水吗？
3: 现在是水不利用，
1: 过菜。
3: 这是叫我们老头太少玩去了。
0: 前两年，黄丽华就用家里多余的房间开了一家民宿。地里废弃的黄杨木都被他当宝贝捡回家，改造成灯具、置物架等生活用具。
1: 再利用的话，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我觉得。
3: 这倒是的，
1: 对吧？
3: 那就叫我们搞，我也搞不了。
1: 对呀、
3: 啊，
1: 因为你们会种，我们会用。
0: 伴随着园艺村人长大的黄杨，注入了年轻人的巧思。老一辈人的情感依托也在新一代人的身上延续。村庄的另一头，张杰正和叔叔研究黄杨盆景制作。
4: 这棵树先试着做嘛，做起来效果可以嘛，就那个不行的话再重新写一个嘛，写个素材。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园艺村黄杨产业的规模越做越大，但在人们心里，高灯才能照远路，只有看到更远的方向，路才能走得长久踏实。这两年，叔侄俩一直尝试在地栽黄杨之外，做出有当地特色的黄杨盆景。2000年出生的张杰是园艺村最年轻的一批黄杨种植户。年轻人善于了解新资讯，对盆景制作有自己的想法。
5: 我的想法就是给黄杨的小苗让它弯根，然后让它变得千奇百态的，因为这种是比较适合于做盆景的，在各种盆景流派里都有。但是其实在我们村，
0: 年轻人想要博采众长，老匠人很是赞同，但前提是不能放弃园艺村独有的特色，更不能丢掉村子立在长远的形式准则。
4: 还是做片种片嘛，
3: 嗯，
4: 这个想法也不错，
3: 嗯，
4: 哎呀，最起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片子慢慢的会饱满，这就是我们
5: 特色，
4: 哎，崇明的特色。从一棵小苗到毛树，要十几年功夫才可以造型。
5: 就像我们园艺村的有些精神，其实都是取自于黄杨。
0: 黄杨每岁长一寸，在贫瘠的地方也能生长。而今天的园艺村，也带着蓬勃生机，在日新月异的改变中积蓄着力量。正如遍植村庄的黄杨树，从小苗到老树，前人积淀着当下，新生力量规划着未来，在园艺村一望无际的翠绿中，共同创造着充满

亦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监督军衔去。
2: 你我也给你顶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都不远了。
1: 我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将吃他多少。
3: 调皮鬼。武德林，武德林，
5: 哎，你别闹嘛，
3: 团长。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6: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的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6: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5: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3: 宋学义，
5: 有
3: 家里来信了吗？
5: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的家里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3: 郭富泰，
4: 哟，
3: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4: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3: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7: 保证完成。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赵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
2: 啊，哦，是。

0: 这是，这前面是，
1: 哦，
0: 张家庄，攻占张家庄。
2: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3: 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4: 班长，
3: 打吧！
4: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3: 怎么样，老三？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5: 哟
3: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村转移。
5: 是，
3: 一班。三班，跟我来。
6: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我。
3: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6: 嗯，我真想闹他一跳。
3: 哎，老乡跑过来了，
7: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3: 班长，敌人上来了，
7: 打。
6: 小学一，
3: 走，
6: 郭富泰，你们俩先撤。
3: 是。敌人

0: 杀我也有敌人，脱弹，往左一起。排长，骑兵。 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
1: 啊！
0: 班长，老乡们，
2: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3: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点，
3: 快点，大叔。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
1: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呐。肚子收拾好了吗？
1: 好了。哎，刚才我听见后宫啊，好像有动静啊。

0: 韦斯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哎呀，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住！干什么的？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
1: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0: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快说！

0: 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2: 哎，是是，李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他未婚吗？吃点儿，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0: 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啊，
1: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0: 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了。
3: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军堂。
4: 老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军堂。
7: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8: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8: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8: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9: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9: 因为有咱们一团。
10: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1: 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8: 这我信了，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8: 哎
9: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团长？
3: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两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
1: 这
0: 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好，走，
1: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蓝岩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
1: 算了吧。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鹿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宋啊，我去看看。好。
2: 林子，你在哪儿呢？
0: 林子，林子，林子，林子，林子，林子，
1: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3: 小玲子，
1: 嗯，
3: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1: 嗯。
3: 救援，
4: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5: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三点钟

0: 动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1: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一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2: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3: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4: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走，回去。
2: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裤衩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嗯，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3: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4: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5: 有
1: 在这儿画的路标。
5: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曹队长，走哪条路啊？

0: 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了。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4: 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2: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人阵地。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

0: 而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割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盆。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得灵。
1: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也没有了。
0: 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罗格，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4: 对
3: 对。

我们编剧道的手榴弹。

共产党万岁！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的，他走了。哦，我还没到呢，真的是。Oh, sorry.
1: 我老开了。
0: 忘记，忘记，没关系。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好像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你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人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不要快，但是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好的。

0: 冲锋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那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是啥？摸那个牌儿，啥还在不在？
1: 哎，I'm sorry， 你为什么会买淘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令。你们
0: 要气儿吗？
1: 你慢慢转，你小心。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都过去再搞它。
2: 明天，明天，十一点至十三点到，九点至十一点到。
3: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3: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我怕你等一下下去吹风冷。
0: 嗯，走吧，下一个再说吧。
1: 怎么办？
0: 棍儿拿，棍儿拿，棍儿拿了啊！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
4: 为提升顾客体验，本站对请正确的更新改装，手持摇篮，乘坐电梯，
0: 下。下。
5: 开往安和桥北。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这么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再稍微站一下。

0: 好晒哟、
1: 哦！对啊，就这意思。
0: 我的天，真是！哎呀，怎么会经过哪呢？
1: 我们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2: 看来他还记得我。
0: 你好可爱哟、哦！这是我们的怨宠，杨老师，杨老师。
3: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
4: 这
0: 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这么这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5: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4: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0: 啊？是啊，
1: 怀念一下啊。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 N 多的回忆啊。嗯，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哈
0: 哈。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0: 我俩在一块儿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就带着我。
3: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0: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3: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0: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我的50路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啊，你好。
6: 喂，嗯，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7: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
1: 出来了，出来了。
0: 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0: 计还有三四站。
1: 你好，
0: 你好。
1: 哎，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0: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着。
2: 好嘞，
0: 拉着了。谢谢。
3: 就是
4: 先走一遍，看看怎么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
0: 好的。
5: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
6: 袁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闭门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7: 我写海，我写每朵浪花汇成海，听听天，听西
0: 山。哎，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
8: 好一点，好一点。
0: 谢谢。
6: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9: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6: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9: 你怎么想到到广州来发展？
6: 因为爱情。
10: 因为俾我发俾佢，佢话要写嘢。
11: 哦，好，那可以啦。
10: 好，谢谢，谢谢。
6: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0: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6: 好吃吧？
11: 丸子超好吃。我告诉你，这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比那边在网上买丸子好吃。
6: 好，赶紧吃。
11: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1: 这丸子超好吃。
12: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第28次咨询
6: 啊。第28次了。
12: 对
6: 啦。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12: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6: 好的。
0: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6: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0: 71。你不想想我比你多还多？
6: 那你说2年啊，那你没有2年。
0: 有啊。
6: 你想我都28次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一周一次啊，是有隔，是2周一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13: Hello， 你们好。
6: 你好。
13: 来，往里边请。
6: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
13: 印象。
0: 谢谢。
6: 是吧？就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0: 能
6: 选番茄，
0: 再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6: 辣的
0: 辣椒酱、番茄的酱。
6: 干嘛？

0: 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了，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1: 谢谢。
2: 是啊，来一大
1: 步啊。好，谢谢。
3: 我从三斤二两啊。养到那么大，
1: 因为我是早产儿，
3: 一直养到上大学，
1: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3: 20多年离开我有一个月没有。
1: 你上大学时候之前？
3: 对，这5年不说了，全是他的奖状。这是胡彦飞，原来写的字儿。
1: 我写的字老丑了。
3: 我觉得还挺好。
1: 对对，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3: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1: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3: 那当然。
1: 好了好了，好了啦，哎呦天
3: 哪。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胡彦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
1: 难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3: 好好保养，
1: 管好你自己。
3: 对，别的不说，我就希望，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你谁又能拿给他把工作给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帮忙。

0: 他来我们家来往，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会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好，走了。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地走下去。

回来，Cookie。

0: 小心点啊！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是要烧手，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嘿嘿嘿。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这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哎，你别折腾。你折腾啥？
0: 送你一百块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不用，我今天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
2: 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2: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她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她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她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是安心了。
1: 拜拜啦，拜拜。

0: 来房吗？来房吗？哎，我这不会进停车场了吗？这是停车场吗？这是他们给我……哦，我知道了，是。
1: 行行行，那先这样。
0: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竹升面，该左拐啦。都不动它，那都对啊，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
1: 还大着呢，
0: 还大着呢。
1: 这个乌冬面用过，来放这边吧。
0: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1: 我们不，不动。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那个包哈，等会儿回来拿。
2: 啊？
1: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 VIP 室。
0: VIP 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1: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
0: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1: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在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0: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1: 也是，
0: 我要去吃竹升面。
1: 楼下那个。
3: 菜肉的啊。
1: 啊，菜肉的。
3: 应该好大啊。
1: 好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4: 我不还在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5: 他们走了，你在哪？
4: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0: 你上这儿才烦
6: 你。是不是因为打电话说你走
0: 了？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才发现。

0: 至少等了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1: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凭什么认错？这句话
0: 那是谁的错呢？你告诉我，
1: 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0: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导航定位的那个。
1: 不是晕，他现在因
2: 为有点高反，我可
0: 能会有点。你要去哪儿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2: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0: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2: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你服个软。
0: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2: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0: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2: 你给我个台阶下。
0: 再加上我晕车，
2: 就是我又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0: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2: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0: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了。
2: 我看自用的，
0: 10块钱一个。
2: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贵，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0: 其实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2: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有人跟着，
0: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
2: 嗯，
0: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2: 其实吵架是好事，嗯，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0: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哎，你
3: 干啥？
2: 干嘛？
3: 大黄，
0: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4: 让我说，
0: 他是四……
4: 来，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0: 这是。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4: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
3: 广播，
4: 广播。
3: 等你拿出，
4: 哎，这里好
3: 了。你
0: 好。火车转向。
2: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减一下速，我减一下速，我减一下速。
5: 你摸到了吗？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湖啊！
0: 站不住，
4: 哎，别，先别动，先别动，
0: 这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4: 这个 L 型，
0: 它就是个弯的，
4: 它就是弯的。
0: 哦，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6: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2: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0: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

0: 买到的那个样子。
1: 把这些能够真正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就有几层，1、2、3、4、5、6、7、8，有八层。我们现在是三角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的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那边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2: 斜的呀，
1: 就是有一点斜。
2: 就是不是只有塔吧，其他也是。
1: 三座塔都是，
2: 因为它是整个地势的原因。
1: 对。

0: 情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你的手指上也有两。
2: 我们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1: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3: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3: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4: 是做引体的，
3: 对，操作台，
4: 操作台啊，
5: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啊啊，那到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都是讲解那个吗？
4: 对对对，
5: 但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
6: 我这边比较想上班。
1: 好，
5: 但是又说我皮虚，
1: 哎，抬一下头。

好，把空调关一下啊、哦！我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我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34了，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而是那个评价。
1: 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就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

0: 么的还是什么？
1: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那你意识到了，好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3: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0: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有一次吵架，
1: 我说
0: 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跟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2: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3: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2: 对，这是
3: 现在唱不上，
2: 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
1: 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1: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4: 在您的背后，
5: 在后面。
1: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也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0: 笑死了。
1: 人家都是我的。
2: 哎，这样好啊，好啊。好。OK。

0: 撒火花了。然后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然后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亮出红色的，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亿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0: 两个人生活在

0: 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爱你，
1: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什么？同学。
2: 对，
3: 对娃认识的。
4: 高中同学介绍。
1: 听歌认识的。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5: 把什么都在打工节日。
3: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6: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7: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0: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5: 挺老的，然后是，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7: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3: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不去要微信了。
1: 那你好肤浅
3: 啊！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4: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3: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1: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得残了。
3: 承认了。
8: 那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

0: 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莱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0: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相车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

0: 这贺兰山东路，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楼，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分头不同的，就包括这里的酒庄的也有啊，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龙婆多嘛。 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罐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每一个人都有笑容，每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 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 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2: China，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3: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have a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4: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ol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
5: 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名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孕育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1: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05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
7: 长城风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就是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天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 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苏菲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的话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 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十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

0: 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造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
1: 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
2: 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我们的取景框不仅聚焦沙漠，也忠实记录人与沙的相处。人与沙在走出你进我退的对峙之后，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叙事。

夕阳阑珊河，这里是黄河登陆宁夏的界面。置身此间，天地就是取景框，宏大的布景无需聚焦，需要调整的只有内心的参数。

0: 呦，飞上天下，再上江南好宁夏呀，恩爱嘿呦，东有黄河一条龙，西有河南山抱。
1: 继续深入沙漠腹地，想象中应是充满颗粒感的无边大漠，而在沙坡后映入眼帘的却是高清的绿色。在这片土地自然地貌看似充满矛盾的布局中，呈现奇异的和谐，写意半沙半水半黄半绿的画卷。画卷中穿行而过的火车让抱兰铁路如一根轴线，串联起从历史深处向未来的想象。独特地貌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加快了探寻的脚步。三面环沙的宁夏深受沙漠之困，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人进沙退的逆转。偶然发明的麦草方格治沙法是人们常年与沙漠争斗的胜利。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沙丘的沙漠铁路启动建设。时至今日，一代代治沙人仍然接力在浩瀚的沙海中，以青春书写绿色诗行。

迹，如今却焕发生机，实现从流沙到流量的价值转换。星沙相望，山河相拥，在沙坡头感受写意的浪漫。沙漠腹地，从沙歌荒出发的新能源电力，风尘仆仆助燃中部万家灯火。沙漠边缘是机房的宜居之所，数据从这里上高速，演算着数字时代的无尽可能。由此，人与沙和谐共生的故事，沿着大河，越过青山，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成舟。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孟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报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1: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0: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1: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0: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儿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0: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3: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先结合哦。嗯，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
2: 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2: 天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2: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嗯，
3: 喜他妈，那名单下来了吧？
4: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儿吗？
3: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4: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3: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人家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4: 嗯，也是。
0: 大姐大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啊。大妈，醋买回来了。
3: 放那儿了。
0: 大姐，我帮你摘韭菜吧。
4: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那点活，大爹能干啊。
0: 嗯。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4: 哎，好。喝水。
0: 您坐着舒服些。
4: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0: 大爹
4: 啊，
0: 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4: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0: 大妈你也尝尝。
3: 好吃。
4: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3: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0: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可多了。
3: 你这孩子一天天都想啥呢？
4: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哎，
0: 谢谢大爹大妈。
4: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0: 嗯。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2: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样？
0: 山神长的是……
1: 哎，爷爷，哎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的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呢，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林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3: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1: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2: 这不行啊，这
1: 哪不行？
2: 我想不通，
3: 你这就不对。923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923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
2: 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个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1: 常山大哥，
4: 哥，
1: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那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923啊？没人毁923，谁要把923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看啊，现在大多数林场开不出工资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
2: 对啊。
1: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2: 该。但是那些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1: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2: 真的？
1: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狗的，有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九四武工队，二十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的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秦厂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给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
2: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呐。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啊？你说。
0: 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3: 我走了。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啊？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咋了？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你有事儿，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果。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我知道你心里咋想，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保住。
1: 你这一天到晚那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到厨房了？你这是
0: 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常山呢，最恶心宋丽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
1: 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哎，宋师傅，哎，
3: 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
2: 过来看看你啊！这我们俩过来看看你。
1: 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
2: 啊，宋师傅真是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停薪留职了吗？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

0: 我问一下，你咋看这事儿啊？
1: 这个
2: 要找我啊？我这刚下山，咋的了？
0: 哦，不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3: 你说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
2: 啊，对呀、啊，来都来了，来坐坐，来唠唠，快坐坐。
0: 哎呀，停薪留职啊，啊，没事，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
3: 哎呀，你看这不用操心呐、啊，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
0: 这就是啊，宋叔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谋取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再给刷下来，多屈他，是不是？
4: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3: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4: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儿子当兵又不成，我在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2: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4: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挑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2: 长风，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长风，回来，来，把这拿回去。
5: 就一筐鸡蛋去，
2: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
5: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4: 真是好。
5: 等着回家下岗去。
6: 急什么急呀、啊？
0: 他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想不想试试？
4: 师傅，你净说损招。
0: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4: 为了啥呀？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4: 就是啊。
0: 哎，你知道这，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2: 给你爷爷打水了
7: 啊。
2: 哎，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7: 知道了吧？
8: 大弟。
2: 哎，写作业呢？
8: 啊。
2: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去了？啊，
8: 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2: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
8: 大弟，我给你念吧， 我认识

0: 爸，我可会念报纸了。
1: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2: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快进屋歇着吧。
3: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拿。
2: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3: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2: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爹，你走的挺带劲的。
2: 爷爷也当过兵啊。
3: 啥兵啊？
2: 民兵啊。
3: 爷，我是想当空军。
2: 哟，那感情好了。
0: 嗯，大爹，我去给您倒水吧，宝宝。哎，
4: 好，轻巧。
5: 二人大哥，
6: 跟他说也没用。
1: 啥事儿啊？
5: 出去说。
7: 丁香，我做主。

0: 你出来吧，你在那里边干啥啊？
1: 不，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
3: 传人大哥，这不付款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4: 那行吧。啊。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3: 顾长山。要了我命得了你！
2: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3: 求求啥求啊？
4: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3: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4: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成啊，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了，咋养的？
1: 你怎么算的呀你？
0: 这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着。哎，
1: 真的。

0: 进来。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你早就出来了。嗯，
1: 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0: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先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1: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嗯，
2: 队长，你先别谢我了，我有话跟你说。啊，啥话？你说。
1: 赵成汉雅郑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成第三，郑和第四。
2: 咋的了？
0: 那入伍的名额。

0: 就有三个呀。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0: 你再考虑考虑。
1: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0: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1: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2: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吃块好的料吧，给你做套女大衣。
3: 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4: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5: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4: 了，等会我去就行。
5: 哎，我去，我去，
4: 没事，
5: 你拿吧。星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4: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5: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星杰哥的。哎，看看
4: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2: 我不要，我有。
6: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4: 不，我自己穿。
5: 穿上试试。
4: 谢谢婶儿。
6: 哎，挺合适的，还
4: 合适。
6: 走两步。
2: 我看
6: 还行。啊。凤琴。
4: 合脚，大小正好。
6: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7: 喜欢喜欢。
6: 那你试试啊。
4: 婶儿。这鞋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6: 要跟我算账啊？
4: 不是。
6: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2: 妈，你星杰不是这个意思。
6: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杰，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4: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我回哪儿去啊？
6: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1: 行了，差不多行了，
6: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金姐，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4: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7: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6: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4: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6: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星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4: 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个礼物啊，谁要不要那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我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你不去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赵成，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心眼，我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给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我不想见你，你出去。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就不想见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2: 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0: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2: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
0: 谢谢，谢谢同志啊。
3: 赵成，
0: 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2: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0: 啊，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2: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啊！再见。哎，
4: 哎，同志，同志，同志，
1: 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0: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国际。

0: 天你就穿上了。
1: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哈。
2: 对，
1: 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2: 别，师傅，别，
1: 喝点酒。
2: 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参谋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1: 你又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
2: 不是，
1: 喝点酒挺好吗？
2: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1: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才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2: 不是，梁副官，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1: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2: 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1: 惯着你
2: 咋的？哎，你这个，
3: 你俩咋的？
4: 咱动上手了？谁先打的？
1: 迷糊。
4: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1: 没打着他，这是装的那个。
0: 你真行你。
5: 我说铁军，差不多就得了啊。
6: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5: 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肯定会得看一
7: 下。哎呀，铁军，
5: 顾队长，你咋来了？
7: 是吧？养着呢。
5: 坐坐坐。
7: 咋样啊？
6: 迷糊，恶心。这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7: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6: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今后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也说不准呢。
7: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5: 哎呀，
7: 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5: 不是，哎，哥，真疼。
6: 哎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副官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7: 谁得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5: 不对，你误会什么？铁军，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7: 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6: 哥，
7: 好好养你这腿。我先走吧。
5: 我送你，顾队。
7: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5: 哎，应该的，应该的。
6: 哥，
5: 慢走啊，顾队。你说一天天的怎么这出？

0: 稍微开始一下吧。
1: 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苏自健、吴大志、邵刚起、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头啊！我说是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话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还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那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要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边鼓，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呀，忙着呢。嗯。
1: 哟，顾关兄弟，你也来了。
2: 啊，来了。
0: 没啥事儿，上你家来坐会儿。
1: 来来来，进屋了。啊。凤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长生没在家呀？
4: 哎呀，忙，整天忙。
3: 这两天弄那个停薪留职名单，累坏了啊。
4: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3: 哎呀，别忙了，不喝。
5: 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4: 是是，
5: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1: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呐。
6: 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花同志，
4: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6: 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
4: 哪弄的这玩意儿？
7: 我跟张老师借的，凤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5: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不？凤琴，你考第一呀？
7: 哎，凤琴，
5: 这孩子，
4: 比凤琴
5: 还快呢，
4: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5: 不起来，
7: 不行。
4: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吧，
8: 你就在大妈这儿住。
4: 你啥前愿意走你就啥前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这孩子那么硬啊！
6: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凤琴同学，你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4: 去，你这破玩意，你给我关了。
5: 不行，我保护凤琴，我是她亲妈，
6: 亲妈也不行，
5: 咋就不是的呢？
4: 哎呀，哎呀，哎呀妈，这孩子，
8: 哎呦我的天，
4: 妈找笑呢你！
6: 妈，
4: 给我过来，
6: 妈，
4: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儿你给我扔了你！这是，
6: 大哥，
9: 妈，
4: 你
9: 咋的了？怎么
4: 快？
9: 你别闪着腰，咋了？
4: 这孩子讨厌劲儿了，
9: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
4: 又占这么多鱼啊！
5: 有鱼吃了。
4: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6: 就是。
4: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9: 你干啥？
7: 凤琴，出来吧。
9: 可是，
7: 哎，出来。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

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

0: 爸，咋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的？怕我窝鬼啊？刘成，
0: 啊，
1: 来坐。

0: 他爸，你这，
1: 是，
2: 爸，对不起。
0: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0: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
1: 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子，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着你。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过心了。这儿啊，你承认吗？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吗？
2: 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
3: 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哎，
0: 我对不起。
4: 咋的？政审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3: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孩儿，听话点，咱明年再报，再报啊。
3: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1: 不去当兵。我觉得这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个孩子，你明年报名，
1: 我
0: 报。
1: 我，那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说。

0: 年再走呗。
1: 妈，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妈。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啊？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0: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妈这心里都……
1: 哎呀，我拿行不？妈啊，哎，这把手，这把手。哎呀，妈，我走了啊。
0: 好好的铁饭碗、啊，说没就没了。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1: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0: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妈，走了。你放心，我去了城里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你也是保重。
3: 梁子，你落东西了。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呢、啊。你说
0: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3: 走了。

0: 宝兰大哥，家里有人没？宝兰大哥，里没人。那个，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缸上啊。
1: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哎呀，
2: 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你让你拿你就拿着。哎，
1: 大哥，
2: 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千万别忘了。
1: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
2: 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吧。哎呀，王大哥，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头有本事，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 睡觉。

0: 好啊。
1: 过年好。
0: 你干晚上包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过年好。
2: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
2: 大姐，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3: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喜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呐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啊、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2: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0: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
2: 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0: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3: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2: 回家包饺子了，回家吃饺子喽！
3: 上山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4: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923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言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5: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5: 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呢。
1: 哦，赵成，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
5: 啊、哎，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6: 琴呐，
7: 啊，
6: 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7: 不冷。
6: 你靠窗户吗？
7: 靠。
6: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点围巾，知道不？
7: 嗯。
6: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8: 婶儿。
6: 哎。
7: 富霞。
6: 哎。
7: 呀，凤琴。
6: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我肯定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6: 你这是要干啥？
7: 哦，嘿，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整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
6: 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
7: 正呼着呢。啊，你啥时候整个绳？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6: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7: 没事儿。
6: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7: 哦，不，没事，就您在家呢。
6: 不，就我师父你妹妹。
7: 哦，
6: 你找赵成。
7: 哦，赵成不在家呀？
6: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
7: 哦，
6: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7: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她回去呼酱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6: 成，
7: 你别送我了，哎，我走了，凤琴。

0: 快进去吧，啊好，哎，金啊，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夫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1: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0: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2: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咱小妹儿，她也没进屋。哼，我光听着，她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了。你耳朵还挺灵。那个。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0: 哎，
2: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 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0: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都有定数了，咱不能包办呐。
2: 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骑着犯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个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啊，送货来，送货来，
1: 来了来了。
2: 许羊胡子也急。
1: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1: 不用不用，走吧。哎。
2: 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贵。
3: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2: 啥？
3: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2: 那都跟谁学的啊？那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3: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2: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同学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咱后脊梁骨啊？啊，
3: 爸，
0: 放车。
3: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2: 爸平常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3: 记住了，记住了。
2: 啊，你给爸说一遍。
3: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4: 回正回正回正，
5: 爸，嗯，
1: 怎么了？
5: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4: 带点刹车，带点刹车，走走走。
1: 哎哎哎，
4: 好，直走。
1: 可以。
5: 爸，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

0: 上的一度小树毛。
1: 我跟你说那是十年前，我说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还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傻狍子，就有点像鹿的那种动物，是吧？
0: 嗯，
1: 他就站在那儿，哎，挡着你，他都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后面你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可好玩。
0: 爹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1: 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8个工人
0: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怎么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1: 比我好？

0: 佳，你带着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
1: 哎呀、不用爸，我在附近转转。
0: 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
2: 我上去一趟。
1: 就。哎呀，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3: 你自己去啊。
1: 哎，我行，你去。
3: 你真不用我跟你去、啊。
1: 哎，你去吧。
3: 别走丢了啊。
2: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啊？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3: 啥事儿？
2: 我不知道啊。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捣啥呢？
3: 马上完事儿
2: 了。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那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
0: 钱。
2: 局长，
0: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2: 干什么？干啥活呢？我就上来，我这通知呢。哦。
0: 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2: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0: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2: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0: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4: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吧？
0: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啊，
2: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个。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0: 丝木香。哦，
1: 低头思故乡。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0: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0: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0: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0: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吗？你说来我听听。
0: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3: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
4: 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0: 你是谁啊？
4: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0: 我叫陈兴杰。
4: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0: 啊。
4: 哦，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服嘞，
0: 别唱了。这吃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呗，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吗？
0: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切，这消停得了。然后我就找个媒人，赶紧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轨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3: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2: 啊，得下午才能看见吧。
3: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2: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
4: 923
2: 小破村吗？
3: 那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对对，就这儿，别动啊。凤琴，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
4: 嗯，
3: 懂了吗？好嘞。

0: 哎，陈星姐，你跟我也拍一张，来。
1: 我不会。
0: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了。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说三二一，告诉我好了就行。啊。
1: 啊。
0: 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1: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三二一，好了。
0: 有声音吗？
1: 有啊。
0: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1: 我不拍。
0: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2: 哥，你就拍一张吧。
1: 我喜欢拍照啊。
2: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1: 来，咱这边拍。
0: 这边好看。
1: 我喜欢小火车。
0: 啊，陈星姐，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三二一。

0: 这还整这么正式呢？
1: 青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啊！
2: 你想考哪儿啊？
3: 哎，星杰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0: 那我考不上了。
1: 哎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儿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们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0: 我想报中山大学。
3: 中山大学在哪儿呢？
0: 广深。
5: 啊。星姐，那个舒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0: 那我填了。

0: 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1: 妈搬新地儿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的拓展新的市场。
1: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
0: 到。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2: 不用担心吧，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
2: 嗯，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沙大学了。
2: 好啊好啊好啊。周末你回家吧。
0: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2: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吗？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0: 没花呢。
2: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3: 你要多少啊？
2: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0: 行，那我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1: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哎，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拿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0: 那个带多少钱啊？
4: 啊！哎呀，你这还有活呢？你不挡着点儿？你整的这湿了吧？
0: 没事，两步路。
4: 别穿了都。
0: 没透。
4: 你都湿成这样，
0: 你干啥来了是啊？
4: 这雨下得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身上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0: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4: 哎呀，你听婶的，来，这给你。
0: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4: 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儿比天大。
0: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别吃吃吃！
4: 告诉你，我整明白是咋的呀？
0: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行行行行，
4: 别丢了啊！这走了。

192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2棵15年，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薯条
1: 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0: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这事儿，有这么干的。
1: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0: 你是学生
1: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0: 啥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1: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0: 你干啥去啊？
1: 我住起啊。
0: 你兜里多少钱啊？
1: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0: 住两晚上是吧？
1: 啊，
0: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
1: 哎，谢老板，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0: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1: 谢谢老板。

0: 哎，雪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也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和日巴士是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道报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回来了。哎，哎呀，这大雨啊！
4: 哎，咋？
3: 咋样啊？外边？
4: 没啥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哎，
4: 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3: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啊。你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嗯。
2: 天，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那兜里挂的。
4: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哎，
5: 先喝冬酒，暖和暖和。一段一安
6: 全运动，6420。大爹，快扔干净的鞋子。
4: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知道照顾大爹了哈。
3: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0: 哎，我给他弄。
6: 没事，大哥我来。

0: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
1: 嗯，
0: 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2: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
0: 哦，
2: 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杰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0: 是你这事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2: 饭马上就得啊！
0: 啊，
3: 大弟，
0: 哎，
3: 泡个脚。
0: 好嘞，
3: 小心烫。
0: 哎呀，哦，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这个雨水大

0: 过去
1: 啊，先过一下，先过一下。哪门呢？警察同志咋了？
2: 前面电线杆子抖了，水里头都是电，注意点安全啊！
1: 啥事儿都好啊？
2: 正在抢修呢。
1: 这高考，
3: 着急呀！
2: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3: 闹。

姐姐，你也过去吧。孩子，别杵了呢。

0: 你这孩子，啊！下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站那躲躲也行啊。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别回头再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说买的这烧鸡，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说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得炖啊。
1: 嗯呐，今天这排骨老。

0: 新鲜了，
1: 是老新鲜了。婶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2: 婶儿，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1: 你是不是你乳病了？不舒服？
2: 没有。
1: 没有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1: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3: 妈，二哥这是咋的？
1: 考试考累了呗。
4: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
5: 二哥肯定考得好。
1: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6: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青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1: 啥前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青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又偷吃，
3: 哎呀，
1: 行，去。哎，你小点声儿，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输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呀，师傅，我来。啊啊。有了
1: 啊！
2: 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哎，
0: 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4: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
5: 要搞一般的人呐，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这人呐、啊、到哪河、啊、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6: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妈妈。
3: 把这侄子扛走啊！哎，
7: 好嘞，好嘞。嗯。
3: 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呀、啊，
4: 今年的洪水啊，
8: 是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5: 你说星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3: 星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哎，你画挺像啊！
1: 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咋了？部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工作呀？啊？
1: 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妈，这门大开还是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在这蹲着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
2: 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1: 这一大早的，你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哎呀，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二丫头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哎呀，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分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3: 净说那漂亮话，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
2: 孩子，咋还不回来呢？
1: 好嘞，有事再说吧。二姨啊，你回头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0: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1: 回来了，
4: 琴呐，
2: 你看谁来了。
4: 二姨，你咋来了呢？
1: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5: 我
1: 真是来。
3: 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6: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3: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5: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照喜叫你去啊。
1: 是，
5: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1: 嘿，你这
0: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3: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6: 大妈，你不要我了。
3: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3: 我去给她吃个饭，睡个觉。
8: 这孩子是个啥呀？
3: 不行，
8: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了。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
6: 大妈，
8: 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6: 大妈，我求求你了。
0: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你。走，跟妈回家。黑妈，我叫你。这孩子，你跑啥呀？哎呀，你跟妈也。
6: 大妈呀，我不聊了，你别过来。
0: 再待两天吧。

0: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
1: 我想撒尿，上厕所睡觉下厕尿尿的，尿去吧。老板，老板，
2: 别动，
1: 别动。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3: 这样怎么样？我儿子还在里面尿尿呢。
1: 拿着，
3: 你别告诉他我是你的。
1: 拿着，站好。

0: 叫刘自强吧？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1: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摊主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倒卖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他这都打染黄蜂了呢。哎
2: 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倒腾啥了？
1: 说是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哎呀，
2: 那胆够大的。
1: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3: 请进。

0: 哎，老李，
1: 郭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
0: 啊，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咱们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八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
0: 呀，
1: 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都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哎，老李，来，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9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要帮忙，

0: 他啥钱能回来呀？
1: 好好，司长，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0: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
0: 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管你叫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小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行，
1: 我就在这里等你。
2: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洗手，我帮你啊。
2: 别跟那抖擞。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你这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3: 说吧，你又要干啥？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0: 来这套！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思强给加进来？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的，嗯，这给我整成这事儿。
4: 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自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
0: 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我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
4: 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还能等着呢。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哎呀，我看你说的，这不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嘛，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啊？
0: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刘强，来来来，进来。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5: 知道。
0: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5: 妈，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0: 从小就没骂，见也没见过他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我亲妈。你管谁叫妈呢？着急，这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你。
5: 啊，你过来。
0: 干啥呀？
5: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0: 你男人是个屁，你还男人呢？去，就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来。
5: 啊，知道了。
0: 看看人家，人家都是在学习。

0: 就你净知道瞎玩，
1: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
2: 妈，你的饭做的太好吃了，打小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3: 幼儿园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2: 容易吗？我可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4: 可拉倒吧，四哥，我们主要三个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呀，
2: 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5: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4: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
0: 慢点吃，
5: 你去给你妹倒杯水。
6: 我去。哎，妈，我没事了。
7: 这小子这真会来事儿啊。说。
6: 谢子强。哎，爷爷爷，我来。哎
8: 哎，好好好，小子。哎，完了完了完了，哎。
6: 妈妈，我收不进群，您继续吃吧。
8: 小赵，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张哥，我走了。哎，欣姐，啊，你散散心，还得回来接着考学啊。
1: 啊，我知道。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坐坐坐坐。哎，
1: 这些东西呀、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带我转交一下子吧。
0: 谢谢组织。
1: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0: 他爸有消息了？
2: 市公安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0: 哦，啥时候判呢？
2: 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
0: 老李啊，嗯，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2: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玉良山东的那边亲戚，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志强这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

0: 发生过，我想之前的孩子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
1: 送福利院啊。
2: 问你，公安局咋说的？公安局还说，刘玉亮身上背着命案呢。你说啥？顾长生，你，哎，顾长生，你是要整死我？你是咋的呀？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1: 那咋整？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2: 不是，那刘瑞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伟簪立

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抡起草垫，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殿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风信，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1: 黄河鱼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抓实基层，突出能力建设，打牢基础。
0: 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
1: 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国际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9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
3: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2: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
4: 真真正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面向一老一小开展精准科普。联动线上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
5: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
6: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校应叫醒，又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校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2: 截至目前，宁夏校应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一小时内报送数增长4.3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

0: 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宁夏地质博物馆正在举行防灾减灾你我同行主题展活动，同步开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专题灾害科普展陈。走进展厅，张宇普详细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紧扣宁夏区情特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持续强化1351防灾体系建设，重点围绕防洪防涝、防震避险、青少年防溺水等方面，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新夏区中北部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抓紧实施，新建雨水管道1.1万多米，年底竣工后将有效提升辖区9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排水防涝能力。在学院路段施工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科学规划，统筹地上地下各类管网，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在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利用基层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贴近生产生活、实用性强、参与度高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沉浸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听得懂、练得好、用得上。在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银川库，张宇普走进仓库，详细查看储备种类、安全管理、调运演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分级分类科学布局，确保各类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靠、高效调用，为抢险救援救灾提供坚实应急保障。自治区副主席楚伟参加。
2: 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1: 在金凤区良田镇五里宜居社区，庄严走进大棚残疾人之家和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鼓励他们用勤劳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特别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让每个残疾人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庄严深入宁夏盲人按摩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与患者、治疗师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诊疗服务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康复技术，提高普惠性诊疗水平，为残疾人和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康复服务。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自治区残联有关同志及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短板问题。他强调，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要在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大局中谋划推进，实干争先，抓好智慧残联、康教融合、项目建设、赛事筹办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要扎实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层层压实责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健全定期排查和闭环管理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0: 这是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 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
2: 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睹行业困境，当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决心自主创业。
3: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的装备并没有跟上，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福斯泰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采用立卧两用正交摆头结构，可攻克复杂曲面精密加工难题。
4: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运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0: 微米之间见真章，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福斯泰公司的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
3: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0: 虽然研发出了技术顶尖的数控机床，但福斯泰公司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
5: 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胶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0: 今年福斯泰公司胶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
6: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0: 在石嘴山银川都水圈新县供水石嘴山支线工程，将优质地表水引入原超采区，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既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也为地下水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
7: 突出的变化只有是每年的成本较低，大概较到2到3万块钱。另外一个水质好，维修也方便。
8: 这个水源替代工程正式通水后，官亭、大口片区和平罗重岗片区的70眼工业企业自备井，压减地下水开采量428万方。
0: 石嘴山市以一通一关系统治理为抓手，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1.92米，4个超采区缩短为2个。放眼全区，已累计官亭、三山区域地下水井1389眼，罗山区域地下水位上升10米，银川市城区294平方公里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8.80米，成功消耗。十四五以来，宁夏地下水取水量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始终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内。与此同时，全区建成1024处地下水位监测站点和4042处取水在线监测设施，地下水开采量监测计量率超90%。 同时健全河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

0: 加大违规开采地下水整治力度。
1: 2017年以来，全区压检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呢由7个降至3个，面积呢降至518平方公里。全区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快性改变。
0: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九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宁夏“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特别策划“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同奋进现代化”，刊发评论员文章《众志助巍峨实干会新篇》，强调要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将规划蓝图化作实干行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现场，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和典型经验进行分享。
2: 一些新产品、新技术上面来说，同样有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次那个专家的一些洽谈吧，希望能对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硬实力上，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0: 现场集中发布了55家企业的141项新型材料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和10家中式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并重点推荐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平台、石嘴山先进材料中式平台。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人才科创山东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携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那么初步的产品产出之后，下一步如何去走向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擅长的事儿。那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这么一个交流会呢，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
0: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还深入我区新型材料领域龙头企业中式基地、企业孵化器及重点实验室，实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应用场景与创新需求。通过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
0: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0: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
5: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0: 吴中市红四堡区举办了关爱生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四堡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据了解，截至“十四五”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6: 通过书香诵读浸润人心，自2023年5月，寻找安详小课堂监狱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银川监狱以来，这种以传统文化教育改造的模式已逐步向全区监狱全面推进，并在全国多地落地。
0: 走进银川监狱的醒来小课堂，传统经典诵读声与服刑人员的分享感悟交织。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围绕《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设置诵读、剖析、分享、检视等教学模块，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育人的教育改造体系。
7: 新型教育和道德教

0: 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这是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从上完小课堂，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监狱干警的这种用心用情的这种感化哦，使我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2: 民警结合服刑人员实际，引导其反思自省，同时通过书写家书、感恩念亲、谈心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情绪、修复亲情。以往困扰民警的服刑人员违规违纪问题，在试点监区全员全覆盖参加学习小课堂后得到改善。
3: 通过我们一个监区的100%的学习之后，严重违规为零，一般违规为零。
2: 截至目前，醒来小课堂已在广东、甘肃、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全国137个监所落地，各地还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安定小课堂、逢春小课堂、立善小课堂等本土化特色。为保障模式高效落地，银川监狱选派骨干师资远赴各地，通过现场代班、手把手教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助力这一教育改造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
4: 是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我们自身而言，是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有这个底气，越来越有信心去推广它。
5: 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和分享，让罪犯呢就是始终怀着一个感恩心啊、敬畏心，还有向善心，然后呢去把他们培养的能够回归社会之后，能够啊融入到社会中去。
2: 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困难，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未入会从业者可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5月11号，宁夏困难退役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919慈善公益基金代理人向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捐赠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捐赠1000元救助金。919慈善公益基金由旅美华侨高永琪设立，是专门用于扶贫济困的救助善款。固原市今年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在品种结构上，以淀粉加工型、鲜薯食用型、薯条薯片加工型为主，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成功跻身示范平台创建行列。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活动近日走进石嘴山市惠农区。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44家区内外重点企业参加，提供了750个就业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商贸、技术等多个领域，岗位类型覆盖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水平的求职群体。今年以来，贺兰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4月底，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5400多万元，实实在在的就业成效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中国联通中卫分公司全体员工5月12号正式加入中卫志愿者协会，270多人将组建专属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和农村，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手机教学、网络义诊、免费理发、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同时在各营业点打造暖心服务驿站，推出8大便民举措，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贴心服务。
8: 2026年我爱足球吴中市第三届五人制足球比赛近日举办，赛事设中年组、青年组，吸引12支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旨在推动体育与美食、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文体旅融合发展。
6: 白衣指甲微光成聚。

0: 全区各级医疗机构护理工作者以专业为刃，温情为盾，在平凡工作中书写着守护生命的动人篇章。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节目最后让我们对每一位用微光温暖人间的白衣天使说一声谢谢你。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4: 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近年来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

0: 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1: 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近日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
2: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7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
3: 每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10全10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2: 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4: 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5: 这几年，吴中市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为青年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这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的赛道。
0: 在吴中新区医院，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
6: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0: 这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经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
6: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为青年才俊起航逐梦按下加速键。
0: 吴中市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去年到今年，已经有4000多名毕业生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7: 基层是个大有学问的大课堂，我系统了解基层治理的运转逻辑，学到了因地制宜解决复杂问题的真本领，锤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这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0: 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
1: 隆德县聚焦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依托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订单种植等多元增收模式，

0: 盘活乡土资源，激活产业动能，让方寸小菜园蜕变为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1: 在濠水乡永丰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绿意葱茏，村民们穿梭其中，采摘、装筐、搬运，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基地持续优化利益联结模式，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在这干活呀，做了干了三年了，一天一比一，人家就挣个2万多块钱，我感觉这棚里啊轻松着呢，干做活呀不太咱们累，我看觉着也很好。
1: 在温卜乡杨坡村，蔬菜大棚内同样一派丰收景象。自2017年起，杨坡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与多茬轮作栽培模式，稳步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
3: 累计带动100户脱贫户共50户，2019年增收。村集体联合企业为农户争取面目，土地流转费800元。群众既能拿到土地流转收入，还能进大棚务工挣钱，真正实现了连农带农，稳步增收。
1: 隆德县今年计划种植冷凉蔬菜6.5万亩，目前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已达3620余亩，全县持续拓宽连农带农路径，依托基地务工、订单合作、土地流转等多元模式，搭建群众增收致富平台，累计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农户年均增收超1万元。
4: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精准聚焦乡村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的健康需求，以乡村医疗服务网点建设和婴幼儿数字化医疗保障体系为抓手，实现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签约全覆盖。
1: 在大五口区星海镇中心医院针对一老一小开展的春日中医养生理疗科普课上，基本医疗科医生杨小丽正为老年人和孩子们讲解榆钱与艾草的理疗功效，并指导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膝关节。
5: 近两年，我们为老年人增加了医养结合、家庭病床、心理健康干预和评估、营养评估、口腔保健评估、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筛查，同时我们为0到6岁的儿童提供生长发育监测、视力和口腔健康监测。另外，我们也会结合24节气，针对一老一小身体特点，然后开展养生宣教和健康科普。
1: 截至2025年底，大五口区星海镇中心医院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加医签约率达76%，健康管理率达76.16%，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率均超过85%。同时，依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扎实推进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卫生健康服务。5月11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银川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在银川九中组织开展自治区2026年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暨校园应急疏散演练。演练模拟金凤区发生6.9级地震，学校开展避险疏散、自救互救演练，救援力量完成伤员转运、临时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物资分发、卫生防疫等地震救援科目。
6: 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在每次灾害发生之后，除了我们的逃生之外，还有这样一系列的抢险救灾活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7: 让学校学生真正能够感受到这个发生灾情如何去避险。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银川市金凤区举办新就业群体趣味运动会，3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齐聚现场，

0: 加社区的趣味运动会特别开心，氛围特别轻松热闹，平时每天工作都忙忙碌碌的，节奏很快，难得能放松一下。
1: 我们要加练德比前的每一页，我们训练场的灯都要比对手晚灭一小时。
2: OK， 结束。
3: 我们要加练。
4: 我还想再加练一会儿，下面
5: 再来一个四二三幺。

0: 这场比赛我们已经拿下。
1: 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成长，凤仪社区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演练活动。

0: 就在银川，西北最大的卡丁车赛车场即将试运行。
1: 赛道占地面积60亩，一期投资800万，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投入试运营。赛道总长1350米，赛道宽度10到13米。本赛车场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的卡丁车赛车场。
2: 宁夏道义乌跨省大巴，每年接送乡亲超5000人次。
3: 我来义乌已经1年半了。今天我爸爸从宁夏给我带了点牛羊肉上来，我非常开心。我想以后通过自己努力，好好在义乌扎下根来。
0: 银川一老人徒步去固原，深夜误闯高速公路。
4: 银川的。
5: 银川啊。
4: 那银川这是固原的，那跑固原的。
6: 在山上啊。
5: 你上车吧，上车我把你们往前送一下。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金凤区创新实施微网实格治理模式，按50至100户标准划分1456个微网格，招募3000余名志愿者，引导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担任移动网格员，通过分级处置机制，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超98%。永宁县胜利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全面采收期，优质菜心、上海青等每日外销4.8万斤。基地建立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蔬菜经分拣打包后装入冷链车，运往深圳、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深受市场青睐。海原县官庄乡高台村在自治区科技厅驻村工作队和宁夏大学团队帮扶下，推广马铃薯四位一体垄面给予种植技术，该技术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起垄、覆膜等工序，亩产从900公斤提高到200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加400元。5月11号，才会家乡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学术活动启动，8名博士服务团成员走进吴中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和教学查房活动。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金茂汽车运动公园的宁夏赛时国际卡丁车赛车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底试运行。该赛车场占地面积60亩，一期投资800万元，赛道总长1350米，设置12个左转弯和7个右转弯，建成后将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卡丁车赛车场。自治区科技厅启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首次在农业领域聚焦天敌昆虫防控，项目联合浙江大学、福建农科院等团队，计划建立天敌资源库，开发2至3个天敌产品，在枸杞、葡萄、蔬菜上示范500亩，力争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以上。5月11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会同919慈善公益基金，向全区70名困难退役军人捐赠救助金，其中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获赠3000元，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获赠1000元。5月10号，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2026年奔跑

0: 把少年银川市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贺兰县重心攀岩馆举行。来自六支代表队的4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多个难度组别，为青少年攀岩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筹备就绪，首场比赛5月16号开赛。固原推出188元购买原价450元的10家景区联票，含固原6家，甘肃平凉4家，有效期至10月31号。球迷凭主场票根可享餐饮满减、住宿立减、加油优惠等。赛场外设60个展位，固原优品市集。5月11号，创意赋能、酒旅共生、贺兰山东路酒庄艺术设计作品揭榜挂帅征集活动启动，面向全国设置大地艺术、雕塑、艺术墙、文创、logo、酒标六大设计赛道，报名截至5月30号，重磅作品将落地酒庄，成为文旅打卡点。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该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8大主题模块，集中展示10大类850余种技术装备。在科普体验区还为群众设置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39个互动体验科目。
2: 当你在高温天里热到膨胀、热到模糊的时候，该如何防暑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饮食方面，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饮食宜清淡，不宜吃剩菜剩饭。起居方面，应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浑身大汗时，不宜冲冷水澡。电扇不要直接对着身体长时间吹。进出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出行方面，尽量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至16时，不要在烈日下运动。若外出，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并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初夏时节，隆德县鱼河段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白鹭、绿头鸭等大批候鸟翩跹归栖，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此刻的隆德，看飞鸟翔集映生态，看绿色发展起新城。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慢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换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3: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推广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来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

0: 科技之离与市场之钥，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是说头两年，就是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儿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穆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个一开始选料都炒料都磨料都蒸制，然后到装包，以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坊炸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坊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浇土授土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呀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呀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